0: 在我的身后呢，是一个神秘的仓库，这里有很多一大会址还没有展出的藏品。今天邀请我们来这儿的是一位老兵，他叫黄晨刚，是一大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七一前夕呢，他和我们说这儿有很多他的新发现，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王大哥，
1: 爷你好，幸会幸会，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博物馆去过很多，库房我第一次来啊，相当期待。
1: 那今天你是来着了，在建党105周年前夕，我们是专门进行了一个盘库的工作。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了几件非常有意思的文物藏品，或者说非常有故事的文物藏品。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太好了，您带我看。
1: 来，请。
3: 黄晨刚，1977年出生，1996年12月入伍，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199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退役，2001年进入中共一大纪念馆工作，曾获评上海市文管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2019年至2021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建设期间，作为馆方联络人，全程参与了新馆项目的建设。
1: 我们的办公室呢在2楼，今天给您看的这个藏品呢，革命前辈当时所留下来的入党志愿书。其实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也非常感动。
0: 您今天给我好好介绍介绍。
1: 来，请。韩主任，我们到了。
4: 你好，韩老师。
5: 您好。
1: 这位是我们保管部主任韩晶，这位是我们央视的世豪。
0: 我第一次来这个库房里边，太精致了
5: 啊！这是我们一大的文物库房，它存放着我们一大珍贵的文物藏品。
0: 咱们这库房是恒温恒湿的，是吗？
5: 对的，我们常年要保持固定的湿度和温度，这样文物才能长久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是在整理库房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件非常有意义的入党志愿书，他们是不同时期的战士们所写的入党志愿书，里边其实也有比较珍贵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详细的了解。
0: 好，谢谢您，谢谢您。那咱们找个地儿去看一看。
5: 好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藏品，
1: 这一件是1949年的6月填的，然后呢是候补转正时才50年，所以说画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后。魏铁坤，他呢在部队里呢是炮兵，有几个地方非常值得介绍啊，就是这里面说到，因为他是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在平时的生活中。就是文娱方面积极性也非常强，比如说就是在长途的行军当中主动的编块板投稿，还教了一些不识字的战士，教他们识字，经过他一年左右的帮助，然后那些不识字的同志都认识了差不多200多个字。
0: 这真是文武双全。
1: 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部队出来，从这些经历给我一个产生了一个什么共鸣，就是它反映的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这样一种光荣的传统。还有这里面这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因为当时是49年50年，等于是新中国成立前后，
0: 对，
1: 所以说在党员的义务当中加了一句精通自己的业务，这句话在之前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着随着就是整个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整个重心是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说作为群众模范的党员，在工作上生活上标杆作用怎么更好的体现，
0: 要落在实处。这位战士在入党的时候年龄是多大呢？这上面写24岁。
1: 24岁、
0: 也很年轻，这很难想象，这24岁的魏同志即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 对啊，
0: 在这前夕入了党，这心里面该有多么激动！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时间节点，
3: 黄晨刚介绍，在战争年代，由于部队常年转战流动，没有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入党志愿书一般都是由个人保管。为了将入党志愿书贴身藏好，不少战士特意在内衣胸口夹缝了夹层。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涉水行军。这份滚烫的信仰始终寸步不离。
5: 这一份是一位战士的入党志愿书，
1: 这是一位小战士，他当时只有19岁，年纪非常轻，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志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整个党员发

0: 展的那个规程啊，
1: 嗯，
0: 还是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和要求，所以说就是还是非常正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暂时年纪比较小，
1: 嗯，
0: 可能文化程度也并不是很高，
1: 嗯，
0: 所以说在里面呢，我们还发现了不少的错别字，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解读的话，反而更显得就是真实和可贵。里面也写到他的个性非常强，
1: 嗯，
0: 对吧？作战当中还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
1: 对，
0: 对吧？然后就是对他提出批评以后，他经过后补期的这样一个成长，
1: 嗯，
0: 然后怎么样把这些身上的不足，
1: 嗯，
0: 有效的进行了提高和改正，
1: 嗯，
0: 哎，都非常真实。
1: 他是这个哪支部队的？能看出来吗？
0: 他是海防团的，海防一团308连。
1: 哦，对，哪年这是？
0: 这是1949年11月。
1: 韩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些入党申请书都是怎么收集来的呢？
2: 这些文物呢，有的是热心的收藏家捐赠给我们馆的，有的呢是我们自己出去征购回来的，就是有多种渠道来到了我们馆里。
1: 嗯，
2: 那么捐赠的同志呢，他们一般都是有一些情怀，然后有对红色文化的一种热爱。
1: 那一般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2: 我们会看它的这个文物的历史价值，然后和我们馆的这个中国官能历史是否紧密相关，然后以它的这个品相如何，这样都是一些参考的因素。
1: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黄大哥说的，就是每一个时期的入党志愿书，它其实都是当时的这个环境背景下这历史的写照。
0: 入党志愿书，我发现除了这些以外，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版本的话，我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版本上都有一句话叫永不叛党，
1: 嗯，
0: 对党绝对忠诚，
1: 嗯，
0: 其实是贯穿于共产党的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今年正好是建党105周年，
1: 嗯，
0: 在这个前期，然后我们又整理出了这个代表性的入党志愿书，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我们不仅见证了历史，更见证了每一位党员他一生当中的这个高光时刻。
0: 对，
3: 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入党志愿书，纸页间写满了不同时期军人的抉择与信仰。而讲述文物故事的老兵黄晨刚也同样有着参军和入党的经历，这也让他对这些尘封的红色档案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1: 黄大哥，您是多大的时候入党？
0: 我是19岁的时候入伍。
1: 哦，入伍。
0: 入伍啊，入伍。
1: 那您什么时候入党的？
0: 20岁。我当时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服役，我是在部队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1: 嗯，
0: 也是在部队里入的党，所以说至今我一直没有忘记当时我们连长指导员和我们说的一句话，那是退伍之前了啊，就是说只有退伍的士兵，没有退伍的党员。
1: 嗯，
0: 这句话至今在我耳边。
1: 怪不得到咱们这个一大纪念馆来了，这得是极其优秀才到驻港部队了，政治过硬，作风过硬。您是退伍之后就直接来一大了？
0: 对，我在一大工作20多年。
1: 一位退伍军人去守护这些文物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那个感受和理解？
0: 每一件档案物都是一个
1: 历史真实的
0: 历史真实的写照。除了这些文物以外，其实我们一大纪念馆还有很多一大会址建筑本身也好，这些就是我们馆里最核心的一个文物载体。一大纪念馆也有很多退伍军人，
1: 嗯，
0: 他们都在默默的奉献，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那一会儿咱们就找时间，您带我去纪念馆去转一转，好不好？
0: 好，
1: 没问题。那感谢韩主任。
2: 客气。好，
1: 感谢您的时间。
0: 好，韩主任。
2: 谢谢。
3: 每一份入党志愿书都留存着党员的赤诚初心，而中共一大会址则是见证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业的实物遗存。离开存放文献的库房，我们跟随老兵黄晨刚来到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内部，在历史的现场去回望一个伟大政党诞生的起点。
0: 这里呢，就是中共一大会址，
1: 嗯，
0: 也是我们一大纪念馆最核心的文物保护载体，
1: 嗯。
0: 那么它在1961年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认识一位专家，
1: 嗯，
0: 党史专家，是我们管理的张玉涵老师。
1: 张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您就费心了，带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2: 好，我们先来看这间房子啊，在这里，你看，这就是当年的，这是望柱路的106号啊，今天呢也是兴业路的76号啊，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开会

0: 的地方。这里呢，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留下的唯一一件珍贵的、最大体量的文物。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会场里面去看看。
1: 105年前，神州大地风雨如晦，一众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救国救民之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13位代表会同2名共产国际代表齐聚于此。这群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先行者，在此共商建党伟业。
2: 哦，这种小房子。
0: 对，这间房间非常的小，只有18个平米啊！想象一下，在1921年的7月底，就在这间狭小的会议室里，10几个人挤在这里，总共召开了6天的会议。他们在这里激烈的争执，他们在这里讨论。我们有一个比喻，其实很形象，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树德里的灯光就从这里的窗棱门缝中透出，照亮了中国大地。
3: 事实上，当时一大的外观建筑的外观和今天看到的完全已经两样了。当时是个面粉铺，
0: 对的，恒昌福面房。那么代表们回忆，他们开会是围绕着一张大菜台子召开的。在1958年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进行了复原。那么当年的这些老家具，包括桌上的这些茶杯、花瓶的陈设，都是根据当时的这个回忆。
3: 除了这个中共一大会址复原的场景以外，那么在建党105周年前夕，还有部分中共一大代表的后人也重访中共一大会址，这个机会很好，那么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下。
2: 太好了，走。
1: 当年由于会场突遭法租界巡捕搜查，代表们只得悄然转移。1921年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共一大的剩余议程顺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中国革命自此翻开崭新一页。而这一次，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帮助联系下，我们有幸见到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后人。
2: 咱们是所有代表的这个雕像都在这儿。
0: 对，这是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出席代表，我们中国的13位，包括2位共产国际代表，他们都在这里。他们正是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那么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条的时候，大家看他们的神态，还原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瞬间。
2: 您二位能看出来哪位是祖父？
4: 那位
2: 那个头型一看就是，是吧？啊，
0: 这一眼就可能
2: 看出来。我在那纪录片里边，我看那王主席对
5: 王尽美
2: 有个爱称，是吧？
4: 对，
6: 直呼王大耳朵，
0: 王大耳朵，
3: 这是昵称，
2: 对，
3: 昵称。
2: 那咱们去这个照片那儿去看看，
0: 好
2: 吧？
1: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山东省莒县大北姓村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亲手播种下齐鲁大地的革命火种，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回忆起这位并肩参会的战友，仍清晰记得他的模样，动情地说道：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病逝于青岛，时年27岁。
4: 这是我们老家的房子。
2: 您二位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哪年呢？回老家去？
4: 我现在在老家长大了，7、8年。他在北京当兵，从北京回去的，
2: 回家探亲的路上，
4: 我伯父伯母，我父母亲要回山东，他从北京来，还穿着军装的。
2: 您第一次回老家，就站在那个祖屋前看着这些砖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和感觉？
7: 好像就是有点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我的祖父啊，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居然最后能够
2: 参与上革命道路，
7: 革命道路，

0: 也就那时候20几岁吧，就好像感觉到有点，
1: 就和你正好同龄的一个人，
0: 那时候就感觉好像真的是。
2: 那您是哪年当兵的？
0: 我69。
2: 69年当兵的，您是在哪个部队？
0: 我在北京301营。
2: 在301工作啊，
0: 在那里工作，也在北京参的军，上的军校，也去了救灾，医疗队。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爷爷，但是我的爷爷从小就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懂事的开始，我父亲就跟我们讲王静美的故事。但是呢，经常要教导我们一句话，就是作为王静美的后人是光荣，是骄傲，但是更多的是责任。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当兵了，我就是一个战士，我就是我，我到现在也为我是一个军人也骄傲。一个是地震，一个水灾，第二年唐山大地震，我主任我去，主任说不行了，你不能再去了，你已经去过了。
3: 每次到那里时候，老百姓没有吃的，
0: 没有吃，没有，
3: 他们吃的东西都先让给老百姓，
0: 帐篷都要让给，
4: 有什么任务我去，
2: 我都是主动上，
3: 有什么事情先给老百姓。
2: 您自己评价您这个军旅生涯有没有完成这个父亲的叮嘱啊？
3: 我觉得他完成了，
2: 我也是完成就完成。
3: 那么他把这张照片插在墙里，他自己都忘记掉了。
1: 那是什么时候找到的呢？
3: 我们离开以后，主席派人再去找到的。土匪啊，国民党啊，鬼子啊，骚乱的很厉害。那么这个家里的我祖父的东西呢，通通都撸光了。就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了。这里藏哪里藏，后来才藏到墙洞里面。
5: 王爱华兄妹介绍，这张照片是王静美唯一存世的单人照，薄薄纸页间藏着一位青年革命者追逐救国理想的一生。当时家乡闹土匪，为护住儿子仅存的影像，他的母亲把照片用油纸包好，再裹上布，藏到了墙上的破洞里。土匪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而这张照片却被完好地留在了墙体里。直到1949年，这张照片才得以重见天日。
3: 有一句话叫“尽善尽美为解放”，
1: 对，
3: 为老百姓。
2: 其实就想改了名，
3: 为了国家，那就把自己名字就改成王静美，尽善尽美，改了这个名字。
0: 但这个名字是党内使用，别人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
1: 我们看到，其实这张照片的背后啊，他自己写了这个两行小字啊，一个是1923年9月，王瑞俊，但是在他当时发表的文章上，我们可以看到有静美。
2: 王静美虽然离世的很早，但是她这一团火种应该说是代代传承下去，而且影响了齐鲁大地上的一代人。让我们向王静美致敬。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移步中共一大代表宿舍，也就是博文女校。那边呢还有一位一大代表的后代。
2: 行，那咱们去看一个。
1: 好，
2: 谢谢您二位。
5: 1921年7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都入住博文女校。王静美和董必武都在其中。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我们拍摄期间，董必武的孙子董绍新也来到了一大纪念馆，重温祖父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
6: 这里呢就是太仓路127号中共一大代表宿舍，也就是博文女校。那么这幢房子呢也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正好那个董老的后人董绍新先生也在这里啊，我们一起见一见。
7: 您好啊，董老师。
8: 你好吗？
7: 这个地儿您之前来过吗？
8: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装修啊。这次呢装修有

0: 以后我也是第一次来，
1: 那一会儿您二位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好，我们一起
3: 好
2: 大里面去参观。
1: 走。
4: 这间房子就是董必武、陈潭秋他们住的这个房间。
1: 这一进来就是啊。
4: 对。就是用了两条长凳，中间铺了一张木板，
1: 小凉席，

0: 都是一个东北代表，而且董老跟陈丹秋他们就是在早期的这个革命理论的探讨阶段，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私交也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想象中他们俩就是应该住一间房子。
1: 这就是当年啊，中间就只有这么一个小课堂啊，所以呢，在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期间，董老和他们一起呢，曾经在这里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董老啊，给我们一大纪念馆留下了两幅非常珍贵的题词，
0: 嗯，
1: 啊，一幅就是我们熟知的《作史也简，将毕也句》，
0: 嗯，
1: 还有一幅的原件就在这里，嗯，我们一起看一看。
0: 嗯，
2: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董老师？
0: 就是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我们从这幅字里头呢，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董老他们认为群众是我们革命的根基。今年呢，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我们收集了一些董老和他的亲属往来的书信。这回呢，正好有机会，我重新到我们这个博文女校来，回到我们一大来，我呢就整从里头呢，就是挑出了几封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书信，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好，
1: 好。
0: 当时我母亲和父亲都在河北插队，
2: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他给我母亲的一封回信，如何看待这个党员和非党员的这个身份，
2: 嗯，
0: 跟我母亲说，你入党的问题从来信看好像已经解决了，你应当仔细想想党员和非党员有什么不同。我们想，党员对革命要自觉的负责，要去关心全社会的革命问题，因为我们共产党，我们是要解放全人类的，
2: 对，
0: 我们不是说光顾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事儿，对吧？他们的这个目标是很宏伟，
2: 天安门上写的嘛，
0: 世界
2: 人民大团结万岁，
0: 大团结万岁。
2: 董老师，就是您刚才说了，这是一封回信，
0: 嗯，
2: 说白了，它是一封家书，
0: 对，
2: 那这家书里面就一点日常的事儿都没提及过吗？
0: 你像最后就这一点。说，关于学习问题，本来他还想要说，但这封信已经太长了，然后他说以后再说吧。然后说，我和大胖小胖摄影的照片给你寄过来了，请你收到后给我们回一封信。
2: 我想问一下，大胖小胖是谁呀？
0: 我姑姑的那个女儿
2: 啊，
0: 是大胖，我那是小胖
2: 啊，您是小胖。您从小应该跟爷爷生活在一块儿时间还是挺长的吧？
0: 因为我出生以后呢，我父母呢就没有，因为他们去的时候都是很基层的，就不方便带孩子，然后我是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
2: 您从您的角度去观察爷爷
0: 啊，
2: 就是他这个生活起居上有没有什么是比较不一样的？
0: 特别简朴，
2: 我看那个老照片就能看出来，董老着装哈，永远都是素
1: 颜
2: 是
1: 吧？
0: 对对对，
2: 嗯，
0: 董老呢生活简朴，那是在党内都是出了名的。董老用的洗脸毛巾洗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中间破了一个洞，破了洞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毛巾两边把它折起来，然后缝得起变成一个圆筒，他把没破的地方呢和那个破的地方给遮住，然后那儿继续用，
2: 把毛巾变成手绢
0: 啊，
2: 真是
0: 最后再用到破了，实在把那洞遮不住了怎么办呢，再变成洗脚毛巾啊。爷爷呢当年用的牙刷，这个用的那个毛呢都两边都翻开了，然后那牙刷把呢还是断的，拿个绳儿系着。平常因为董老他平常老练字嘛，也费笔，那笔呢，而且这笔头就掉了，笔头掉了以后呢，他从去树上抠点那个树胶，然后把那笔头粘上，然后再拿绳捆一下，哎，接着使。这个用的纸呢，它不像我们现在都好好的宣纸练字，他都用那报纸，
1: 嗯，
0: 而且报纸都是写完这面写那面，两面还都
3: 两面写。
0: 这工作人员说您这个老这么省，为什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人口多，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多买一件东西，你要给国家的工业体系要增加很大的负担。说我们目前呢，我们国家还处于要长期处于这种一穷二白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厉行节约， 到勤俭见。

0: 在这一封书信上，
1: 对，从这
0: 个、这真是我见过这封书信里面写的最密密麻麻的，四个角都占满了。
1: 对，他所有的白处都用到了。
0: 哦，对，
1: 尽量就是能少用一张纸，少用一张。
0: 包括我看刚才给您妈妈那个写的那封信也是，我估计是因为纸不够了，所以说这个说，哎，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对，
0: 对，纸够还能再说点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您看啊，我今天真是参与这期节目特别有幸，我特别感谢您今天给我去引荐二位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些历史。如果说我们展览陈列出来的这个书法的展品给我带来的是惊喜啊，我认为罗老师您给我带的这些书信、这些家信给我的是震撼。我认为作为董老这些革命先驱来讲，真正的做到了无我这个词。特别感谢各位老师今天的分享。我想啊，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讲也会受用终生。这种震撼就像星星之火里面的这个火种一样，根植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感谢各位老师。
2: 这一次上海之旅，我们通过珍贵的入党志愿书、先辈遗物与后人讲述，读懂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纯粹炽热的信仰底色。从王尽美藏于土墙的旧照，到董必武家书里勤俭为民的赤诚，我们党代代相传的初心与本色从未改变。离开上海，我们下一站来到了北京，在这里我们将去寻访一份非常特别的入党申请书，去解锁另一段属于老兵的传奇故事。
3: 还有一位老兵，他的志愿书上只有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打引号的字，什么意思？这背后又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块儿去探索究竟。
0: 啊，应该到了，这儿应该对，光荣之家。
1: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欢迎，
0: 打扰您，大老师。
1: 哎呀
0: 哎呀，家里弄得太干净了。
1: 啊，还行还行。
0: 啊
1: 哦，准备了好多资料，好多宝贝，
0: 行，
1: 一块儿看一看。
0: 那您带我看看。
1: 好好好好。
0: 高老师，您这书房里面元素太丰富了
1: 啊！
0: 啊，这刀枪剑戟、琴棋书画，什么都有。
1: 受父亲的影响，老兵，他一生就喜欢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跟着也喜欢。
0: 一边是枪杆子，一边是笔杆
1: 啊。对，
0: 我一看到那个半夜鸡叫这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有种穿越感。但我小时候听半夜鸡叫那故事，那还是那个卡带、那磁带那种的。
2: 高雁飞的父亲高玉宝是一位军中传奇作家，一生累计完成200多万字的文学创作，代表作有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等作品，短篇小说《半夜鸡叫》更是家喻户晓，多年入选全国小学语文课本。1947年参军入伍的高玉宝，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辽沈平津等战役中立大功6次，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2019年因病去世，享年92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玉宝这位高产的军中作家，在从军之初还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而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兵，留给后人的也不只有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还有一份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入党申请书。
0: 就是高老您的父亲，他的入党申请书只有八个字儿。我们这一路呢，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入党申请书，没见过这样的。
1: 这是我爸当年写的，应该说历史上最奇特的一个入党申请书吧。
0: 这有点像
1: 是
0: 摩斯密码。
1: 因为我父亲是个文盲战士，他不识字。就是那一年呢，解放鞍山后，他们就是部队移防鞍山北面有个梁二铺村，打完仗以后呢，部队发了一点津贴，我爸第一次得到钱。我父亲因为战斗当中比较勇敢啊，受到首长表扬，他就觉得啊是应该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共产党
0: 啊，就因为我是在党的队伍里
1: 啊，对对对，他因为没有那个概念、啊，
0: 明白？
1: 还要写申请，那没有这个概念、
0: 啊。
1: 我爸是第一次拿了军贴、
0: 啊，
1: 我爸说那军贴也不多，实际上就够买3斤那个花生米。有个党小组长也说啊，哎呀，党员同志注意啊，主动交交党费
0: 啊，
1: 他就去交党费，他也跟着去。他说你是党员吗？他火了，我怎么不是呢？我都那个参军2年了，还有、那开玩笑，我还不是党员。

0: 就和你争起来了。他说
1: 我一讲党卫，党员都在那愣着，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跟着共产党跟解放军干革命的，我怎么不是党员呢？我就吵起来了。我们指导员听到里面让我吵吵闹闹就进来了，小组长给他汇报了写情况以后，他笑了，那你给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中午我开会回来了，你送给我，我们没有人啊，没有识字的，我问人人家也不会写，这一上午别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我想想干脆我画吧，画得很大，终于志愿了。志愿大家一看，嘿，小狗你给我什么呀？画了八个字，我写了八个字的什么呢？我从心眼里要入党。我跟志愿一解释，志愿笑了，笑了，好嘛，小狗你不会写，你能画呀，你这个入党的技术很好，我收下了。
0: 我父亲后来回忆跟我讲说，房东家大娘正好在那糊窗户纸，接下来个旧货，我这儿他写对了，虫他不会写，他画了个虫子，我从心眼儿里，心眼儿不会写，心不会写，他画个心
2: 啊，
0: 眼儿呢就画个眼睛
2: 啊，画的还挺像
0: 啊，我从心眼儿、眼儿里画鸭梨，
2: 鸭梨
0: 要入党，他写个错别字，要不会写个咬，
2: 咬
0: 玉画了个鱼
2: 啊，
0: 党不会写，憋了半天，
2: 这个
0: 繁体字，
2: 东北话入党遇党，
0: 党呢是个繁体字，挺难写的。他就想起领导那个当，就画了个大领导。
2: 哎呦，
0: 画完了以后呢，写完后呢，就交给那个指导员刘三兄，你这真东西什么东西啊？给说大红脸，然后他就一字字的解释啊，你这写什么？所长那个受感动了，因为他知道他不识字，
2: 对，
0: 双手握握手说：“你这是最奇特的入党申请，我收下了。”
2: 对，
0: 这收下了。1948年的正月15啊，他写的，高一宝几个字他还写。
2: 这还那个
0: 大写
2: 和阿拉伯数字结合着
0: 来的，对，这是非常特殊的入党申请书。
2: 但咱别说哈，高老这画画的是不错。
0: 他当过木匠
2: 我是感觉这要没点底子，这铃铛这个还真是画不成这样，
0: 硬是给憋出来的
2: 啊，
0: 憋出了个入党申请书。后来呢，就是没过多久，这个是1948年，他过了一两个月，他是在那个部队又驻防在这个鞍山的西南方向的一个叫孙家寨，在那儿正式入党了，在战斗当火线入党。我父亲呢，是名副其实个老兵，他呢是1927年生人，是和解放军同龄，这一生啊就是特别感激共产党，还有他说了，没有军队的培养，没有首长和战友的支持，他不可能从一个文盲战士变成一个战时作家。
2: 他这个怎么这个走到当兵的这条路上的？
0: 日本鬼投降了，你看，那就是1945年的8月份，东北人叫小鼻子，
2: 对，
0: 小鼻子全跑了，后来参了军。
2: 是这样。
0: 参了军以后呢，他就特别能讲，那时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很枯燥的这个那个部队生活，他讲故事谁特受欢迎，就因为这个，他表达能力强，新兵团结束以后呢，就给分配了当通讯兵。
2: 您戳到我心里面的这个一点了，就是那高老，因为之前是一个字都不认识，是吧？入伍前，那在这个作战时期，时间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就是怎么挤出来时间去识字的呢？
0: 有一件事就是南下的时候，走到郑州火车站的广场上，那个首长要去看看的路过的部队那个情况，我爸也全身连首长的枪他也背着，反正结果呢被市民拥上去了，好多学生啊，解放军同志给签个字，你首长认识字啊，该签字，也叫他签，因为他是个大官呢，哇，挺威武的，我一头汗，他不会写字啊，憋得一脸通红啊，憋得一脸通红，后来就写不出来，解放军叔叔给签个字，他不会写，所以又那个歪歪扭扭就写个预保俩字，也叫写几个什么话，干脆写不下来，就这个事儿，他要强啊。说不行，要一定要把这个睁眼瞎这个帽子给摘掉，奔马帽子摘掉，就开始南下。一到地方呢，就干脆就是晚上走路，白天睡觉。白天睡觉也热呀，说干脆困极了不是吗？部队只要一停，大家都倒着要睡觉， 就在这种困难下，我爸又给自家压力又比别人多一个，他不能睡觉，
2: 嗯，
0: 开始学写字，
2: 嗯，
0: 纸又少，他一个当兵的上哪去弄纸呢？
2: 对，
0: 他发现有很多那个什么

0: 不知道你见没见过，有一种岩石拿着钉子一画，能画出字来。
1: 我在那个大决战那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一个片段，就高考那个片段。
0: 对，
2: 首长问
1: 几个字，
2: 你写小说，
1: 我认识200个字。
3: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都是有的，
0: 就这么一点点字写字儿，不会写的字儿，他先画画，然后再问清楚了，再把那画改过来。
1: 对，
0: 这天就是靠这么一点点学。
4: 那时候，高玉宝给自己定下了规矩：行军犯困时搓脸，站岗犯困时掐大腿，哪怕一天学一个字也不放过。不到半年，背包带上密密麻麻缝满了生字卡，他能写100多个常用字。他也因此成为全军扫盲学文化的典型和全国扫盲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1: 那这些小说什么的，就是在这个部队作战那个期间写出来的吗？
0: 对啊，那个实际上真正写书才是动笔写，是在肖家巷，是1949年的8月份。我这有个日记，我爸呢，
1: 这是日记，
0: 脑挂号，这是他第一本日记。这日记呢实际上是51年后的补的。你看他是写的，
1: 就是他根据自己记忆出来的。
0: 对，1949年8月27号，写书开始在长沙北也在这补写的。太阳一出红如火，鞭炮连天欢送我，今天参加解放军是我生来第一喜。
1: 就是您看着简单啊，其实都是直抒胸臆，真好，真好。其实您看这些打油诗，就记录了每一个时期战士们的心得
0: 啊。对，
4: 一直以图画代替文字的入党申请书，是高玉宝信仰之路的起点。从目不识丁的贫苦战士，到几近休息时间刻苦识字记录行军岁月的军旅作家，笔墨间全是一名老兵纯粹滚烫的向党之心。而两次刻骨铭心的入党宣誓，更将这份赤诚深深烙印在高玉宝的生命里。
1: 那您的父亲有没有跟您讲过他入党宣誓那个一天是什么样的？
0: 讲过，他实际上是宣过两次誓呢。说他写个打油诗呢，你看他写的，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第二回大喜事。在填表时留词一首。这么写的，我要参加共产党，为求人类全解放，流血牺牲都不怕，永远跟着共产党。
1: 高老跟您回忆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
0: 哎呀，说起来，我岁数大了以后呢，我爸就爱流眼泪，说说他眼泪，就出来了。而且呢，他说在肖家巷写书的时候，又宣了一次誓。那是有新党员，他作为老党员，陪的，
1: 带着新的，
0: 陪的。宣过两次誓，说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你看，这是我爸的介绍人，就是我爸他忘不了，他也特别记着。啊，这个，是他的排长叫包德金，他永远忘不了他，这是他的排长，这是他那个入党的那个村子，是他转正那个村子。
1: 我发现您这照片很有意思，您都是以一个入党宣誓的状态。
0: 对。
1: 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这些苦日子和看见的这种家国难，
0: 对，
1: 激发了他的这种，
0: 对
1: 于党的追寻，这种信仰的追寻。
0: 对，而且要把这个自己受的苦倒出来，给自己的战友们看，给后代们看，你就别忘了谁是真正的恩人，
1: 对，
0: 谁是仇人，为谁扛枪，为谁打仗，
1: 对，
0: 就起到这个作用。2019年去世的，他病重的时候，一旦讲到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就精神焕发，就好像那个病态就没有了似的。
1: 第一次见毛主席当时是什么场景？
0: 这个1949年3月20日，在西园阅兵，在阅兵场上，然后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哦，
1: 就像咱们那个开国大典那个电影里面
0: 啊，对，就是跟他喊呐，嗓头都喊了。他说呢，他甚至看到毛主席穿那个衣服，那个钢笔水啊，把那衣服都染了，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说他站在第一排。这看得特别清楚，特别激动。我说当时山呼海啸，喊毛主席万岁，那个朱总司令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就回到连里头以后呢，那见到毛主席的人，那个这些同志，还有一些战斗英雄，都被其他的没去的一些战友抬起来，往天上扔，都这样。
1: 您这一路追溯了父亲的革命道路之后，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
0: 哎呦，我那个感触特别大。

0: 所以说我就感觉我父亲的这一生啊，是从一个奇特的入党申请书开始，交最后的党费，走了一条就是淬火信念的人生路。我父亲去世前告诉我说，那什么，别忘了为他交最后一次党费，要交10000块钱。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呢，我呢，因为他妈妈早就死了嘛，他说呢，就是共产党解放了他，共产党救了他，说共产党就他把共产党看成妈妈，他写了一个打油诗：党是妈妈，我是娃，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所以说呢，他说要替他交这个10000块钱党费。为什么要交呢？一次性交，一年交1亿元钱，交的10000年。他的寓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就是说一个老共产党人，一个老兵，他就他没有了气息了以后，还要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1: 这就是一个战士在阵地上最后的形象。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哈，您看我们看见高老的这封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虽然只有短短的8个字，但是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分量，它比8000个字、8万个字的这个分量要重，因为高老
2: 半生勤学苦读，临终前依然一心向党。一笔10000元特殊党费的嘱托，道尽了高玉宝一生的信仰。
0: 哪里要入？
2: 循着入党申请书这条红色脉络，我们继续踏上新的寻访之路。在北京，还有一位特殊的老兵在等着我们。
1: 高老的8个字的画出来的入党志愿书，让高老用一生践行着一名模范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接下来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兵，他个人收藏了近1000份老兵的入党志愿书，他见证了这些老兵自己军旅的高光时刻，让我们一块儿去见见他。应该是这儿。韩老，老兵
3: 你好，
1: 打扰您了，韩老。
3: 哎，好好好，
1: 您精神头真好啊！
3: 谢谢你，谢谢你。
1: 今天看看您那些宝贝，听说您收藏了好多呀。
3: 见笑见笑，
1: 这箱子里都是宝贝呗？
3: 对，你看看这个，
1: 这不是这一个小箱里面，这得有几百份了吧？
3: 那对，
1: 您一共得藏了多少份？
3: 1800来份。
1: 上千份得有了，是吧？上千份得有了。
3: 对，我知道在书里边，这是这个坠子的保存下来的。
1: 陶松林，
3: 对，他是一个山西太原的女学生，他们的家庭很富有。你看这个小学这个北县小学毕业，
1: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知识文化水平。
3: 哎，对，他的入党动机，像这样的子女们愿意到八路军这里边去，这是很不简单的，
1: 很不简单的。
3: 他就说我就是要跟共产党走，
1: 这就是非得去往延安去，舍弃了一个家业去参军入伍，
3: 这是啊，
1: 奔向革命。但其实感觉哈，当时这入党志愿书就像您说的还比较随意，有的时候
3: 是啊，
1: 笔没有墨水了还在这上面画一画。
3: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飞机，
3: 这是五星五角星，
1: 五星啊，红五星，这是飞机。
3: 你看，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服从分配，执行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以身作则。
1: 这个看，
3: 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
1: 这位同志入党的时候，他叫李福，入党的时候才19岁，48年入党，是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
3: 对，
1: 他写了一个在家大地主砍他的树，他告的压他一天。
3: 对啊。
1: 就说白了，受了地主的压迫了，包括这个个人简历写的也非常直截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简历啊，8岁讨饭，讨到9岁，10岁至14岁扛活，18岁在家种地，应该是47年，47年11月参加到警卫连战士。
3: 他讲的很实在。
1: 那早年的这些入党志愿书，这都是什么什么纸啊？我看特别薄。
3: 这就是老百姓用的叫麻粉纸。
1: 其实就最普通的一种，
3: 最普通的，最普通，它不像现在
1: 比较简陋哈。这保存起来也是个问题
3: 啊。对，
1: 所以我看您这每一方都给它，这像是塑封起来了。
3: 哎，对，
2: 一张张极具年代感、看似普通的旧纸张，却承载着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赤诚忠心与伟大理想。 30年来，老兵韩真明收集

0: 其入党志愿书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到目前，韩真明共收集写于1938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入党志愿书近千份。韩老说，这是他作为一名老兵、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1: 那您收藏这些跟您原来的这个当过兵有没有关系？
2: 有关系
1: 啊，
2: 因为我这个是个老兵、
1: 嗯、
2: 我非常喜欢这些东西。
1: 嗯，
2: 因为我当兵呢到了新疆
1: 啊，
2: 一当兵坐着火车跑了整整这个5天5夜到了乌鲁木齐，
1: 坐那种什么
2: 蒙古车
1: 啊，
2: 就当了兵了
1: 啊，
2: 很不容易。一用我要到昆仑山上啊看一看他们的工作情况。
1: 嗯，
2: 缺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缺氧。
1: 嗯，
2: 所以这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地方了。
1: 嗯，
2: 氧气吃不饱，饭更吃不饱了。
1: 嗯，
2: 没有氧气，你吃了东西好像他没法吞咽似的。第一次去了昆仑山，哎呀，弄得半死不活的回来了。
1: 哦，睡不着觉。
2: 哎呀，山下基本上也是白雪皑皑。
1: 我听说这个有的人的指甲都紫了。
2: 哎，对啊，指甲都紫了，
1: 就是缺氧呗。
2: 嗯，装了一点点的塑料大棚。
1: 哦，蔬菜。
2: 哎，居然活了。
1: 哦。
2: 我是赶快打电话给司令部的，给大家报喜呀！昆仑山上弄的这个塑料大棚，一根黄瓜，
1: 嗯，特别激动的当时。
2: 是呀，你激动的很。
1: 嗯，
2: 有昆仑山这一段日子，是我满意的。
1: 嗯，最骄傲的事儿。
2: 从那以后，我也感到要认认真真干好工作。
1: 嗯，
2: 无论如何都不要对不起我们的昆仑山上的同志们。
1: 有时候看这些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您会不会感动？在他们的身上也能找到年轻自己军旅生涯的影子。
2: 有，我看到他们我都掉泪，因为想到我自己了。
1: 其实啊，我今天听完您的这个昆仑山的这个故事哈，完了再看到您收藏的这一封封的入党志愿书，我是感觉就是十几岁、20多岁的他们和十几岁、20岁的您，虽然处于不同的时期，但是经历的苦难和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从未改变的。我们在您收藏的这些誓词当中和您的语言当中，会感到我做这个事儿无怨无悔，这事儿就够了。谢谢您，
2: 哎呦，
1: 谢谢您啊，好。

0: 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上海兴业路的一大会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启程。一份份泛黄的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印刻着一代代中共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不变誓言。
1: 那枚勋章，或许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也将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
0: 老兵，你好。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月影花间，新归田园，月影花度假村落，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

0: 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哎呦，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5: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0: 福气多家具，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俄军对基辅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称

0: 成功拦截俄军48枚导弹，另有25枚导弹突破防线。泽连斯基呼吁美方开放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乌方称俄军在前线每天投入超7000架 FPV 无人机。外媒披露，乌军已接收数十万 N7 反坦克弹头并投入实战。乌克兰测试新型双体无人水面艇，欲打造海上无人机母舰。瑞典原乌战机2027年交付，乌克兰向其追加订购16架英式翼型战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俄乌互袭持续升级，乌克兰针对俄军事和能源设施实施远程无人机打击，作为回应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多处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7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军发射了包括伊斯坎德尔导弹、KH-101 巡航导弹、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在内的数十枚导弹，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多个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多个地区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能源设施的袭击。报道称，此次空袭或将成为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打击行动之一。乌方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其中有20多枚导弹突破乌军防线。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他同时呼吁美方开放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许可。据悉，泽连斯基7月1号在获得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的情报后，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据乌媒披露，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该设施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外，还有媒体披露了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红宝石1号通信枢纽遭袭的现场画面，但这一消息未得到俄乌证实。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张先生，那我们看到7月2号俄军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尤其是打击了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等目标。那么从这个打击目标的特点来看，有什么样的特征？那么又会给乌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俄军此轮打击啊，就是针对啊基辅的这个几个重要的军工厂、电子厂、电子元件厂啊，包括安东诺夫啊这个的一些军工配套厂啊，就是要削弱乌军的这种导弹生产能力和导弹的这个配套能力啊，以此呢来减少啊来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的防空压力。其二呢，就是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打击。我们看到这次对基辅水电厂啊、水电站和基辅5号的热电厂进行了打击，实际上就是要破坏能源供给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欧洲正值高温季节，加上呢俄乌冲突持续啊，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包括这个文尼察啊，包括这个一些重要大城市的这种输变电设施的攻击，实际上呢会加重乌克兰的民生压力。以此来反击乌克兰，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在正面战场上双方的推进都很缓慢，因此呢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军事施压和反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以此呢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些这个军事上的和外交上的谈判条件。以战促和的某种程度上现在是相持阶段俄乌双方啊无奈的一种选择。
0: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就在此轮袭击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接到了情报，那么也是紧急中断了出访回到基辅。然而呢仍然有25枚俄军的这个导弹突破了乌

0: 方的防线，那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的这个防空预警和响应能力呢？
1: 从这个乌克兰方面提前预判到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呢，这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空中打击的一个基本的规律进行分析之后，再加上西方的及时提供相应的情报，这两者结合起来，乌克兰方面大致准确地判断出来，俄方要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月份有两轮的这个打击，一个是六月二日和第二轮是六月十五日，这两者之间大约就是14到15天的样子。那么六月十五日的打击到七月二日这一轮打击，恰恰也就是15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另外一个，它是根据乌克兰方面在持续加大对俄罗斯打击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回应。这轮的袭击和六月二和六月十五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差异？其实表明俄罗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六月二日和六月十五日这两次的这个打击，俄罗斯方面出动的这个无人机的数量都在600架以上，而这一次只有490多架无人机。那么在这些这个突防的过程中间，可以看到呢，巡航导弹大部分都被乌克兰拦截掉了，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对这个弹道导弹的拦截，实际上它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您所谈到的突防成功的，主要就是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成功，但是从这两类导弹的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方面恰恰就是在突防效果比较好的弹道导弹的发射数量上一直上不来，这就表明乌克兰对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这个空中打击，已经给俄罗斯的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弹道导弹的产能储备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啊，反映出来俄罗斯在整个的这个空中进攻作战的能力上已经处在一个走下坡。
0: 那么关于俄乌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新俊，请他带来他的观察。
2: 佩斯科夫在二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一早通过电话向普京总统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相关情况，并称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格拉西莫夫的此类汇报。佩斯科夫表示，俄军的大规模回应打击仅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及准军事目标。记者同时也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基辅全市有20多处地点受损，大部分为民用住宅，此外还有一座急救站、一家科研机构、一个酒店以及多家企业都遭到破坏。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的目标，但是没有全部拦截。他再次呼吁国际伙伴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此外，在二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施压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称，欧盟对俄升级对抗，进一步的加剧了欧洲本已紧张的局势。欧洲方面显然正在对俄采取升级行动。俄罗斯无法对欧洲走上军事化道路、执意与俄对抗的现状视而不见。总台记者王新俊，莫斯科报道。
0: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啊？目前俄乌双方互袭目标选择上的异同，那么双方遭到的这个影响是对等的吗？
3: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对对方战略造成的打击规模几乎相当，但造成的影响和使用的方式啊，双方却各不相同。首先从乌克兰的角度看，他们重点是打击俄军的炼油设施和重要的军事目标、军工产能的一些重要节点。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大概有32个大型炼油厂，其中22个的24个已经被乌克兰多次轰炸，所以导致俄炼油能力、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出现了紧张。这些军事重要的军工目标的这种轰炸，使得俄军的这个导弹产能和无人机的产能明显下降啊，这个是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但俄军的攻击呢，可能更广泛一点，对乌克兰全境的主要的后勤保障中心、交通枢纽，包括怀疑是外国雇佣军的这个驻扎和训练

0: 有氧地点对其进行的打击，就是要来切断啊这个乌军与西方的这个北约国家的这个后续保障体系。可以说呢，俄军的轰炸的这种范围和力度啊，要远超于乌克兰。但是从这个双方的耐受能力可以看出啊，乌克兰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乌军的战略纵深啊，使得像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乌拉尔，包括这个一些，甚至是车臣共和国啊，它都遭遇到了乌军的远程无人机打击，使得现在老百姓感受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对俄罗斯整个社会造成的这种安全上的和经济上的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这种互袭啊，可能不会影响到战局的真正走向，但确实让这个基辅和莫斯科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1: 此外，乌军还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无人水面艇，作为海上无人机母舰。来看短片。
2: 据乌媒报道，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表示，乌克兰部队正在为应对俄军可能从布良斯克地区发起的行动做准备。他同时提到，俄军当前在前线的作战活跃度下降了大约1/3，此前共有13处激烈推进的地段，如今仅剩7处，其中只有4处属于主攻方向。他同时表示，俄军现在每天在战场上投入的 FPV 无人机总数约7000架，而这个数字还将急剧增加，到今年底每天能达到33000架，增幅在4倍以上。另据外媒披露，俄军在顿涅茨克机场扩建了发射装置，以确保能够发射天竺葵3无人机。整个6月期间，俄军修建了数条通往天竺葵攻击型无人机值班仓库的通道。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近日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船式无人水面艇，该艇配备宽大的平板平台，可作为无人机母舰，容纳更多无人机，有望成为抵御自杀式无人机袭击的新防御手段。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是表示，目前呢乌军正在为俄罗斯可能从布良斯克地区发动的这个行动啊做准备，而他同时也指出，目前呢俄军的这个已经疲惫不堪了，在前线的行动是减少了30%。那对此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前线的真实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0: 的确，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表态确实有一点矛盾。在2026年的上半年啊，俄军的进攻的速度啊，明显要弱于去年同期时啊。可以看出啊，确实啊，俄乌在正面战场上进入一种僵持状态，俄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有所这个缩小啊。那么俄罗斯现在呢，也面临着军事上的压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重型装备已经不足了，在今年的59胜利日阅兵上啊，我们看到俄军没有举行地面装备的这种展示啊，其中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明确说重型装备、地面装备要用于俄乌战场，而不是在这个仪式上进行阅兵展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对于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呢，也给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这种压力啊，也迫使俄罗斯要么是升级战争，要么呢要改变他的谈判立场和谈判的一些诉求。那很显然呢，对于普京总统来说呢，他最近的一系列的发言都表示呢，俄罗斯并不希望啊这个改变他在俄乌和谈上的一些原则立场，而有可能呢要增加军事施压的这样一种力度，有可能啊就是在其他方向开辟新的战线，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今年上半年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北约峰会啊即将召开，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炒作啊这个俄罗斯要升级战争，无疑是他争取军援的最好的理由啊，才能从北约国家内要到这个他所需求的弹药、技术，甚至是情报支持和财政支持。
1: 有消息称呢，为了发射天竺葵3无人机，俄罗斯方面呢是扩建了顿涅茨克机场的发射装置。那么您认为依托顿涅茨克机场，天竺葵3能够打击到乌克兰的哪些目标？而俄方为什么宁愿冒着机场遭袭的风险，也要加大无人机的部署呢？
0: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加强了在前线机场的一些修复和布置。我觉得这可能跟俄乌战场的局势啊有一定的关联。首先，就是顿涅茨克啊，我们知道距离现在的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有 很近的距离，不到100公里啊。以往呢，俄军都是从俄境内发射天柱轨无人机，为了把那个打击更远的乌克兰的目标呢，他就需要把前线的发射阵地前移啊，当然这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发生了一些

0: 外交上一些迟疑。乌克兰认为呢，在白俄罗斯搭设的一些信号中继台呢，实际上是为俄境内的这个为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目标啊，会是一些有一些影响，会有一些指引作用。如果说啊，白俄罗斯过境内的这些这个无人机导航的中继信号中继台被关闭的话，那实际上就会削弱俄军对乌克兰中部、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这些无人机攻击的效能啊。所以在顿涅斯克修建新的这个扩大这个机场的这种发射平台，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上要弥补发生了一些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压力。那第三点，应该看到就是俄军现在可能会对乌克兰纵深的目标、中小目标更多的使用无人机，而不是高价值的这个导弹，而这样呢会降低俄军的这种战争的这种成本。总之呢，顿涅斯克机场的这种前沿布置也说明了俄军可能会将它的战略中心继续向前推啊。我觉得这个说明呢，它并不是会固守现在的这个俄乌战线，有可能会为俄军后续的向西的一些大的军事动作做一些这个铺垫和准备。
1: 那另一方面呢，王先生，我们看到有外媒称日前呢，乌克兰是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船式无人水面艇，那么这型装备呢是可以作为海上无人机母舰，那您怎么看乌军的这一升级，而未来又会如何部署呢？
2: 远程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乌克兰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突防的过程中间，俄罗斯它会在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拦截，为了要提高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打击效果，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用这个无人艇上发射的这些无人机来开辟后续无人机攻击的通道，用它来压制俄罗斯的防空体系，再来去孤困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可能在黑海活动的这个舰船。所以乌克兰现在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从黑海方向开辟了另外一个无人机攻击的战线，无人艇搭载着远程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就把基地向前推几百千米，然后再对俄罗斯的纵深展开攻击。这样一种情况会让俄罗斯的纵深的战略目标面临相当大的威胁。这就是他的这种利用无人机母舰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带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变化。那么对于克里米亚这个方向，如果说无人艇上配了这个无人机以后，那基本上俄罗斯的这个在黑海地区活动的这个舰只就没有任何安全的这个区域了，包括新罗西斯克的它的一些疏散的这样一些港口，它在这些港口里面的这些大型水面舰只也会遭到乌克兰的这个攻击。
1: 外媒披露，乌克兰已接收数十万 N7 反坦克弹头并投入实战。此外，乌克兰还向瑞典订购了16架鹰狮E型战机。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日前公布了战时武器出口框架，乌克兰军工企业将能够对外出口国产无人机、电子战设备、弹药和相关军工技术，出口收入将按一定比例划入国防基金，但出口对象只面向无人机协议伙伴国。另据《检视防务周刊》消息，乌克兰已经接收了数十万枚 N7 巨能反坦克弹头，这一武器由挪威军工企业研发。据报道，这批弹药在2025年初就已悄然投入实战，而在最初交付阶段，相关信息并未对外公开。如今这款弹药已经全面融入乌军针对俄军目标的无人机作战体系之中。据悉，该弹头采用铜制聚能结构，可击穿装甲，专为搭载到无人机上设计，并具备多种使用模式。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一份约25.4亿美元的合同，瑞典将向乌克兰提供16架鹰狮E型战机，预计最早于2029年初开始交付。在此之前，乌克兰将于2027年接收作为军援的16架鹰狮CD型战机，而此次签约的鹰狮E将增强乌克兰长期空中作战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近日是公布了战时武器出口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呢，出口仅面向无人机协议伙伴国。那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的这一考量？
0: 从外交的角度讲呢，乌克兰希望呢通过向伙伴国出口这个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装备啊，是以此来强化与西方伙伴的这种战略利益上的捆绑。我们都知道，过去啊乌克兰是这个真首要啊，只是单纯从西方求援。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呢，西方国家也认识到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啊、装备和战术等方面也是

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呢，无人机可能会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所以呢，乌克兰强调只向伙伴出口这个无人机装备和技术，实际上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在与西方伙伴打交道的时候它的话语权。其二呢，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即便是现有的西方的军事大国，在无人机的运用和使用方面也是远远要弱于乌克兰。

0: 叫无人机外交，把无人机作为呢与这个其他国家做生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以此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1: 那同时呢，我们看乌克兰呢是从挪威接收了数十万枚 N7 反坦克弹头，那么这型弹头是专门用于搭载到无人机上而设计的。那王先生您怎么看啊，会如何影响乌军的前线作战能力？
2: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N7 这个弹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这种弹头呢是按照反坦克需要来进行设计的，战斗部的这个威力呢大约在1.5千克，这是它的一个杀伤能力。它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有电子隐性，就在于地面可以通过这种控制系统把它进行采用关闭它的这种战斗部的这个隐性，让它属于安全状态，就是没有攻击目标可以安全让它落地。这也是这个乌克兰决定采购这一型这个反装甲的这个弹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乌克兰把它采购以后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在乌东的4个堡垒地带与俄罗斯进行作战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是多管火箭炮，是远程的火箭炮重点来打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让远程火箭炮这样的密集火力不能够对乌东的4个堡垒区的乌军的防御构成大规模的面杀伤。现在他采购这样达到数十万枚的这样一种这个级别，就跟乌克兰大规模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挂着 N7 战斗部对战线后方的俄军的交通运输线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对前沿地带的俄军的炮兵阵地也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
1: 那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一方面是将从瑞典接收16架鹰狮 CD 型战斗机，那另一方面呢，是又向瑞典订购了16架鹰狮 E 型战斗机。那已经有鹰狮 CD 了，为什么还要采购最新款的鹰狮 E？ 是有什么样的意图和考量呢？
0: 应该说乌克兰在空中的作战能力方面确实与俄罗斯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就知道俄乌冲突开战以后呢，乌克兰的空军基本上就丧失了制空权，要想维持俄乌战场上的这种军事平衡，甚至要对乌军的地面作战给予有效的空中支援的话，那么乌克兰必须要增加这个空中作战能力。虽然我们看到是瑞典说向乌克兰提供 CD 型的这个鹰狮战机，但是它是标准的四代机，数量和它的这个技术层级啊还远远不够，所以乌克兰就订购了这个鹰狮 E 级。鹰狮 E 级呢是4代半的战斗机，比如说它在雷达的探测距离、扫描的这种频率要远强于 CD。未来呢 E 型的这个导弹可能会配中长程的空空导弹，这样的话对俄军现役的苏-35包括苏-30等这些战机呢就有一定的这个中程作战能力。当然从乌克兰这个现有的国家安全形势来看呢，乌克兰的这个战机数量啊实在是太少了，不是多，应该看到就是同样的是，比如说波兰，它装备的这个F-16战机以及这个美国最新的隐身战机啊，这个实际上在200架左右。所以对于一个60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来说呢，要想保证正常的国家安全，维持它在对空中的这个这种绝对控制权的话，至少要200架。它这一系列的军购啊，都是为了布局这俄乌战场的一些现实需求，甚至呢也可能会为危机之后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做一些前期的铺垫和准备。通过采购啊，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会让乌克兰与北约之间形成一种统一的战力啊。这也说明呢，尽管欧洲国家现在还没有在加入北约问题上松口，但是欧洲确实将乌克兰视为遏制和阻止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啊，马前卒啊。所以武装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帮助欧洲自己的武装，为欧洲重新武装换取时间和空间。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以纵深打击和战略消耗为特征的新阶段，各方博弈将在谈判与作战交替推进中不断演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无军袭击俄境内能源、军工、通信设施，泽连斯基放话正推进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俄方指责北约协助乌军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称其丧失理性，将乌克兰变为新式武器试验场。俄军发布战报，1月1号至6月30号，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发射装置，击落486枚火箭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统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实则是人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紧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发展的今天，机器人的迭代更新速度早已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那么从最初需要电子脐带辅助才能蹒跚学步，到如今能灵活完成部分高难度动作，军用无人作战平台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进化，不仅成为各国军事力量建设的新方向，也正在悄然改写未来战争规则，催生出全新的作战形态和对抗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大银幕里讲起，看看那些最初只存在于编剧笔下的机械身影是如何一步步从幻想走向真实战场的。

0: 在电影《超能查派》里，查派作为侦察兵型机器人，是警方维护城市秩序的得力助手。他们像训练有素的警员般熟练使用枪械，还能和人类协同执行战术动作。走出银幕的想象，我们会发现人形机器人的诞生并非源于人类创造新人的私心，而是基于多重现实考量。在我们身处的物理世界，从楼梯高度、门把手位置到工具握持方法，都是按照人类身体尺度与行为习惯设计，而人形机器人不需要改造环境就可以直接使用。自此，人形机器人的环境通用性成为了它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2026年2月，两台名为幻影 MK1 的人形机器人已被部署到俄乌战场，这是全球首次将人形战斗机器人投入实战环境。这款被定位成全球首个专门为防务用途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看上去就像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士兵。它身高 1.8 米，体重80公斤，同体包裹着乌黑的钢制外壳，加上一块深色玻璃面罩，仅仅是外观就能唤起一种普通人形机器人难以引发的本能式恐惧。这款人形机器人能自主侦察、规划路线，具备使用手枪、霰弹枪以及一支 M16 步枪的射击能力。
1: 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可以和现有的制式的武器装备进行结合，人类所使用的轻武器那么它都是可以用的，甚至还可以进入装甲车或者是其他的运载工具的内部。有什么样的瓶颈呢？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种战场的适应能力要足够强，能源的持续要满足作战需求。如果在战场上只是运行半个小时就没电了，那在战场上想要进行充电很麻烦，这个电力模块如果不靠谱的话无法持续作战，那么它的性价比就比较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要具备一定的这种目标的识别能力和装甲防御能力如果说对方打一枪它就坏了就倒下了，那可能这个价格过高，但是呢使用的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0: 人形机器人全面投入作战尚需时日观察，但机器人向人类形态靠拢的进化进程已悄然开启。终结者中的 T800 机器人不仅拥有与人类无异的四肢，更配备了仿生活性皮肤，不仅外观与人类皮肤高度相似，设定中还具备出汗功能。现实中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佩特曼机器人同样具备这些特质，它不仅能完成行走、蹲起等基础动作，还可模拟人类体温，甚至像 T800 那样流汗。佩特曼身高约175厘米，体重80公斤，是一款专门为防化服测试设计的机器人。它拥有29个自由度，能完成人类的大部分动作，搭载的

0: 经历热控系统，可精准调节表面温度与湿度，实现逼真的出汗效果。不仅如此，佩特曼的皮肤表面还布满传感器，一旦测试用防化服出现泄漏，传感器便能敏锐察觉。在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人类开启了太空移民的征程，机器人包揽了人类的大部分工作，成为支撑人类养尊处优生活的坚实保障。随着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日益频繁，机器人进军太空的步伐也在加快。美国宇航局着手研发的女武神仿人机器人，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应运而生。R5仿真机器人，昵称女武神，身高188厘米，体重约136公斤，拥有44个自由度，是目前运动灵活性最接近人类的人形机器人。其重量之所以较大，是因为搭载了多功能模块与可拆卸电池。头部搭载的感知系统能发射红外结构光，生成点云数据，构建环境 3D 地图，实现如人眼般的立体视觉。躯干前后及四肢均配备辅助观察摄像头，可实现多视角观测。内嵌的递归神经网络能将捕捉到的图像与当前执行的任务相结合，及时做出调整。这般精密的设计旨在未来月球与火星探索任务中代替人类完成更精密更危险的科考作业。
1: 虽然人形机器人能真正应用于作战尚需时日，但各类无人平台和无人装备已经如同人类一样，开始拥有一颗独立思考的大脑。机器人的外形呢，多种多样，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另一种作战思路完成人力不可为的任务。

0: box. Who did this?
1: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s happening?
2: 在《流浪地球2》中，太空电梯基地的多款无人装备遭到入侵，对基地进行破坏。这些无人装备可以自主分配任务，感知临场态势，通过针对性的战术打击和修改身份识别系统，让基地防卫人员手足无措。即使拥有绝对的火力，也无法压制这些紧密配合的无人机，只能暂时消耗，等待救星的到来。在现实中，这样的配合被称为集群作战能力。2025年，美国德州正在开展一项武器测试，测试对象并非庞然大物，而是一群小巧玲珑的反坦克机器人火蚁。与以往反坦克武器低容错率的特点不同，火蚁无人车以轻便可消耗为核心设计原则，为集群作战开辟了可行路径。一名操作员可同时指挥6至8辆无人车组成作战集群，火蚁群会自主分配任务、规划路径、最终执行命令，实现决胜千里之外的远程作战效果。
3: 它的这种集群使用的方式就可以应对装甲作战集群。那么如果是十几辆或者是几十辆火蚁无人车共同的运用或者是联合使用，就可以在地面上形成蚁群作战体系，针对对方昂贵的装甲车辆进行1对1的精准的火力打击。
2: 支撑这一切的是其搭载的去中心化网状网络，它摒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模式，每台火蚁既是战场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接收者。即便火蚁群因战损出现减员，剩余个体仍能研判当前状况，规划后续任务，不至于陷入群蚁无首的尴尬境地。火蚁能够自主执行任务，源于强大的感官与计算系统，这使其不仅是一辆四轮战车，更是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智能机器人。多光谱传感器组件集成了红外、光电及极光测距系统，即便在浓雾极端天气或密林等复杂环境中，仍能精准研判战场态势。正因如此，火蚁无人战车凭借小巧轻便的体型、自主化操作及低成本优势，在完成反坦克任务的同时，还能承担地形测绘、火力支援、后期

0: 补给等任务，堪称行走的瑞士军刀。
1: 随着这种小型专用啊无人车的大量使用，那么地面作战的态势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未来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发展类似于火蚁的这种反坦克的无人车，在战场上专门打击高价值的装甲目标。

0: 在电影《天空之眼》中，为追踪并捣毁恐怖组织的窝点，军事情报部门将微型机器人伪装成鸟或者昆虫，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使得任务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在未来的战场上，不仅仅是士兵和重型武器的天下，一群微型特种兵正悄然崛起。他们体型微小，却拥有强大的能力，能够在战场上执行各种艰巨的任务，甚至可以改变战争的规则。将所有元件装入方寸之间，并不是完全的想象。微型机器人已经开始为人类解决难题。不过，他们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微型机器人的体型通常只有几厘米，能够轻松地隐藏在各种环境中，比如草丛、建筑物的缝隙、车辆的底部等。它们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摄像头、传感器等设备，实时获取敌方的情报，如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通信信号等，并将这些情报及时传输回己方指挥部。
1: 微型机器人在战场上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个头足够小，对方想要探测、想要观察、想要防范，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么它的这种攻击和破坏方式啊，和其他的这个武器装备都不太一样。它可能会进入到对方作战平台的内部，针对指挥控制系统、针对信息的传输系统进行啊这种轻微的破坏，那么导致对方昂贵的作战装备出现脑断路，出现神经损伤，然后呢，像小虫子、像小昆虫一样，在进行这种悄悄的撤离，所以它可以进行反复使用。除了这种渗透式的破坏任务之外，它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那么比如说在丛林当中，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那么它可以悄悄地潜伏在对方的防线当中，观察目标，确认了坐标之后，把信息发送回来，然后引导己方的火力打击。你想要找到微型机器人难度很大，所以未来微型机器人它既可以做间谍，也可以作为这种渗透式的破坏者。
0: 美军的黑黄蜂机器人相较于军用机器人，不到手掌大的黑黄蜂已经是小巧玲珑。一套完整的黑黄蜂系统包括两架无人机、一个遥控器、一台显示器及充电器，总重仅有 1.3 千克，士兵装在口袋里，用于侦察和狙击定位。小巧的体型和静音飞行的设计让它隐身于战场之中，但也因为小巧的体型限制了活动范围。首先，同样微型的电池仅能提供25分钟的续航，换算成距离只有2公里左右。经过多个版本的升级，也只能将电池续航至30分钟，可飞行距离不足3公里。因此，部分国家购买黑黄蜂，用于在楼宇或管道中飞行，执行反恐任务。如果说黑黄蜂体型仍达不到大众对微型机器人的想象，那么机器蜜蜂就更接近人们的严苛要求，身长仅有1至2厘米，与真实的蜜蜂大小相当。机器蜜蜂舍弃了限制飞行的电线，采用了光能转化动力的设计，可以摆脱电线的束缚，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最突破前代的设计是搭载了微控制器，可以进行自主飞行，并模拟蜜蜂的翅膀运动过程，为之后自主悬停或主动转向打好基础。

0: 变形机器人一直是人类科幻想象的巅峰，如今这个曾经只存在于银幕中的想象正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一步步走进现实。科研人员不仅没有望而却步，而是造出了可变形的原型机，静静地等待着动力学和材料学等学科的重大突破。2012年，日本研发的 JD Detroit 机器人已经可以从仿人形变换为汽车形态，仿人形态身高将近4米，可以行走，不过每小时只能走100米。当启动变换形态的指令，机器人将头嵌入到胸口，随即蹲下，只用1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变成一辆可以乘坐两人、最高时速达60迈的4轮汽车。虽然大体功能已经与变形金刚类似，但研发人员只想让它作为娱乐设施，而非真正投入实际使用。2023年，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研发出了 M4 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完成从无人机到无人车的变换。M4 能够实现空地两栖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将螺旋桨保护罩与车轮进行结合。然而，如何实现更多的运动却是一个难题。因此，科研人员在不同的生物上找到了灵感，例如模仿石鸡用翅膀助力攀岩，使得 M4 机器人在爬超过45度的坡时，仅用后轮进行驱动，前轮则变为螺旋桨产生推力。而在进行观察任务时， M4 机器人会像虎猛一样警觉地站立，从而获得更宽阔的视野。但 M4 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只能在着陆后才可以切换为无人车模式，否则空中变形导致重心失衡，很容易让它坠机。因此切换对于场地的要求也颇为苛刻，只有在平整的地面才可以切换。这些设计的缺陷促使它的下一代产品 ATMO 已经可以实现空中切换形态，并保证平稳着陆。团队开发了模型预测控制算法，通过对气流变化的学习， ATMO 已经可以实现空中切换形态并保证平稳着陆，变形的时长仅 0.3 秒。目前团队仍需解决电池续航、载荷能力以及应对天气等难题。
1: 机器人变形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前景也非常的广泛，但是呢，机器人的变形啊，和我们看到的这种科幻电影当中的这个变形金刚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谓的机器人变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的行走方式和它的任务方式。比如说我们打造一种4足的仿生机器人，它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啊，4条腿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行进，这样的话呢，走得又快又稳。但是呢，如果进入到狭窄复杂的环境当中，那么它就可以站起来，那么2条腿变成2只手啊，那么采用直立行走的方式可以躲避障碍，或者说呢，在建筑物的内部去执行任务。那这种变形，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在电影中，机器人并非完全是人类的帮手，创作者们更对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产生了担忧。从《太空漫游2001》中的哈尔就在太空中完成谋杀，到《我机器人》中的机器人兵团违反了原则开始攻击人类，还有《流浪地球2》中的无人机被人为操纵成为破坏基地的敌军，都将焦点放在了机器人拥有自主意识的问题上。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2007年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件，令人毛骨悚然。剑士机器人是美军部署在伊拉克战场的武装机器人，配备了 M249 型5.56毫米机枪或 M240 型7.62毫米机枪，

0: 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使用的武装机器人，被美国陆军认为是极具潜力的技术，可以降低士兵的伤亡率，迎合了反战思潮。然而，就是被寄予厚望的舰式机器人，却在部署战场的当天，将枪口对准了战友。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这仍然让人不寒而栗。事后查明，舰式机器人并不能分辨敌我，控制信号的中断造成了这次的叛乱。这次的事故有惊无险的结束，可舰式机器人在战场上被下了禁令，警醒着之后的机器人研发。
1: 在未来战场上，机器人是作战工具，但是呢，它不是作战主体。为什么说它不是作战主体呢？就是它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因为呢，这个决策权还是要掌握在人类手中。单纯的独立的机器人个体是不可能叛变的，也不可能叛乱。我们讲的叛乱，其实指的是机器人的软件系统，也就是指的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平台的军用级别的 AI， 如果说让它在任何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进行海量数据的学习，甚至给它自主的思考、自主决策的能力，那么有没有可能它出现一些反对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有这个风险。所以说呢，真正要阻止机器人叛乱，并不是阻止硬件的叛乱，而是阻止软件的叛乱。那么还是要有明确的规则。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军用级别的 AI 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它的军用功能，从而在其他的层面不产生问题。
0: 在流浪地球的设定中，智能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日趋完善，可以做到代替人类完成各项任务，通过自主感知判断打击的闭环，可以将响应时间精确到毫秒级别，但镜头拉远，人类仍决定在关键节点按下最终授权键。技术再快，仍需要人来掌控，最终决策权没有被科技取代，并非是技术的难题，而是文明的刻度。在真实的战场上，面对生死存亡，很多时候就在一瞬之间，但恰恰是这一瞬间让人性在冰冷的人工智能面前显得格外珍贵。机器算得再快，能力再强，但最后的底线仍由人类把握着。以人性的温度坚守这份底线，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的追求。未来在国际伦理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核心原则，确保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始终处于人类的有效控制之下，将是人类必须直面的必答题。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攀升，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完成国家重建。这份宪法本该是一道封印，将日本的军事野心永锁于历史深渊。然而过去数十年间，日本的军事力量建设却从未停止，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反击，从本土防御到远程投射，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轨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军事科技，我们将沿着日本武器装备的发展脉络，透视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重塑自身军事力量版图的野心与企图。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0: 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力荐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8: 给我狠狠地打！
9: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10: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11: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2: 新四军，
13: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9: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14: 人在，阵地在，打！
15: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我

0: 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河掉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3: 是，
4: 党员骨干出列。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3: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4: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5: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4: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2: 加上他。
6: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0: 连长，水流太急，船在打转。
1: 不行，卡住了，出不去了，继续向前。黑豹，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代价冲过去。

州破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仗。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连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0: 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宗潘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小鬼，醒醒！
3: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4: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3: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5: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着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6: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3: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7: 说的在理，我推荐李玉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6: 我同意。
1: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

0: 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1: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快跟我来。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
2: 同志们，快解下绑腿。
3: 1、2、3、4。
4: 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2: 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不掉队，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
4: 谢谢你救了我。
2: 不是我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5: 再坚持一下。
1: 好音，听见好音了吗？
6: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
7: 看，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8: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0: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极难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

0: 1943年3月，为掩护淮海区党政军机关与百姓安全转移，新四军卯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日寇展开激战，全连82名勇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
1: 白连长，你们跟我们一起走。
2: 我们走了，鬼子就咬上乡亲们了。放心，有我们在，你们准能平安撤出去。
3: 连长，敌人正朝刘老庄赶来，
4: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0: 连长，没有子弹了。
1: 子弹打光，
2: 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烂，就用铁锹扛。新四军，
3: 战斗从拂晓战至黄昏，将士们连续作战十多个小时，与1000多日寇展开白刃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4: 一位烈士就对应一颗黄豆，黄豆好清点，好统计。
5: 放心吧，村长，我一定一个一个数清楚。

17、18、61、62、80。

0: 孩子们朝北走，回家了。
1: 胡团长，让我孙子参军吧，步进四连，82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2: 战斗结束后，淮阴县的乡亲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部队，重新组建了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称赞刘老庄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称赞这支连队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

83年过去，番号依旧，血脉永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像英模，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为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堡中学发起总攻。

0: 这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钉死了！你先炸了这安保，第一步不堵，上！
1: 连长，让我上，这座桥我看了，桥身横跨汉河底部悬空，五个哨孔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2: 崔瑞，已经牺牲好几个了。
3: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0: 连长，我也去，他炸安保，我掩护他。
1: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4: 我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面上进入掩体。

0: 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冲锋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0: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1: 我是爆破大王，找我生。
2: 不行，我下的决心又不是假的，
1: 这回炸不响就不回来。我不相信，
2: 准备牺牲，任务能完成，
1: 请上级批准我牺牲。
0: 杨根思所在的第九兵团20兵58师顶风冒雪奔赴长津湖战场，奉命抢占下几余里外围险要阵地，筑起阻敌难逃的钢铁防线。
3: 营长，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杨根思，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你将面对的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美军陆战第一师，能不能守住？
5: 请营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打！

0: 慢慢啃。给下一个战友。
1: 连长，咱们刚打退的，是美军的第几回冲锋了？
0: 第四回。
1: 刚才您就说第四回，应该是第五回了。
0: 你记性还挺好。
1: 连长，那咱们还要守多久啊？
2: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王牌师又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不相信
2: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1: 连长，敌人又上来了，准备战斗。

0: 欺负人。别人家的事，凭什么你们说了算？谁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1: 我不相信。
2: 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

枪。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

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1: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2: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0: 新四军，
3: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0: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打！
0: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这是舆论自由的场合，我有权利向你提出质问。
2: 你替谁讲话？
1: 我替真理讲话。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世界上一切正义的事业，不管经过什么曲折迂回的道路，终会获得胜利。
4: 美丽利益退出。
0: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3: 1946年的春天，组织上调我到国民党接收后的北平去，参加由美国佬在内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工作。在那战争与和平的严重时刻，我经历了这样一段生活。
5: 报告长官，有位县长找不到座位，能不能在这儿坐一下？
3: 可以。
5: 行，啊，就这儿。

0: 您抽烟吧，这是日本仙道牌的。
1: 谢谢，我不会吸烟。
0: 长官，您是刚从大后方来的吧？
1: 这么说，你来了很久了。
0: 不瞒您说，兄弟是在汉中任过专员，现在调任香河县长。因为县境被共军所占，县署办公暂设在涿县。
1: 抗战胜利了，班县长怎么没有高升三级呀？
0: 兄弟为人忠厚，不善交际。不过为了效忠党国，共赴国难，这也没有什么。主要是现在北方的天下还不是咱们的，就拿涿县来说吧，出了城圈就是人家的天下了。城里连个窝窝头也吃不上啊。
1: 那么你这是去香河就任喽？
0: 不，香河还在人家手里。平津公路让人家拦腰斩断，我想到北平走一走上次。寄人篱下终究不是个办法呀，你总得打出个地盘来好吃饭呢。
1: 打出个地盘来，你拿什么打呀？
0: 门之中的部队已经部署好了。倒霉的是正赶上停战令也公布了，所以我不得不到党部去走一趟啊。
1: 门之中，那不是个大汉奸吗？
0: 现在都换上国军的番号了，要不是靠他们，咱们在花北连个立足之地也没有啊。总裁这一招可就是高啊。英明，真是英明啊。
1: 这八路军可不是好惹的。
0: 可不是啊，这个土八路啊真讨厌，你打他吧找不到，你不打吧到处都是，真是闹得神鬼不安呐。

0: 长官再见，长官再见。
1: 没什么。
2: 去，那边检查。
3: 顾主任
4: 啊，刘参谋，
3: 我记得你两次没见着，真怕出了事啊。
4: 车在路上耽误了，首长和同志们好吗？
3: 都好，车在那边呢。
4: 好，
3: 行李呢？
4: 在那儿。
3: 哎，给我，
4: 那我自个儿来。
5: 糊涂，真糊涂，怎么连个名字也没打听了一下？他们从哪去？
3: 和谈的伴奏，天天如此。顾主任，上车吧。这是你的房间。
4: 好。
6: 哎，顾主任。
7: 顾主任，
8: 顾主任啊，我们等了半天了。
4: 顾主任，
9: 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顾主任
10: 好，
9: 顾主任好，
11: 哦，小杨，
12: 你好，
13: 马亮
14: 主任，
15: 哦，小李子，
16: 你好，
15: 你好，
17: 哟，
15: 你们都在这儿呢啊，
17: 好
15: 啊，哦，薛平同志，你好啊，
16: 你好，
15: 常常看到你写的报道，写得很好，真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啊，这都是领导上抓得紧呢。哎，这位女同志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啊？
3: 这是我们请来的翻译谢梅初同志。
15: 哦，你好，
3: 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也是薛平同志未来的。
15: 哦，是这么回事，你们是在谈判呢，还是已经签订了协定？哦，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信。别急，这是小杨的，这是你的，
9: 这是我的。
18: 老顾一来就被包围了啊。
15: 陈司令，你好，
18: 你好，你好。你要再不来呀，我就要到敌人的监狱里去查你了。
15: 哦，对了，我给你带来了文件，还有你的家信。
18: 大家准备一下，看怎么样欢迎顾主任来呀？
16: 请顾主任跟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8: 好，那是当然，我也很想听了。
5: 最好准备点节目，我们开个晚会好不好？
9: 好，
19: 我准备一个。
18: 家里的情形怎么样？
15: 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部队上派了大批的干部到地方上去了。
18: 嗯，现在进行土改非常及时。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我说想要二亩地呀。哎，那个时候真不懂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哎，怎么样，你这个老北京就地重游一定有不少的感触吧？
15: 活跃气味很浓啊。我想在军挑部鼻子底下，美国人和蒋介石总会盖块遮羞布，来点和平空气，装装样子吧。
18: 很简单，他们心虚害怕人民，因为他们是从天上飞来的，所以就感觉的床头国道都是敌人。吃了饭到总参谋长那儿去谈谈。
15: 好。
18: 怎么样，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吗？
15: 还好。哦，在火车上遇到了这么一件妙事，碰到了一位国民党流亡县太爷。这个人真是国民党昏聩的典型人物。
12: 你叫板长如？
7: 是。
12: 你们舰服怎么设在涿县呢？

0: 是
1: 啊、哦、香河县境在共军手里，
0: 这我知道，那儿有还乡团在活动，你的岗位应该在那儿。
1: 兄弟，
0: 我责成你到平津中间地带去主持那儿的还乡团。
1: 是，我一定照办。
0: 收复香河，打通平津公路，只是时间问题。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去工作。
1: 是是是。
0: 胡上校，对吧？我看把孙拐子这帮人交给办县长。
2: 是。这帮家伙可不是平地窝的玩意儿，你可要小心。
3: 来人呐，把孙拐子找来。
0: 坐下谈。
1: 是。
0: 你对时局有什么看法？
1: 哈，兄弟眼光短浅哈。不过照我之见，要是和谈成功，对党国非常不利。共党甚会蒙蔽百姓，目前共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恐怕啊，
0: 是总裁早有远见。
3: 报告，
0: 进来吧。
3: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班县长，以后我就属他管。
1: 是。
0: 好吧，你去点验一下他手下的人，要他们老老实实的为党国效劳。
1: 是是是。
0: 要是有敢违抗命令的，啊，过去他们叛国的罪要一并处分。
4: 丁克教授来见代表，
0: 请。你们先走一步。
1: 是是。
3: 这个县长见个老学究，他架得住孙拐子这帮家伙吗？
1: 老军统，总比这帮家伙靠得住。
5: 副主任，美国人通知10点钟开会，程司令员说一会儿请你到协和去参加会议。
6: 好，
5: 这是你昨天要的材料。
6: 等一下，你把这个马上翻一下。
7: 费丁，美国太平洋战略情报局的人物，准将。丢克教授，
5: 中不通，北平话讲得特别好。
7: 我知道这个人，李国清，胡定能，军统，在中美合作所受过美国特务训练。
6: 哼，现在国民党是天上地下，连特务都美化了。
5: 在我们学校里还有不少教授对美国存有一脑瓜子幻想，我父亲就是个典型。
6: 你父亲也在燕京大学吗？
5: 嗯，教历史。
6: 他的看法怎么样？
5: 对现实挺不满意，可是对美国总有一定的好感。
6: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5: 叫谢红。
6: 哦，是他。想当年他还是我的老师呢。
5: 哦，
6: 有这种思想的人恐怕在知识界还是大有人在，崇拜美国的假民主。那你这个做女儿的应该多做一点工作呀。
5: 父亲总是拿我当小孩子，一提政治就冒火了。
6: 那薛平不能帮帮你的忙吗？
5: 他更沉不住气，一谈就争论个没完。
6: 你和薛平从小就在一起吗？
5: 嗯。
6: 那他到延安去的时候，你为什么没跟他一块儿去啊？
5: 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起我。
6: 那现在呢？
5: 现在那个时候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玩。
6: 哼，那现在懂了。
5: 可是我很后悔，过去糊里糊涂荒废了很多时间。
6: 现在也不迟啊，你和薛平是异途同归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唯一。

0: 你父亲在学术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有机会我想去看看他。
1: 那太好了。
0: 现在离开会时间不多了，你赶快准备一下。
1: 好。
2: 关于这位新来的对手的情况，您能提供些什么吗？
3: 这个家伙领导过129学生运动，坐过牢，带过兵，打过仗，现在是一个分区的政治部主任。
2: 是啊，像这种角色要想从意识形态上去征服他们，永远是不可能的。
3: 退服共产党只有一条。
2: 什么？
3: 肉体消灭。
2: 李将军，我们美国有句成语，剥猫的皮可用各种方法。
4: 共方代表到。
2: 你好，陈将军。
5: 你好，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代表古钦少将，费丁将军。
2: 很高兴认识您。
0: 你好，
2: 这是政府方面代表

0: 中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1: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0: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2: 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0: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1: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0: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3: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0: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3: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1: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0: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成就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3: 成就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
0: 我并不认为陈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3: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实事。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8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借法案延长10年，很显然这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起源，难道这也是为了成就中国吗？这个根本事实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0: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4: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0: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

0: 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1: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2: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夏天到了，形势随着天气的温度上升越来越紧张。几个月以来，谈判都在无结果、无休止地进行着。

0: 司机，车开到燕京大学去。
1: 代表，您不是去颐和园吗？
0: 一会儿再去。
2: 先生，梅小姐他们回来了，还来了一位客人。
3: 快请进来。
2: 哎，姐，爸爸，爸爸，你看这是谁？
0: 您的学生，顾青，认不出来了吧？
3: 哎呀呀，记得记得，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
0: 啊，你在学校的时候是最喜欢闹罢课的一个，好像我们还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3: 今天记忆力可真好啊，
0: 所以我对您还是有印象的。
4: 我来北平已经好几个月了，怕来这儿对您不方便，所以一直就没来看你。
0: 我听小梅说过你的情形，你不来是为了政治原因嘛？小梅，
2: 哎，
0: 沏点茶来。吸烟吗？
4: 谢谢，我不会吸。
0: 啊，那么吃点水果。
4: 不用了，别客气。
0: 随便吃点。
4: 您现在的生活还好吧？
0: 总算活着看到了抗战胜利。哎，可是时局不稳，物价高涨，人心浮动，使人烦躁啊。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打内战。
2: 打不打又不决定在共产党，蒋介石要打，那有什么办法？
0: 战争带来的创伤，人民的痛苦已经够了，再打怎么得了啊？你们要忍让为上，以国家为重啊。
4: 您一定知道毛主席亲自到重庆去的情况吧？
0: 嗯，我很佩服毛主席的胆略。
4: 毛主席不顾危险一个人去重庆，就是为了实现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几次协定我们都做了很大的让步，可是结果呢？协定被他们撕毁了，内战不断的在扩大。蒋介石不仅要削弱我们，而是要根本消灭我们。
2: 吴妈，
5: 哎，你们怎么老不回家来看看呢？
2: 事儿多顾不上。哎，我来帮你切菜。哎，
5: 先生这些日子啊也不是怎么了，整天的摇着脑袋看着气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的。要是太太还在，倒有个人说说道道的，可现在就一个人闷着。
2: 那你不会跟他说说看老爷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5: 我能说些什么？

0: 看你一天一个价，把鼻毛的都快当草纸用了。赶明儿买菜呀，我都得拿麻袋装着它了。学生不好好念书，便衣儿三天两头到学校抓人，美国兵都跑到学校门口来欺负女学生来了。
1: 跟老爷子说说这些不就挺好的吗？
0: 嗨，不说还好点，越说越惹老爷子生气。你想，老爷子是有学问的人，这些个还用得着我说呀？
2: 抗战胜利以后，人心大快，叛蒋回来，回来不几天，北平就被这些接收大员搞得乌烟瘴气。真是像人们所说的，叛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话并不过分，不过人们最怕的还是战争，总是以和为重。现在美国出面调停，我想应该有所作为吧。美国总算是个民主国家吧。
3: 谢先生，您是研究历史的，我们也是尊重历史的。依我看，美国出面调处这只不过是个幌子，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中国怎么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
2: 难道美国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敢来助长中国的内战吗？
4: 您好。
5: 你好。
4: 您好。哦，您好。咦，怎么我们的贵客还没到？
6: 谁？
4: 共产党人。
6: 怎么，你也请了他们？
4: 那当然，让他们来呼吸一下和平的空气。
6: 哦。
7: 客人到。
4: 晚安，顾将军。
3: 晚安。对不起，迟到了一点。
4: 哎，怎么就您一个人来了？
3: 程司令员已经走了，来不及向您告辞，向您抱歉。
4: 您来了使我非常的高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丢克先生。
3: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这位中国专家。
8: 哎，不敢不敢，对你们这个友好的国家我也有了深厚的感情。
4: 请。
3: 你好。你好啊。
6: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您已经看到我为你写的报道了吧。
3: 很佩服你的工作效率。
6: 您的夸奖使我太荣幸了。
3: 遗憾的是您的报道缺乏应有的诚实。你好啊。你好，
9: 朱伯涛。
3: 哦，好熟悉的名字。嗯，你到过解放区吗？
9: 没有，鄙人从未去过。
3: 那么你的大作《匪区真相录》又从何说起呢？
9: 这个。
10: 你好。
3: 你好。你好。
9: 你好，
3: 谢先生，您也来了
9: 啊。
3: 你好。
10: 你好。
3: 你好。
10: 你好。
3: 你好，
10: 顾将军，我想提个问题。
3: 好啊。
10: 和谈已经进行了半年多了，可是越谈战火越浓。顾将军，您认为今后的前途会怎么样？
3: 这个问题最好请李将军和美国朋友去回答。
11: 天津方面已经出动了。
4: 嗯。哦，顾将军。博文。顾将军。李将军。作为美国的一位和平使者，中国人民的朋友，我衷心的希望你们两党很好的合作，为中国人民造福。这可以说是我本人也是美国政府的愿望。来，为了我们的友好合作，为了和平能够早日实现，干杯。

0: 离安平还有20公里。
1: 大叔，喝点水啊。
2: 好，一会儿来。
1: 曹大叔，吃晌午饭了吗？
2: 还没吃呢。来，吃几个萝卜，解解渴。
1: 曹大叔，您带回去吧，我们不渴。对。嘿嘿。

0: 你们这纪律严的，今儿个是非吃不行。小马，来，起个带头作用。
1: 大叔，我们不渴。
0: 你们要是不吃啊，以后就别叫我大叔。来来，吃吃吃，
1: 你
0: 吃吧。
1: 美国佬这是搞什么名堂啊？侦查呗。美国飞机这几天老在这转，怕不是好事啊。帝国主义啊，没有好的。
0: 嗨，管他呢！来来来，吃吃吃，
1: 大叔
0: 吃吧。
1: 你看，班长，你看，是美国佬还是反动派？车上没标志啊，旗子也没挂，不对头啊。

0: 松，快，赶快报告连部。
1: 哎，来。
0: 我分你下车。

0: 亲爱的将军，今天的军事行动我们应该如何措辞？
1: 要这样写：共军在平津公路上伏击美国运输队，与运输和平物资的美军发生冲突，运输和平物资的美军要注意和平物资这几个字。共军破坏平津公路运输协定，已引起军调部美方代表密切注意。你写了没有？
0: 佩珍将军，陆战队电报，我军在安平镇与共军冲突，我军伤亡很重，威尔斯大卫阵亡，我们的电台可能落入共军之手。
1: 马上复电给陆战队，我们美军的任何东西，哪怕就是一张小纸片，也不能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否则将给我们的军调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0: 那我们的新闻又该如何措辞呢？

0: 我们发现了美国军官的尸体，还缴获了一部电台，是美蒋联合向我们进攻。什么？撤退？我们撤退？顾全大局。是，立刻执行。小马，同志部队撤出战斗。
1: 撤？为什么撤？
0: 撤就是撤，还问什么？快进。
1: 是。
2: 晚安，顾将军。
3: 晚安。
2: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对此挑衅行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由此引起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3: 在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2: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3: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4: 这批流氓真能把人给气炸了。

0: 晚安。
1: 晚安。
0: 晚安。瑞丁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1: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0: 是。
1: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0: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1: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0: 啊，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2: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会。
0: 啊，是是，我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共军这种翻美暴行。
1: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虽然发生了共军袭击美军的不寻常事件，可是在华美军当局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2: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1: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0: 您放心，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1: 嗯，那很好，请吧。
2: 再见。
3: 记者先生们，今天中午在平津公路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共军潜入平津公路袭击美军运输队，造成美军的严重伤亡。事情的经过我们这儿有印发的新闻稿供大家参考。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共产党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反美活动，安平事件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前奏。共党阴谋破坏美国政府在我国所努力的和平使命，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这种盗匪式的暴行企图引起国际事件，达到破坏和谈的目的。最近以来共产党大肆宣传美国对政府的援助是助长中国内战，而这实际上是一种破坏和谈的借口。安平事件充分证明共党阴谋。
4: 我请问，这次美军被袭击是在共区呢，还是在政府区呢？
5: 这次纠纷是偶然的呢，还是预谋的呢？
6: 在这次纠纷里有没有国军参加？
3: 安平并非共区，刚才我已经说过，是共军潜入平津公路事先设伏，共军已经承认是共军所为，政府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
5: 哼，我有一个问题，共军设伏地既非共区，那么共军如何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潜入公路进行预伏呢？
3: 本人认为这是个没有常识的可笑提法。
1: 我提一个问题，请问共产党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向谁承认过事件是共军所为？再请问，你们行辕的石处长曾经对记者们说过，行辕没有派军队，只是地方部队协同美军前往，地方部队也是国军，李将军凭什么否认有国军参加呢？再有，安平是八路军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地方，李将军根据什么说安平不是解放区？
3: 你什么人？替谁讲话？
1: 我是新华社记者薛平，替真理讲话。
3: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胡言乱语，请你滚出去。
1: 哼，这是舆论自由的场合，我有权利向你提出质问，你为什么不回答？
7: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8: 有话好说嘛！不要吵！不要吵！请安静！
9: 安静！
10: 好好休息！
11: 安静！安静！
12: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13: 今天的重要消息，看今天的重要新闻。哎，看报，看报。哎，国军光复了安平镇，共军打死了美国人。哎，看报嘞，看报嘞。
14: 哎，卖报的，来来来，
15: 哎，中央日报，平津公路发生了大战。
16: 国报，
15: 哎，看报嘞。
16: 这过来。
15: 共产党和美国人打起来了。
17: 中央社29日电，共军公开袭击美军。目前局势极端严重，中共借此引起国际问题。
18: 中央广播电台。哎。

COA 中央社南京三十日电，蒋主席急电李宗仁彻查美军被袭事件，并对

0: 美蒋联合突然袭击，我当地陆军全力还击。
1: 关上算了，他们就是要封住别人的嘴巴。哼，美国人到底是来打仗的还是来劝和的？
2: 这事情不很清楚吗？美蒋是同汤混水，打得好我们就打下去，打不好同谈和平何迟啊。
1: 美国人现在亲自下手了，看起来和谈该要中断了。
3: 闻一多李公朴二公被害，蒋军步步进逼解放区，美军呢又趁机挑衅，现在是既无民主又无和平啊，中国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
2: 要不是美帝国主义帮凶，国事何至于如此？
1: 哼，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我们这是在感叹有什么用啊？今天下午有一个时事座谈会，过几天各界要举行李文追悼会，我们还是去参加一下更为实际的多。亲口讷言不算，亲笔签字无效，他们何惧人民？
2: 可是我们总不能站在旁边空口唱高调啊。
4: 这是我们的证人，我决定小组现在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5: 不同意，开始吧。
6: 我反对。小组成立五天了，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还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
4: 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
6: 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
4: 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
6: 哼，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4: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5: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6: 我反对。请美方证人马上退出小组会场，
4: 这是对我们神圣的美国军官的侮辱，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
6: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有一方反对，刑案就不能成立。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哼，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炸延安总部，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直接参与下干的。
4: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6: 安平事件已经是美国成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有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5: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6: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5: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6: 人格？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7: 啊，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1: 民众们，本县。

0: 执行小组来调查。只许说共军打美军，不许说由国军参加，胡言乱语者受罚，替共产党说话者杀头，听明白了没有？
1: 走，别听他瞎扯淡。
2: 不许动！

0: 反正怕搞得阴谋，怎么办？
1: 要正经，傅将军，这就像你们自己唱的一样，谁种下的仇恨，谁自己遭殃。
2: 说得对，要是这帮流氓无赖拥护我们，那人民岂不把我们看成都和你们是一样的？
3: 我们是安亭镇的农民请愿团，请共产党的代表出来说话。

0: 你是什么人？共产党跟你有什么冤仇？请你讲吧。
1: 我们是安平镇的老百姓，共产党把老百姓都坑害苦了，今天我们也报仇。住口！你是安平镇谁家的狗崽子？连骨头带肉，看你那一点像老百姓。老杂种，你敢骂人，我骂的就是你。你当过土匪、汉奸、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回你又是特务、环形团的大队长，你一身血债，谁不认识你？孙拐子，今天落在人民手里，你就不想活？老混蛋，你再敢胡说，我枪毙你！你敢？狗汉奸，你的日本老子已经完蛋了。你现在仗谁的势力？我代表安平的老百姓，要求政府严惩汉奸。
0: 我们是军职人员，不办理民事。
1: 你们吃老百姓，你们穿老百姓，连汉奸都不管，难道你们姓一个姓啊？请问，老百姓抓汉奸犯法不犯法？
0: 是，
1: 严惩汉奸。

0: 安平是本县辖区，共军袭击美军事件发生之后，本人就来调查。当地民众起初非常恐惧，对战事经过不敢说明。自从美军开道，国军云集，大员莅临，民众小意大意，这才说出真情。现在有牛车主和商民曹玉婷作证，还有各村民众联合控告共军输在此。
1: 范县长，这样说你现在有了地盘，可以填饱肚皮了吧？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桂县长如此健忘，为了打出个地盘来，没有把汉奸搬来，却搬来了美国兵，对吗？
0: 不明白，不明白。
2: 没话说，请你退席。
0: 是。
2: 曹玉婷，坐下。
3: 不客气。
1: 叫什么名字？
3: 曹玉婷。
1: 什么职业？
3: 天津卫做买卖。
1: 共军袭击美军的事你亲眼看见了吗？
3: 是我亲眼看见共军用牛车拦路打美军。
2: 你看见有国军参加吗？
3: 没有看见国军参加。哎，我亲眼看见共军捉住了两个美军呢。
4: 这家伙真有新发明啊。
5: 他们在抗议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看他们怎么说吧。

0: 你是亲眼看见的还是听说的？
1: 是我亲眼看见的。
2: 你没有看错吗？
1: 没看错。这个我看见共军带着两个美军在我门口过，哎，还向我要水喝了吗？
0: 你听见他们说话了？
1: 听见了。美军向共军求饶，说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放了我。
0: 共军不答应，说的都是中国话。
1: 哎，说中国话，美国人说中国话和日本人一样，不大清楚。
0: 那你看见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
1: 哎，和你穿的衣服一样。
2: 你对你的话你敢负责吗？
1: 敢负责，绝对没有错。
0: 你是不是又看见那两名美军跑掉了？
1: 逃跑？没有。
2: 你是不是听人说过两名美军后来又跑掉了吗？
1: 没有。
3: 我现在头疼，健康不好，我提议休息。
4: 我同意。
5: 我反对。
6: 很显然你们的证人是假的，休会只不过是为了给你们的证人改口供的机会罢了。
7: 你他妈的搞的什么名堂？你从哪个茅房里找来这么一群混蛋？谁让他们说共军抓到两个美国兵了？
0: 啊，真是没想到这个大混蛋把事情搞得如此之糟。
7: 全是废物饭桶。你他妈的哪是来作证，简直是拆蒋总统的台替共党说话。
0: 这兄弟跟随党国从政几十年，也是刀口嗜血吃的反共饭呢。
7: 你他妈的就会咬文嚼字，
0: 这一切都是遵照您的意思。
7: 放屁。我问你，你跟共党有什么勾当？
0: 这
7: 刚才怎么说？
0: 这可没有的事。
7: 这什么？去你妈的吧，我回头跟你算账。
8: 将军们，你们的丑剧演到这儿为止吧。按照调查程序，现在应该到我们冀东分区去，到那里你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证人。
2: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还要打交道，非常遗憾，在这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的调停人却成了实践的当事人呢。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意外，国民党敢于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还不断地进行挑衅，积极地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这正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的。就安平事件来说，平津公路是我们的解放区，在你们的请求之下我们同意美军通过这条公路，可是美军竟然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军进攻，为了顾全大局我军主动退出安平一带，而你们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反而更加疯狂地向我冀东区进攻，这就说明美军不仅亲手撕毁了停战协议，制造安平事件，还有着更大的阴谋。假使你们以为用武力和恐吓的手段就能使我们屈服，那你们就想错了。
8: 我不能同意陈将军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贵方既然同意美军通过这条公路，那为什么又开枪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9: 是啊，第一枪是共军打的呀。
10: 第一枪是你们打的，当时我担任哨兵，当我们发现没有任何标志的战斗队离开公路向安平冲过来，我们有权制止他们前进，他们就开枪，我们一位同志当场牺牲了。
8: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美军吗？
10: 开头不知道，以为光是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才发现还有美军，
9: 根本没有国军参加。
10: 这是污蔑。
11: 谁污蔑？

0: 证据俱在，狡赖有什么用呢？
1: 你们有什么证据？
0: 当然有。
2: 好嘛，那就把那些肮脏的罪证拿出来让人家鉴赏鉴赏嘛。

0: 你这是造谣。
1: 谁造谣？你们的县长对老百姓说，执行小组来只许说共军打美军，不许说有国军参加，乱说就砍头。老百姓啊不愿听，蒋介石的兵还拿刺刀吓唬人。
2: 住嘴！蒋主席的名字是你这个臭庄稼人随便叫的吗？
1: 起的名字不就是为了让人叫的吗？要不起名字喂狗吃啊？
2: 蒋主席是全中国的领袖，叫他的名字就是不尊重领袖，你懂吗？
1: 这是解放区，你知道吗？蒋介石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封的主席，不是人民选的主席。他勾结美国打内战，人民都骂他蒋该死，你知道吗？
2: 你敢侮辱领袖？
1: 哼，我只知道人民拥护的领袖是毛主席，不知道什么蒋介石。

0: 混蛋，也不知谁指挥的。
1: 很显然，这是侵占我区核心岸的蒋军向我发起进攻，竟然炮轰小组会场，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
2: 还没有任何根据证明炮是政府军打的。
1: 难道是我们打的？你们为了捏造事实，炮就是你们自己打的。
3: 难道这个弹片也是我们造的吗？这种明目张胆的炮击，显然是破坏调处安平事件期间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的协议。小组人员的安全必须由你们负责。我提议小组应该马上讨论这件事情，并且到炮击地点去调查。
1: 我拒绝讨论此事。
2: 小组任务是讯问证人，不在小组程序内的事可不讨论。
3: 你们的炮弹已经不允许小组继续讯问证人了。
1: 诸位，你们这样背信弃义，任意破坏协定，毫无和平的诚意。目前这种调查，你们认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0: 哼，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您以后还要多注意。
1: 怕什么？我算把国民党看透，骂我是共产党也好。哎，我们这些人就像飘在大海里的一只小船，一有风浪就常常掌握不住方向，还是需要你们经常指点指点。
0: 我们大概很快就要撤走了，假使您在这要是有危险，我们欢迎您到解放区去看看。
1: 看起来现在是箭在弦上，势必要打。吴清，我很担心蒋美核污，一旦大动干戈，在军事上你们有把握吗？
0: 是啊，在这一点上很多朋友很为我们忧虑。事情恐怕只能是这样，世界上一切反动的东西迟早总要灭亡，世界上一切正义的事业，不管经过什么曲折迂回的道路，终会获得胜利。说起来似乎很抽象，可是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今后也还是会这样。
2: 有道理。

0: 德意日法西斯曾经横行几时，现在国民党不得人心，蒋介石不服众望，美国想借尸还魂，哼，其心可诛啊。人心趋向阳安，谁也不会跟着蒋介石开门一道丧权辱国。当然有些人至今还分不清蒋美是人是鬼，人心涣散，还需要你们多做工作呀。
1: 是。
0: 雪萍找到下落了没有？
2: 叫他们绑到特务机关去了。
3: 我们正在营救。
4: 啊，丢克先生，就等您了。
5: 李将军神采奕奕，莫非今天是您的结婚纪念日吗？
4: 您真是一位神秘的幽默人物。
3: 拿酒来。
4: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宣布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共产党的老巢张家口被国军光复了。
6: 现在有飞机吗？
7: 我的小鸟，你冷静一下，不久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
4: 请大家举杯，为蒋主席跟马歇尔元帅的英明劳苦功高，干杯！
8: 干杯！

0: 上哪儿去？
1: 哦，晚安，顾将军。
2: 晚安。
1: 顾将军和贵方的一部分人员明天要走了？
2: 是这样。
1: 非常遗憾，马歇尔元帅为挽救大局，在昼夜不停地奔走。我们美国多么希望你们两党能够合作下去。
2: 谢谢你，你们的飞机大炮已经表明了你们的诚意。
1: 顾将军，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美国永远是中国人的朋友。
2: 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可是你们的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内战的祸首。
3: 依我看，和谈一旦破裂，用不了三个月，你们就会被全部消灭。也许幸免剩下的小撮人马逃到边境地区。到那个时候，如果顾将军不甘寄人篱下，我衷心地欢迎顾将军回来共谋国策。
2: 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到最好。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一定会有一天在我们的俘虏营里看到李将军。

0: 大表，你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
1: 用不了多少时候，我们都要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久。
0: 你们心里会明白我是什么人，可是我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跟你们在一块儿使我懂得了不少事，以后我绝不会跟着那些混账王八蛋去干坏事。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要再能跟你们开车，就算是走运喽。
1: 是你告诉我们雪萍同志下落的吧？
0: 我只能做这么点事。
1: 谢谢你，谢谢。

0: 好啊，再见吧。再见，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到我们那儿去。
1: 好，再见。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了。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了。
0: 谢谢你。
1: 再见。
0: 再见了。
2: 谢教授让我向你致意，他今天不能来送你了。
0: 谢谢你。
2: 再见。
0: 我们会见面的。
2: 再见。
0: 再见了，同志们。
3: 再见。
0: 同志们再见。
2: 再见。
0: 谢谢你们了。谢谢。同志们再见了。
4: 再见了。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10: 再见。
11: 再见。
0: 再见。朋友们，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0: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我个人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片段，在这片段的生活中，我能得到什么结论呢？
1: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0: 哼，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1: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0: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

0: 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5: 黄仲福，诚信品牌，值得拥有。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和海上联合巡航，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称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否认这座城市有俄战略意义，为何双方各执一词，稍后专家解读。加速打造无人作战体系，与英国、意大利合作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复杂环境、陌生地域，炮兵分队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班组协同作战能力，检验精准火力打击效能。没有党旗，没有会场，伴着浪涛的誓言，是他最滚烫的初心。听00后执法员谢小葵讲述他在仁爱礁任务最前线的庄严宣誓。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看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国防部消息，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7月初，应越南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昨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本台记者也登上了南宁舰，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1: 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舰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地拍照打卡留念。那我们再朝这边看啊，这边望过去呢，就是衡阳舰568舰了。那我们正对应的就是衡阳舰的前甲板，那这边呢可以看到的是装备展示区，就是舰载装备展示区，包括主炮、副炮、导弹这些。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2: 國家就派咗南寧艦同衡陽艦嚟香港，咁啊我哋亦都係展現出國家對香港嘅關懷。咁你參觀途中啦，參觀之後咧，都感覺到我作為中國人啦嘅身份咧，係都係感到自豪、無上光榮嘅，亦都係希望可以貢獻俾國家、貢獻俾香港嘅。
3: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0: 关注国际方面，俄乌冲突进入了高强度相互消耗与纵深互攻的新阶段。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的时候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另外，3号晚间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除了军事目标以外，还有能源基础设施。
4: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1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兹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4: 鲁兹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围绕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在谁的控制之下，俄乌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这座城市为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通过下面的短片了解一下。
4: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

0: 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目前俄方宣称控制了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呢却否认该重要的据点失守。俄乌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么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下面来听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俄乌双方关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认识是完全矛盾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认定标准和战略考量完全不同。俄方认为只要控制该市的大部分市区占比较低，并实现插旗拍照就可以视为胜利，完全控制该市。而乌方认为只要该市的战斗没有结束，乌军事人员仍然在城区里，那则意味着现在仍然是拉锯战，乌军仍有可能将俄罗斯军队推出该城。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有着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俄罗斯宣布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是为了提振军心民心，以保持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其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通过宣布这一胜利向西方施压，就是想告诉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不会改变俄乌战场的基本态势。乌克兰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也是给西方国家盟友这个争取军援的一种手段。只要战斗不停，他就会不断地向北约国家欧洲国家伸手要装备要钱以此呢来作为继续战斗下去的一种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斗说明了俄乌现在进入了一种僵持战、拉锯战和消耗战。俄罗斯虽然有优势，但是呢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乌克兰尽管收到西方的援助，但援助不能改变乌克兰现在一种被动防疫的状态。因此呢，俄乌只有回到谈判桌之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才是最理性最可行的道路。
1: 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的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的时间大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四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好，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兹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四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四个和美国及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还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经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之前被伊朗的安全部门抓获。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之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0: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

0: 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本月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往该国土伦港。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四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请求在白宫和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在无人机军备的浪潮下，日本正全方位加速军事转型布局，一系列动作彻底背离专守防卫的原则，其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日媒近日报道称，日本政府就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新版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在该战略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积极构建陆海空全方位多领域的无人装备体系。日本6月5号面向全社会开放无人机拦截系统竞标，共有38家企业参与角逐。自卫队的实证试验和量产采购正在加速推进。
2: 今后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0: 爱知县的一家日本无人机制造商目前正在研发的新产品正是拦截型无人机，机体底部可挂载手榴弹。
3: 防衛用対処用のドローンでございます。でこの投下物を、上空から投下して敵のですね、無人のものを破壊すると。
0: 该公司还研发了一款类似导弹形状的无人机。
3: もともとも爆薬も積んでおらず、いわゆる体当たりをする、侵入してくるドローンに迎撃をして、無力化すると。
1: 此外，日本还寻求和乌克兰开展合作。一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在先进无人机技术领域深化合作。日本企业也计划在本土量产乌克兰无人机。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五月底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按照日方的说法，此举将有助于日本获取乌克兰战场上呈现出的新型作战方式等各类经验教训，强化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并进一步深化日本和北约的合作。日本防卫省三号宣布，围绕和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将原本6月底的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同一天呢，英国国防部称，英意日将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的合同已经正式签署。
0: 日本防卫省表示，三国政府组成的国际机构与负责设计等工作的合资公司之前签署的合同原本6月底到期，经过续约谈判，三方决定将合同延长至2027年底。 英国国防部称，英、意、日三国达成重要合作。

0: 做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标志这款六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关键设计阶段。据报道，新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并具备不易被敌方发现的隐身性能，目标于2035年开始部署。由日本航空器产业振兴公司、英国 BAE 系统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负责设计、开发与交付。日本共同社报道，若新一代战机的买方范围扩大，未来有望增产，从而摊薄开发成本，同时也意在通过装备通用化加强日本与同盟的协作。报道称，德国、瑞典、波兰等多个国家已对新一代战机表现出兴趣。
1: 另外，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原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2: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3: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ん、高市によ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1: 对于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我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来看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和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明天起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联合演习，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的演练。昨天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奔赴皖东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在复杂环境下锤炼班组协同作战能力，综合检验炮兵分队精准火力打击实战效能。
0: 接到出动指令后，炮兵分队迅速按战斗编组抢占预定射击地域。抵达阵地后，官兵同步开展阵地构设、弹药起封、战场伪装等筹备作业，炮手快速备弹减弹，就位待命，瞄准手依托数字化火控系统解算诸元。

0: 校准参数，调整炮姿。
1: 2021号目标，三发，不！
0: 指挥所下达射击指令，火力精准覆盖目标区域。与此同时，侦察小组操控无人机前出探查战场，实时捕捉目标动态，修正偏差数据。指挥所依据侦察信息快速研判，调整射击方案，为高效精准实施火力打击提供有力支撑。演练过程中，指挥所临机下达更换目标特情指令，各炮班快速撤出原有射击阵地，向预备阵地快速机动转换。抵达新阵地后，受战场地貌遮挡影响，目标可视条件大幅下降，炮长当即调整射击战法，指挥瞄准手将直瞄射击调整为半直瞄射击，全员密切协同重新装定射击诸元，快速校正射击参数，精准摧毁目标。
2: 谢小奎是广东海警局的一名00后的执法员，去年他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将于今年转正。他的入党过程啊有点特殊，没有党旗，没有会场，就发生在南海仁爱礁一条漂泊的小艇上。一切啊要从2024年那个迎着浪涛奔赴战斗一线的凌晨说起。
3: 我重生了，那天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生日，那个瞬间有点像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4: 说出这句话的是00后海警执法员谢小奎，让他恍如重生的不是影视剧情，而是2024年6月17号我国南海仁爱礁海域一场发生在任务最前线的庄严宣誓。
5: 这里是中国海警，正在中国南海巡航。
4: 执行应对非运补任务的是中国海警大洲艇，他们已在仁爱礁海域驻守了200多天，由王谦、谢小奎等人乘附属小艇负责前出处置。
6: 我们的大船在外围，我们在西湖里边。西湖呢，就是仁爱礁的礁盘围成的一个小湖，在西湖里面游弋、穿梭、巡逻。
3: 当时有时候下暴雨，就是风浪有点大，能见度不到100米，船头是会一直以这种起伏的形式，整个船都插到海里边，然后再弹起来。基本上那时候每个人身体都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7: 凌晨5点多我们就出发了，接到命令赶往任务海域的过程中，教导员看了一圈我们其他的同志，他就问我：小奎，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吧？
8: 战斗日志，6月17日凌晨5点，岸上的人还在熟睡，仁爱礁的浪还在反复撞着船身。一场重于千钧的仪式就在颠簸的小艇上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4: 小艇上的执法员里只有小奎不是党员，经在场党员一致表决通过后，愿意介绍谢小奎同志入党。
6: 小奎呢，先是一愣，然后就看着我眼泪汪汪的说不出来话。
3: 我不太相信我听到的话，我就反复给他确认，那种心情澎湃的感觉我感觉无法用言语描述出来。
6: 我就说：小奎，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把入党誓词给大家重温一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小奎就哽咽着，眼泪汪汪的把这句话喊在我们的西湖里。
9: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8: 没有党旗，没有会场，没有观礼的人群，两句带着哭腔的誓言混着浪涛与风声落在仁爱礁的海面，茫茫沧海作证。这是一名年轻执法员在海防一线最滚烫的初心宣誓。
3: 他当时对我们所有人说的是：前面就是敌人，后面就是祖国，跟他一起上。之后大概5-6分钟我们就已经抵达了现场，就开始处置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这是一个很漫长的经历。
10: 这是中国海警，我告诉你们，立即撤离。

0: 刚刚升起来，这也是我直面战斗后的一种心声。
1: 随后的时间里，谢小葵顺利通过了党组织考察，去年12月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今年转正。这场始于南海浪涛的入党动员真正落定。而对海警这支坚守在祖国领海的一线队伍来说，执法员们的入党初心就藏在翻涌的浪里，在坚守的海域上，在每一次挺身而出的选择里。
2: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严重，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现场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逐户敲门，搜救被困受灾群众，并且将其安全转运至安置区域。截至今天上午11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我们再来看本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今天上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和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在中方舰艇的引导下停靠预定泊位，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4: 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
2: 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在海南还有广东、广西天气的表现非常的激烈，不少地方都是暴雨如注的景象。而接下来随着美沙克减弱之后的低压涡旋继续北上，牵引的季风气流随之也会北上，像广西、贵州往北一直到安徽还有江苏一带，降雨还会增强。今天在广西、广东、贵州的东部、湖南的西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的雨势最为猛烈，广西中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将会贯穿广西、湖南，向北一直到安徽、江苏这一带，不乏大到暴雨的身影。广西、湖南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后天广西、湖南等地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在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多地将会有强降雨出现。这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是广西局地的降水量可能会超过历史同期的极值，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在华北、东北一带还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还可能会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在雨区之外呢，则是炎热高温的地盘，今天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的北部，还有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福建会有高温出现。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28度。兰州晴，18到36度。拉萨小雨，15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3度。武汉中雨，25到30度。南京阴，24到31度。合肥阴转中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台北晴，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小白良品，精湛品质，值得信赖。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

0: 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5: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俄军对基辅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称成功拦截俄军48枚导弹，另有25枚导弹突破防线。泽连斯基呼吁美方开放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乌方称俄军在前线每天投入超7000架 FPV 无人机。外媒披露，乌军已接收数十万 N7 反坦克弹头并投入实战，乌克兰测试新型双体无人水面艇，欲打造海上无人机母舰。瑞典原乌战机2027年交付，乌克兰向其追加订购16架英式翼型战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9: 敏福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俄乌互袭持续升级，乌克兰针对俄军事和能源设施实施远程无人机打击，作为回应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多处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7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军发射了包括伊斯坎德尔导弹、KH-101 巡航导弹、锆10高超声速导弹在内的数十枚导弹，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多个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多个地区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能源设施的袭击。报道称，此次空袭或将成为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打击行动之一。乌方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其中有20多枚导弹突破乌军防线。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他同时呼吁美方开放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许可。据悉，泽连斯基7月1号在获得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的情报后，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据乌媒披露，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该设施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外，还有媒体披露了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红宝10-1号通信枢纽遭袭的现场画面，但这一消息未得到俄乌证实。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张先生，那我们看到7月2号俄军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尤其是打击了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等目标。那么从这个打击目标的特点来看，有什么样的特征？那么又会给乌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俄军此轮打击啊，就是针对啊基辅的这个几个重要的军工厂、电子厂、电子元件厂啊，包括安东诺夫啊这个的一些军工配套厂啊，就是要削弱乌军的这种导弹生产能力和导弹的这个配套能力啊，以此呢来减少啊来了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的防空压力。其二呢，就是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打击。我们看到这次对基辅水电厂啊、水电站和基辅5号的热电厂进行了打击，实际上就是要破坏能源供给啊。我们都知道。

0: 现在欧洲正值高温季节，加上呢俄乌冲突持续啊，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包括这个文尼察啊，包括这个一些重要大城市的这种输变电设施的攻击，实际上呢会加重乌克兰的民生压力。以此来反击乌克兰，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在正面战场上双方的推进都很缓慢，因此呢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军事施压和反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以此呢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些这个军事上的和外交上的谈判条件。以战促和的某种程度上现在是相持阶段俄乌双方无奈的一种选择。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就在此轮袭击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接到了情报，那么也是紧急中断了出访回到基辅，然而呢仍然有25枚俄军的这个导弹突破了乌方的防线，那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的这个防空预警和响应能力呢？
2: 从这个乌克兰方面提前预判到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呢，这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空中打击的一个基本的规律进行分析之后，再加上西方的及时提供相应的情报，这两者结合起来，乌克兰方面大致准确地判断出来，俄方要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我们可以看到，在6月份有2轮的这个打击，一个是6月2日和第二轮是6月15日，这两者之间大约就是14到15天的样子。那么6月15日的打击到7月2日这一轮打击，恰恰也就是15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另外一个，它是根据乌克兰方面在持续加大对俄罗斯打击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回应。这一轮的袭击和6月2日和6月15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差异？其实表明俄罗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6月2日和6月15日这两次的这个打击，俄罗斯方面出动的这个无人机的数量都在600架以上。而这一次只有490多架无人机。那么在这些这个突防的过程中间，可以看到呢，巡航导弹大部分都被乌克兰拦截掉了，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对这个弹道导弹的拦截，实际上它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您所谈到的突防成功的，主要就是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成功。但是从这两类导弹的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方面恰恰就是在突防效果比较好的弹道导弹的发射数量上一直上不来，这就表明乌克兰对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这个空中打击已经给俄罗斯的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弹道导弹的产能储备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反映出来俄罗斯在整个的这个空中进攻作战的能力上已经处在一个走下坡。
1: 那么关于俄乌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新俊，请他带来他的观察。
3: 佩斯科夫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一早通过电话向普京总统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相关情况，并称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格拉西莫夫的此类汇报。佩斯科夫表示，俄军的大规模回应打击仅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及准军事目标。记者同时也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基辅全市有20多处地点受损，大部分为民用住宅，此外还有一座急救站、一家科研机构、一个酒店以及多家企业都遭到破坏。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的目标，但是没有全部拦截。他再次呼吁国际伙伴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此外，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施压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称，欧盟对俄升级对抗进一步地加剧了欧洲本已紧张的局势，欧洲方面显然正在对俄采取升级行动，俄罗斯无法对欧洲走上军事化道路执意与俄对抗的现状视而不见。总台记者王新俊，莫斯科报道。
1: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目前俄乌双方互信

0: 目标选择上的异同，那么双方遭到的这个影响是对等的吗？
1: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规模几乎相当，但造成的影响和使用的方式啊，双方却各不相同。首先从乌克兰的角度看，他们重点是打击俄军的炼油设施和重要的军事目标、军工产能的一些重要节点。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大概有32个大型炼油厂，其中22个到24个已经被乌克兰多次轰炸，所以导致俄炼油能力、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出现了紧张。这些军事重要的军工目标的这种轰炸，使得俄军的这个导弹产能和无人机的产能明显下降啊，这个是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但俄军的攻击呢，可能更广泛一点，对乌克兰全境的主要的后勤保障中心、交通枢纽，包括怀疑是外国雇佣军的这个驻扎和训练休养地点，对其进行的打击，就是要来切断这个乌军与西方的这个北约国家的这个后勤保障体系。可以说呢，俄军的轰炸的这种范围和力度要远超于乌克兰。但是从这个双方的耐受能力可以看出乌克兰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乌军的战略纵深使得像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乌拉尔，包括这个一些甚至是车臣共和国它都遭遇到了乌军的远程无人机打击，使得现在老百姓感受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对俄罗斯整个社会造成的这种安全上的和经济上的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这种互袭可能不会影响到战局的真正走向，但确实让这个基辅和莫斯科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0: 此外，乌军还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无人水面艇，作为海上无人机母舰来看短片。
2: 据乌媒报道，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表示，乌克兰部队正在为应对俄军可能从布良斯克地区发起的行动做准备。他同时提到，俄军当前在前线的作战活跃度下降了大约1/3，此前共有13处激烈推进的地段，如今仅剩7处，其中只有4处属于主攻方向。他同时表示，俄军现在每天在战场上投入的 FPV 无人机总数约7000架，而这个数字还将急剧增加，到今年底每天能达到33000架，增幅在4倍以上。另据外媒披露，俄军在顿涅茨克机场扩建了发射装置，以确保能够发射天竺葵3无人机。整个6月期间，俄军修建了数条通往天竺葵攻击型无人机值班仓库的通道。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近日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船式无人水面艇，该艇配备宽大的平板平台，可作为无人机母舰，容纳更多无人机，有望成为抵御自杀式无人机袭击的新防御手段。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是表示，目前呢乌军正在为俄罗斯可能从布良斯克地区发动的这个行动做准备，而他同时也指出，目前呢俄军的这个已经疲惫不堪了，在前线的行动是减少了30%。那对此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前线的真实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1: 的确，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表态确实有一点矛盾。在2026年的上半年俄军的进攻的速度明显要弱于去年同期时可以看出确实俄乌在正面战场上进入一种僵持状态，俄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有所这个缩小啊。那么俄罗斯现在呢也面临着军事上的压力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重型装备已经不足了，在今年的59胜利日阅兵上我们看到俄军没有举行地面装备的这种展示其中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明确说重型装备、地面装备要用于俄乌战场，而不是在这个仪式上进行阅兵展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对于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呢，也给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也迫使俄罗斯要么是升级战争，要么呢要改变他的谈判立场和谈判的一些诉求。那很显然呢，对于普京总统来说呢，他最近的一系列的发言都表示呢，俄罗斯并不希望这个改变他在俄乌和谈上的一些原则立场，而有可能呢要增加军事施压的这样一种力度，有可能就是在其他方向开辟新的战线，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今年上半年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北约峰会即将召开，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炒作这个俄罗斯要升级战争，无疑是他争取军援的最好的理由才能从北约国家里要到这个他所需求的弹药

0: 技术，甚至是情报支持和财政支持。
1: 有消息称呢，为了发射天竺葵三无人机，俄罗斯方面呢是扩建了顿涅茨克机场的发射装置。那么您认为依托顿涅茨克机场，天竺葵三能够打击到乌克兰的哪些目标？而俄方为什么宁愿冒着机场遭袭的风险，也要加大无人机的部署呢？
0: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加强了在前线机场的一些修复和布置。我觉得这可能跟俄乌战场的局势啊有一定的关联。首先，就是顿涅茨克啊，我们知道距离现在的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有很近的距离，不到100公里啊。以往呢，俄军都是从俄境内发射天竺葵无人机，为了把那个打击更远的乌克兰的目标呢，他就需要把前线的发射阵地前移啊，当然这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发生了一些外交上的一些质疑。乌克兰认为呢，在白俄罗斯的搭设的一些信号中继台呢，实际上是为俄境内的这个为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目标啊，会是一些有一些影响，会有一些指引作用。如果说白俄罗斯国境内的这些这个无人机导航的中继信号中继台被关闭的话，那实际上就会削弱俄军对乌克兰中部、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这些无人机攻击的效能。所以在顿涅茨克修建新的这个扩大这个机场的这种发射平台，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上要弥补发生了一些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压力。那第三点应该看到，就是俄军现在可能会对乌克兰纵深的目标、中小目标更多的使用无人机，而不是高价值的这个导弹，而这样呢会降低俄军的这种战争的这种成本。总之呢，顿涅茨克机场的这种前沿布置也说明了俄军可能会将它的战略中心继续向前推啊。我觉得这个说明呢，它并不是会固守现在的这个俄乌战线，有可能会为俄军后续的向西的一些大的军事动作做一些这个铺垫和准备。
1: 那另一方面呢，王先生，我们看到有外媒称，日前呢，乌克兰是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船式无人水面艇。那么这型装备呢，是可以作为海上无人机母舰。那您怎么看乌军的这一升级？而未来又会如何部署呢？
2: 远程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乌克兰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突防的过程中间，俄罗斯它会在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拦截。为了要提高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打击效果，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用这个无人艇上发射的这些无人机来开辟后续无人机攻击的通道，用它来压制俄罗斯的防空体系，再来去孤困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可能在黑海活动的这个舰船。所以乌克兰现在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从黑海方向开辟了另外一个无人机攻击的战线，无人艇搭载着远程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就把基地向前推几百千米，然后再对俄罗斯的纵深展开攻击。这样一种情况会让俄罗斯的纵深的战略目标面临相当大的威胁。这就是他的这种利用无人机母舰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带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变化。那么对于克里米亚这个方向，如果说无人艇上配了这个无人机以后，那基本上俄罗斯的这个在黑海地区活动的这个舰只就没有任何安全的这个区域了，包括新罗西斯克的它的一些疏散的这样一些港口，它在这些港口里面的这些大型水面舰只也会遭到乌克兰的这个攻击。
1: 外媒披露，乌克兰已接收数十万 N7 反坦克弹头并投入实战。此外，乌克兰还向瑞典订购了16架鹰狮E型战机。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日前公布了战时武器出口框架，乌克兰军工企业将能够对外出口国产无人机、电子战设备、弹药和相关军工技术，出口收入将按一定比例划入国防基金，但出口对象只面向无人机协议伙伴国。另据《检视防务周刊》消息，乌克兰已经接收了数十万枚 N7 巨能反坦克弹头，这一武器由挪威军工企业研发。据报道，这批弹药在2025年初就已悄然投入实战，而在最初交付阶段，相关信息并未对外公开。如今这款弹药已经全面融入乌军针对俄军目标的无人机作战体系之中。据悉，该弹头采用铜制聚能结构，可击穿装甲，专为搭载到无人机上设计，并具备多种使用模式。 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一份约25.4亿美元的合同，瑞典将向乌克兰提供16架鹰狮翼型战机，预计最早于2029年初开始交付。在此之前，乌克兰将于2027年接收作为军援的16架鹰狮 CD 型战机。而此次签约的鹰狮翼将增强乌克兰长期空中作战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近日是公布了战时武器出口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呢，出口仅面向无人机协议伙伴国。那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的这一考量？
0: 从外交的角度讲呢，乌克兰希望呢通过向伙伴国出口这个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装备啊，是以此来强化与西方啊伙伴的这种战略利益上的捆绑。我们都知道，过去啊乌克兰是这个真首要啊，只是单纯从西方求援。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呢，西方国家也认识到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啊、装备和战术等方面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呢，无人机可能会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所以呢，乌克兰强调只向伙伴出口这个无人机装备和技术，实际上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在与西方伙伴打交道的时候它的话语权。其二呢，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即便是现有的西方的军事大国，在无人机的应用和使用方面也是远远要弱于乌克兰。这些技术呢，本身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因此呢，乌克兰也是只向盟友分享，实际上也是防止它的这些无人机战术和无人机技术被扩散啊。可以看出，乌克兰正在悄悄地实行叫无人机外交，把无人机作为呢与这个其他国家做生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以此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1: 那同时呢，我们看乌克兰呢是从挪威接收了数十万枚 N7 反坦克弹头。那么这型弹头是专门用于搭载到无人机上而设计的。那王先生，您怎么看啊？会如何影响乌军的前线作战能力？
2: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N7 这个弹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这种弹头呢是按照反坦克需要来进行设计的。战斗部的这个威力呢大约在1.5千克。这是它的一个杀伤能力。它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有电子隐性，就在于地面可以通过这种控制系统把它进行采用关闭它的这种战斗部的这个隐性，让它属于安全状态，就是没有攻击目标可以安全让它落地。这也是这个乌克兰决定采购这一型这个反装甲的这个弹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乌克兰把它采购以后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在乌东的4个堡垒地带与俄罗斯进行作战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是多管火箭炮，是远程的火箭炮，重点来打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让远程火箭炮这样的密集火力不能够对乌东的4个堡垒区的乌军的防御构成大规模的面杀伤。现在他采购这样达到数十万枚的这样一种这个级别，就跟乌克兰大规模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挂着 N7 战斗部，对战线后方的俄军的交通运输线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对前沿地带的俄军的炮兵阵地也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
1: 那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一方面是将从瑞典接收16架鹰狮 CD 型战斗机，那另一方面呢，是又向瑞典订购了16架鹰狮 E 型战斗机。那已经有鹰狮 CD 了，为什么还要采购最新款的鹰狮 E？ 是有什么样的意图和考量呢？
0: 应该说乌克兰在空中的作战能力方面确实与俄罗斯有巨大的差距。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开战以后呢，乌克兰的空军基本上就丧失了制空权，要想维持俄乌战场上的这种军事平衡甚至要对乌军的地面作战给予有效的空中支援的话，那么乌克兰必须要增加这个空中作战能力。虽然我们看到是瑞典说向乌克兰提供 CD 型的这个鹰狮战机，但是它是标准的4代机。 数量和它的这个技术层级啊还远远不够，所以啊乌克兰就订购了这个鹰狮一级。鹰狮一级呢是四代半的战斗机，比如说它的雷达的探测距离、扫描的这种频率要远强于 CD。未来呢，异形的这个导弹可能会配中长程的空空导弹，这样的话对俄军现役的苏三五包括苏三零等这些战机呢就有一定的这个中程作战能力。当然从乌克兰这个现有的

0: 国家安全形势来看呢，乌克兰的这个战机数量啊实在是太少了，不是多，应该看到就是同样的是，比如说波兰，它装备的这个F-16 战机以及这个美国最新的隐身战机啊，这个实际上在200架左右，所以对于一个60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来说呢，要想保证正常的国家安全，维持它在对空中的这个这种绝对控制权的话，至少要200架。它这一系列的军购啊，都是为了布局这俄乌战场的一些现实需求，甚至呢也可能会为危机之后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做一些前期的铺垫和准备。通过采购啊，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会让乌克兰与北约之间形成一种统一的战力啊。这说明呢，尽管欧洲国家现在还没有在加入北约问题上松口，但是欧洲确实将乌克兰视为遏制和阻止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啊，马前卒啊。所以武装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帮助欧洲啊自己的武装，为欧洲啊重新武装换取时间和空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以纵深打击和战略消耗为特征的新阶段，各方博弈将在谈判与作战交替推进中不断演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无军袭击俄境内能源、军工、通信设施，泽连斯基放话正推进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俄方指责北约协助乌军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称其丧失理性，将乌克兰变为新式武器试验场。俄军发布战报，1月1号至6月30号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发射装置，击落486枚火箭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

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海川电子位于江苏南京，自成立起深耕双金属敏感保护元件领域，致力打造中国自主高端保护元件。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从核心材料配方入手，持续技术攻关，以工匠精神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可靠性。目前公司产品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提供可靠安全保障。从立足国内到走向世界，海川电子以硬核技术与严苛品质诠释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正以扎实创新在更广阔领域稳步前行。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后，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在人民军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里，基层的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充满挑战的训练场上，凝聚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力量。在高风险的任务中，锚定方向，担当重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走进部队一线，看基层党组织如何成为赢得胜利的力量之源。
2: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3: 行吧。

0: 在这片山林地里，陆军某旅的合成营正在进行野外驻训。陌生的地域、严酷的天气和全新的训练科目，都是这支部队这次训练任务面临的挑战。炮兵分队的直瞄射击训练就选择一天中最热的时间点进行，在封闭的车内进行连续射击，光阳光直射就能让环境温度达到40度，加上发射药燃烧后留下的高温烟气，这样的感受令人窒息。在这里完成一轮射击，都需要战士们拿出足够顽强的战斗精神。
1: 最难的还是克服这个天气炎热，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汗流不止，就不停的就是往眼睛里面滴，要克服这个汗对眼睛的一个刺激，努力观察这个目标，对准才能够保证这个精度不会打偏。到达这个驻训地点之后，进行了大概有一个月的一个强化训练，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对热环境的一个热习服训练，还有就是克服热环境对咱们的一个装备进行不间断的一个负荷训练。
2: 人员全身上下衣服基本上是湿透的，这相对于往年来说也是没有过的，但是这也对我们下一步的训练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可以在这个全天候全地形进行更好的作战。
0: 从高原高寒到高温高湿，火力分队经受住了所有复杂环境的考验，诠释了人民陆军全域出击的能力。而对于装甲步兵分队来说，他们也在这片训练场上迎来了全新的考验。在这里，他们要进行的是轻武器的射击考核。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射击要在长达数百米的行进过程中，面对多种不同类型、不同距离的靶标来完成，而且时间上也有严格的要求。
3: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连长一直在喊着跑起来，速度加快。但是说是越是前面增加跑动，射击的时候，怎么样控制心率、控制呼吸、控制身体的这个稳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0: 而就在马上要进行最后一个靶标射击的时候，所有的战士们突然都停了下来。

防毒面具设计，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设计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只是凭过去的经验感觉吧，那今天这样的天气，又把自己闷在防毒面具里面，至少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把这样的瞄准姿势融入自己的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0: 板命中一发，命中两发。命中一发。中了，中了。啊，这命中了两个，是吧？三个，这个打得不错，命中了三个。
1: 在剪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疑惑。按照成绩标准，八个靶标中只要命中其中的七个就达到了优秀，也就是说战士们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精力去打前面更容易命中的身靶和胸靶，放弃最难打的头靶，这样同样可以得优秀。而连长告诉我，我的计算没有错，但这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
2: 现在这个射击孔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让我完成狙枪和射击，我可以看到我眼前可能120度方向的敌人可能更大。
3: 但我看你其实就这么点。
2: 如果你在80米呢，100米呢，如果是敌人的话，我的孔再做小一点，那可能因为这一个点我把所有的进攻的敌人全打掉。看我现在瞄一下，我就是可以把他说模拟是一个头靶，但是这个头靶它比喻的它就是一个或者是火力点或者是狙击枪手或者是一名步枪手在几百米开外已经瞄准你了。所以打头靶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头靶比如说我们不打了，直接取消它头靶的这个射击，它在实战上来讲，这种选择，对，这种选择是不对的，不贴近于实战。
1: 实战的需求是训练的唯一标准，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标准，这就要在训练方式上想办法出新招。在这片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对射击瞄准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小目标。
1: 而这个缩比投靶，就是战士们在平时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训练方式。
2: 缩小的靶子呢，因为不受场地的限制，在任何场地，只要有场地、有开阔地，哪怕是室内，它都能够用。因为这缩小比例，按照这个10倍缩小比例，它在80到100米的距离上，它就是8米到12米的距离上，
0: 等比例，
2: 对，等比例缩小。
0: 哦哦，那就是你做这个靶子的时候试过，就是它瞄起来的时候8米之外能达到我们在这现实靶场里面80米之外瞄这个感觉吗？
2: 这个是可以的
0: 啊。
2: 咱们教学就是要不断的更新，
0: 嗯，
2: 也因为咱们要顺应咱们现代化战争，所以说以前老的一套肯定必然是要更新淘汰，更新一直在更新的。
1: 在艰苦的训练和攻关中，党员骨干一直冲在最前面，也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了一起。

0: 而这也是这支连队从战争年代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他们和抗美援朝中的松骨峰特工连同在一个营区，共同传承着刚多气多骨更硬的战斗精神。而在抗战时期，这支连队前身的党支部就因为带领全连团结一心，在学习中积极进取，在战斗中英勇无畏，1942年被新四军独立旅授予战斗堡垒的称号。现在战斗堡垒的作用在指战员们应对更难更严的训练要求时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引领作用。
1: 我觉得党员要冲在前面，要想在前面，要干在前面，要练在前面，因为党员就是先锋队。我们作为党员如果说都打不上这个吧，那我觉得训练肯定是不够扎实的，因为在战场上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交给党员上。
0: 在越来越贴近实战的训练场上，面对挑战，攻坚克难，锲而不舍，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无论是精准的火力打击，复杂的战术协同，还是拓展身体和心理的极限边界，强大的战斗堡垒永远是这支队伍迎难而上争取胜利的力量之源。
2: 新的军事训练大纲实施以来，面对着这种新科目啊，重难点科目，连队的党支部成立突击队啊，成立党员突击队，这个在科目的攻关和训练上先训先练先考。我们相信要想有一流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一流的训练，而一流的训练又必须有一流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很重视军事训练基础的训练。我们当下的前的口号就是啊，传承伟大的松骨峰精神，锻造刚多气多骨更硬的制胜尖刀，争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我们营人人都相信一句话，再硬的钢铁都硬不过忠诚，再先进的武器都打不烂信仰。
0: 面对训练科目的挑战，一起跨越难关时，冲在最前面的是党员；而在面对高风险任务时，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是党员。在这片靶场上，排爆队员正在进行未爆弹的处置工作，而这支排爆队就全部由党员组成。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到底有多难多危险，看看我的体验您就能感受到了。
3: 首先第一步，您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地上。
4: 行。
3: 但是不能离它过近。
4: 那我放在这块可以啊。
3: 放地上。
4: 行。哇，这现在蹲下来都好困难。
3: 对。然后放地上。这个线可以放地上了，这个线也可以放地上。
4: 那你稍等一下，我这放的位置好像不太，我看不到那个包的位置。在这边。
3: 对，然后拿这个电雷管。要取电雷管的时候必须双手触地。
4: 双手触地。
3: 对，三次。
4: 这是为什么？
3: 消除静电。
4: 消除静电。
3: 对。双手触地。
4: 就是摸电雷管之前是吧？
3: 对。
4: 这样三次就够了是吧？
3: 对，三次够了，然后就可以拿这个电雷管了。
4: 我的手要尽量的往上抬，才能保证这个电雷管在我的视野里。
3: 对对，然后与这个咱们的干线相连。
4: 相连。它这个正负极有什么讲究没有？没有。
3: 没有正负极之分。
4: 没有是吧？
3: 对。
4: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呼吸的那个水汽
3: 挡住了，
4: 遇到一个镜面上。对。
3: 对。
4: 为什么要放在中间这个部分？
0: 连接完炸药块，就是最后一步安放了。不过到这个环节，我出了一点小问题。
4: 不，他要是个实弹，我是不是已经？
3: 对，已经关了。他的状态不稳定，对，已经炸了。咱们的日常的训练，包括考核过程中，都会有对排爆服的蹲下、起立、趴下。

0: 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训练。
1: 哦，
0: 说是就是蹲下之后一点一点往前挪。
1: 哦，
0: 一点一点往前挪，要求就是不能与微波袋接触，但是距离还不能过远。
1: 这个距离行吗？
0: 距离一般不超过一厘米。
1: 不超过一厘米啊，我那还得往前靠。
0: 得往前，就是四阶飞阶的那种感觉。
1: 哦，
0: 给外人一看就是四阶飞阶，这还得再往前。
1: 还得再往前，再往前就碰上了。
0: 一般就这种感觉，还没碰上。可能您在这个镜片里面看到它是碰上的，但其实是没有碰上的。
1: 哦。
2: 经过一次简单的学习，我终于对排爆手的工作有了初步认识，也大概能够看懂他们在现场做了些什么。而在真正的实战中，所有的情况都需要排爆手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进行应对。在如此困难又危险的任务中，去掌握一厘米的安放距离，这把艺高人胆大展现得淋漓尽致。前几枚大威力的未爆弹都顺利诱爆了，而在这个时候，搜爆队员发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
3: 这边明显看到一个弹嵌在这个土里边。
4: 对，是跟刚才方法一样，但这个可能需要点挖掘。
3: 需要挖是吗？
4: 需要清一下表面的位置。
3: 就把表土得去掉是吗？
4: 对。
3: 有点跟上一发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操作的时间明显长了很多。
2: 未爆弹插进土里，这样的情况对于排爆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还是通过训练场上的模拟演示来看一下。
0: 你可以看见吗？一个金黄色的一个尾翼。
1: 啊啊，那块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炸那么深啊！
0: 有一个金黄色的尾翼。
1: 那我把那个药块直接放上面，那个炸行不行？啊，
0: 如果说前面的战斗部还在的话，
1: 啊，
0: 炸尾翼它有一定的引爆不了战斗部。
1: 啊，有这个问题。
0: 所以说这个需要咱们的挖掘作业。
1: 啊，
0: 从这边
1: 先爬下来比较好，
0: 距离它差不多有30公分的距离。
1: 嗯。
0: 然后就在这儿开一个沟槽，
1: 嗯，
0: 就是这个沟槽大约在30公分左右深。
1: 然后，那它这个沟主要是有一个什么作用？
0: 你在挖完沟之后，
1: 嗯，
0: 您前面，
1: 嗯，
0: 再挖的时候清出来的土可以往后堆。
1: 我先来吧。关键还是这个问题，我看不到。
0: 然后在开完沟槽之后吧，
1: 嗯，
0: 咱们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小手铲，就这么小。
1: 啊，这是小铲子。
0: 对，
1: 这小铲子咱怎么挖？
0: 然后就是拿着它，一点一点抠，
1: 就一点一点把它抠，一直抠到弹的位置，是吧？
0: 快接近微波弹位置。
1: 啊，啊，哎，这个时候我可能先趴下。
0: 因为快接近微波弹了，您的这个动作需要小一点的。刚刚这几下猛刨有点大，很容易扰动这个微波弹。
2: 面对坚硬的土质，我还不能用蛮力来挖，同时整个身体还要对抗70斤排爆服的压力，这样我的体能消耗得非常快。在头盔里，我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的喘息声了。
1: 这个耐心已经到极限了，我真是好想起来一铲子给它挖掉，但是不行是吧？
0: 对，
1: 得耐着性子来。
0: 差不多到这个距离的时候，
1: 啊，
0: 那就需要用刷子了。
1: 用刷子？
0: 对，用刷子将它这个土一点一点的往下刷。
1: 刚开始是土方作业，感觉自己是工程队，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在搞这个考古了，感觉这个脑袋上有汗已经顺着这个脑门往下流了。
0: 对，因为首先你身体上的疲惫，包括挖这个

0: 确实，如果说是真的，还有心理上的一个
1: 精神上
0: 恐惧，
1: 高度紧张哈。
0: 对，一紧张，他就容易出汗。
1: 哎，等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挖到头了？
0: 您现在看到是断层是吧？
1: 对，断了一层。
0: 现在就可以判断他没有战斗部。
1: 他只是一个尾翼埋在里边了，是吧？
0: 只是一个尾翼，就是炸完之后尾翼埋在里边的。
1: 那就可以不往下挖了，是吧？
0: 可以了，这个已经挖掘作业结束。
1: 哇，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
2: 应该排放作业最开心的时候啊，就挖的时候，挖到最后，这个点就没有危险，
0: 没有危险是最开心的时候。
3: 仅仅20分钟的挖掘工作，我就已经浑身酸软，双腿无力。而面对真实的未爆弹，排爆手要进行的挖掘工作量远远不是我的模拟所能展现的。还好这一次任务顺利完成，回来之后他还不忘提醒我们，爆炸威力有点大，拍摄要注意安全。
4: 这个5-6十米吧，就是到那个坑那边，差不多。行，
5: 3、2、1，起爆。
3: 看着爆炸时巨大的火球，我都有点后怕了。但对于排爆手高家辉来说，这样身处高风险的操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迫击炮弹它的是后装引信啊，就是说你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一个小小的震动啊啥的，可能就会这让它产生爆炸。所以说当时在进行挖掘作业的时候，我也是比较紧张。
4: 当时挖多少时间还记得吗？
2: 大概只在1个小时左右。
4: 一个小时。
2: 对，因为咱们这边的土地，不太好挖，比较硬，就是感觉体力有点不支的时候，就是，返回到这个安全区域就休息一会儿，
4: 然后再进行。
2: 对，然后再进行挖掘。
3: 一上午的时间，排爆队就完成了多个地点的排爆工作。复杂的地形需要他们穿着排爆服上山下沟，这样的体力消耗有时候也会让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一般情况下，他们都需要在这样的强度中连续工作6到7个小时。面对疲惫和风险，他们总是咬牙坚持着。他们说，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更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没错，这支排爆队全部都是由共产党员来组成的。
6: 大家都知道，微波弹排除呢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作业，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而作为共产党员呢，就是要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到前，到最危险的地方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在担任党员排爆队队长的4年时间里，我也参加了上百次排爆任务，大家都会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付出排除了一个个的危险源，保证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3: 夕阳西下，一天的排爆工作还在进行中。在排爆队员们的心里，总是想着早一点完成排爆工作，其他专业、其他单位的战友们才能早一点开始演训任务。千军万马、备战练兵的演训场，对于党员排爆队的队员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的阵地。在风险面前，他们总是说：“让我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说：“放心，我能行。”不畏艰险，勇闯险境，这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工兵精神，也是他们诠释党员担当和军人使命的最好方式。
2: 因为我们党员排爆队属于在我们连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个集体，首先大家都非常的有这个奉献的精神，面对任务都丝毫没有退缩，非常勇敢，非常负责。
6: 包括我们的每一名队员在每一次执行排爆任务过程中，

0: 会面临这种大大小小的危险，可以说是有时候是要面临生死的这种任务情况下，
1: 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说上级赋予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而且我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睡不好，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1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射击。
1: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军营周末，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香辣蟹、猪肚鸡、四喜丸子、蒜香鱼，天南地北的军营炊事班，各亮各的拿手活。谁家的菜最对战士胃口？灶火一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蟹。首先将处理好的螃蟹蘸入生粉，防止蟹黄流出，依次码好。

0: 油温六成热，下入裹好淀粉的螃蟹，全程小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1: 周末会餐，炊事班琢磨着给大伙露一手。螃蟹裹粉入锅，高温瞬间锁住水分，香气被裹在淀粉壳里出不来，只能委屈地往蟹肉里钻。这就是高温下的芳香大迁徙，科学上叫美拉德反应，通俗说就是香，真香。
0: 再下入干辣椒、花椒，小火炒香炒透。
1: 一大碗干辣椒倾盆而下，红浪翻涌。这不是调料，这是给螃蟹配的火焰山，热情的让人不敢直视，却又忍不住想靠近。
0: 加入秘制料汁，下入螃蟹，翻拌均匀，加入香辣酥。
1: 金黄蟹壳，翠绿蒜苗，鲜红辣椒，三色交织，光看着就提气。香气沿着锅沿往外爬，顺着风能飘到营区那头。这一盘香辣蟹，吃的是味道，补的是心情。

0: 鸡块下锅焯水不是为了过场，是为了清出血沫，留下肉香。今天这道菜里，鸡块和猪肚是固定搭档，一个负责嫩，一个负责弹。
1: 猪肚同样的方法，也是开水下锅，放入料酒、葱姜，水烧开，撇去上面浮沫，浮沫撇去干净即可出锅。将焯好的鸡块和猪肚一起放入高压锅，
2: 放入盐、胡椒粉。
0: 鸡块焯水，猪肚切条，两样放进高压锅，气阀一落，汤底浓白。
1: 将洗好的枸杞、大枣放入锅中。
0: 红枣、枸杞便宜量大，可作用不将就。高原寒气重，这一锅猪肚鸡汤暖胃驱寒，喝完浑身通透。鸡汤浓白，猪肚弹韧，闻着就让人心里安稳。
1: 锅里放入少许清油，这个菜的秘诀在于放入猪油，它会更香。
0: 大锅大铲下，擦擦声是猛火与菜里水汽碰撞的声音，翠绿爽口，色泽美观，同时也是战士们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补给站。红烧肉在高压锅中历经压力与时间的双重加持，已经变得晶莹软糯，看一眼就陶醉，美食最高级别的期待也就这样了。除了空口吃，红烧肉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同样让人无法拒绝，还巧妙地避开了油腻，

0: 班长把大块红烧肉放在案板上，手起刀落，颤颤巍巍，如玉如金。烧饼冒着热气，像是在欢迎红烧肉的到来。青椒碎拌进去，解腻，丰富口感层次。流汁冒油，这一口下去，下一场的体能储备就有了。什么疲惫，先吃完再说。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头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1: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白糖、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着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儿，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1: 油温升至70热，将剩余丸子放入炸至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0: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溜，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量大管饱，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工。
1: 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制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这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0: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这半盆蒜定乾坤了。
1: 花椒炸至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0: 一大锅辣椒、花椒同时淋在鱼身上，椒香与蒜香同时被唤醒，这一刻，空气中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回荡：开饭。周末的营区，除了训练声，还能听见足球场上传来的呐喊。一场球赛，战士们把镜头从训练场带到了球场上，高强度的对抗同样锻炼身体。 场上跑得欢，灶台上也没闲着。

0: 炊事班为这群生龙活虎的战士正准备着丰盛的晚餐。这边跑得欢，那边灶火也刚点起来。炊事班掐的不是饭点儿，是战士们体能的补充点。炊事班先对五花肉下了手，喷火枪一开，猪皮着质冒泡，腥味当场缴械。燎过的皮子焦黄卷边，再下锅炖，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新感觉，软糯入味不腻。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星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着手法流畅从容也家常。
1: 河南烩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将我们的五花肉炒至现在这种状态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我们加入切好的豆腐、
0: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
1: 我们加水的时候，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
0: 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满足。
1: 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翻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出锅。
0: 粉条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2: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0: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2: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然后倒入我们的羊肉，下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块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0: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排骨一样过油，这顿饭油脂补充到位，科学膳食均衡。 但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1: 炒糖醋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儿，炒酱汁儿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番茄酱炒至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酱汁，使每块糖醋排骨裹至酱汁均匀，香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0: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按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连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四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肉块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块，谁看了不流口水？
2: 将鸡块进行充分煸炒，
0: 一口大锅，一把大铲，炊事员翻得呼呼生风。野外没那么多条件讲究，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火，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地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地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烤箱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炊事班长这一山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直接退。热锅就位，酸甜番茄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没那么多调味料，猛火熬煮反而炖出另一种风味。炊事员深谙食材释放香气的节点，秘诀就一个字，猛。还有班长把番茄炖牛腩做成了汤菜，训练回来的战士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最后膳食纤维不能少，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7: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

0: 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不是空车吗？
9: 我们是装卸工人。
8: 装卸工人？
10: 我们是任主任物流公司的。
11: 干天雷约了上午来检查头部，不但人没来，连电话也打不通。
8: 他们俩去执行任务了。
11: 他一个病人，执行什么任务？
12: 小雷，小雷，不准死，听到没有？杨小雷。

0: 我们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记住你的誓言。是。与你工作性质的关系，这是警服，我替你保管，你得把归队的那一天。
1: 我能不能穿着这身衣服，跟我父母还有师傅的照片合个影？

0: 可以，不过照片也得暂时由我们保管。
1: 明白。
2: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不愿相信是他干的。但我们是警察，是执法者，判断一个人是否犯罪，唯一的依据就是证据，而且是有效的证据。
3: 匕首这么容易被发现？
0: 我明白。
2: 事情没有定论之前，
0: 把你的个人感情收起来。
2: 是。

0: 张队，
1: 熊队啊，
2: 我在20分钟前接到你们队长杨小磊的电话，带人过来支援，来了发现杨队长没在，手机也关机了。
0: 什么？手机关机了？啊，谢谢张队啊，麻烦您继续安排搜索吧。哎，好嘞。
3: 我安排小磊给张国庆打电话求援，
0: 可是这会儿人不见了。
4: 甘天雷跟他在一起吗？你去安排一下，你亲自带着人去加大力度搜索，务必把他们俩再找回来。
0: 明白。
4: 小暖的情况怎么样？
0: 瓦雷守着呢。
4: 我告诉你啊，甘天雷是甘天雷，小暖是小暖，一定要照顾好他。
0: 明白。
5: 太君，有个事儿我跟你汇报一下。最近队里案子实在太多了，这次党校学习，你看，我要不去了。
4: 你是不是以为上党校学习是谁想去就能去的事儿啊？这是经过党委会研究决定的，这不是好事吗？另外，这么多年你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你现在去充充电，对你不好吗？
5: 可是队里……
4: 可是什么？那以后的事情还用我说吗？
5: 行，太君明白了，我去。

0: 说彪哥啊，你就别惆怅了行吗？我告诉你，老板要是怪罪下来，那也不怪咱俩，咱就说学哥一时冲动，咱俩都没有拦住，对不对？再说了，你说这货下手多黑啊，现在顶豆还疼呢，咱要是再留着他，后患无穷。
1: 我动手，我顶罪，血债血偿，你们就当帮我这个忙。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吵了，让我想想。

0: 你好，你紧张，配合一下，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看一下。开那么快干嘛？
1: 警察同志，没开快，正常行驶。
0: 后面装了什么呀？
1: 没拉什么，空车。
0: 空车。
1: 对。

0: 然后就打起来，然后就弄成这样。
1: 啊，对，警官，我们是任主任物流公司的，刚卸完货。
2: 卸了什么货？在哪儿卸的？接头人谁？别想，直接说。
1: 拉的苹果卸到了飞龙农贸批发市场，接货人是蒋经理。
2: 电话号码报一下。
1: 8921457。

0: 那个，我们这边是市场物流管理部的。然后刚才在入库的时候发生点问题，想跟您确认一下。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邦达物流公司给您这儿送了一批土豆啊？
1: 您搞错了，我是邦达，是人中人送的，也不是土豆儿，是苹果。
0: 我们是做水果贸易的。
1: 哦，好，谢谢，麻烦您了。
2: 没事了，感谢配合。什么声音？啊，我刚才拿水，然后水倒了，就出声了。所有警员。
1: 赶快过来支援，发生交通事故。
0: 收到。
1: 晚上开车慢一点。
3: 好的。
1: 来，走了。

0: 不是哥，你真神了，你这脑子真好使啊，你反应太快了，我这吓死我了。哎呦，
1: 那当然，
0: 必须的。
1: 我这回啊，这老板跟我约好了暗号，你得不时之需。
2: 哎，大哥，老大还有没有别的暗号？咱们先通个气儿，万一再遇到警察，咱们好应付。
3: 你们以为他是诸葛亮呢？有三个锦囊妙计啊。
4: 没了。哎
5: 呀，水果生意挺挣钱呐，怎么也没听你给我汇报一下。
6: 大彪子他们暴露遇到警察了，来自事先约好的暗号
5: 啊，挺机灵的嘛，怎么能干出澡堂子那出事儿啊？
6: 那帮兄弟啊，傻子都好，就是智商不太够用，尤其是那个二愣子，人呢很重义气，但就是冷，记起来了连个人都大。
5: 是吗？
6: 老板，这次呢怪我，我手底下的人我负责，我这只手呢刚打完破伤风，那只手又给你出出气。
5: 算了算了，袍子没什么大毛病，这事儿吧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话我只说一次啊，同样的错误你不能犯两次。
6: 老板，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5: 那就好，来。

0: 老板，这儿嘞是海口哟。
1: 啊，
0: 我听说广海区的佛跳墙很出名，我带你去哟。
1: 啊，我知道那儿，39楼旋转餐厅。啊，没必要。你一个无业游民，我一个九流编剧，你说就这儿，这个环境你还觉得委屈吗？很好了。再说了，在那儿，万一要是出点事儿，佛可以跳墙，你能跳吗？在这儿，好歹跳个江，说不定还有点希望。
2: 哎，表哥，如果一会儿再遇到警察，咱们带着这俩货怎么办？
0: 哎呦，
3: 怎么整啊？你说这两个货？
2: 哎哥，要不咱去南边的林秀山，荒郊野岭的，是埋是扔随咱便。
3: 就这么着，
2: 得嘞。去灵秀山，快点。
4: 怎么样，同志，找到了没有？
5: 杨队手机的 SIM 卡被拔掉了，无法定位，我们正在查监控。
4: 盯紧了，接着查。
5: 放心。
4: 小叶，召集队里所有能调动的人员，马上下楼请啊，准备出发。
6: 好。
4: 哎，
7: 张院长您好，
4: 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8: 我下午就想给你打电话来着，但是上来谈手术，你忙忙。有这么一件事，
9: 干天雷约了上午来检查头部，不但人没来，连电话也打不通，还有那个杨警官电话也打不通。
4: 啊，他们俩去执行任务了。
9: 什么？他一个病人执行什么任务？
4: 是这样，干天雷的事儿啊，说来话长，是个突发状况。
9: 胡闹，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首先是一个有精神创伤的病人。
8: 在正常情况下他与正常人一样，但是状态很不稳定，出了问题谁负责？
4: 没这么严重吧。
9: 既然你把人送到我这儿来了，我就要对他负责。
8: 实话告诉你，后果很严重。
9: 他今天上午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很不好。第一，如果干天雷遭到持续性刺激，很可能对他的精神和记忆带来不可逆的伤害。第二，由于他的记忆是碎片式的，一旦遇到危险，在潜意识里他会比常人更容易打开自我保护机制，
8: 很容易将过去的记忆碎片和现实
9: 快速拼接，形成记忆错乱，自成逻辑体系。在这种状态下，一旦发生激烈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4: 好，我会尽快把他带回来的。
9: 也请你把问题的严重性汇报给台局，让他明白治病不单是医生的事儿，也是大家配合的事情。
4: 是是是，好，我知道了，
7: 谢谢张院长啊。
10: 卸的什么货？在哪儿卸的？接头人谁？
11: 拉的苹果卸到了飞龙农贸批发市场，接货人是蒋经理。
10: 刑警0157在呼叫总部，请求协查一辆卡车，车牌号是赣A2C220，完毕。

0: 一刀削完，
1: 一点没断。
0: 你高一生病的时候住院，
1: 答应我了一个条件，说如果我削苹果的时候
0: 一刀削完，
1: 皮没断，就答应我一个要求。我现在做到了。

小暖，我要你醒过来。

我真的不知道，除了演唱会之外，还有什么粉丝见面会。我要是知道的话，我早就把这些事都安排好了，你也就不会去找什么王小玉，什么乱七八糟演员后门事，什么都不会发生。

0: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1: 没有，太君，我们对死者身上发现的毛发连夜进行了 DNA 比对，再三确认。

0: 宋晨，里面有打灯痕迹，是多打一。
1: 东子，哎，马上联系，看一下周围能找到的监控，目标应该是一辆厢式货车，家人跟我走。是，
2: 明白，
1: 走。小南，小南，你感觉怎么样？
3: 水，
1: 啊？
3: 水，
1: 水，想喝水是吗？水，马上来啊！别着急，别着急。
2: 等一等，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我浪子，
3: 哎，
2: 这人都要死了，给人留个说话的机会吧。
3: 哥，讲究啊啊！
2: 快说，
3: 无能，让我再看他一眼。
2: 合理吗？这个？
3: 当然不合理了。

0: 不是哥，不是不合理吗？这人死了，万一变成了厉鬼，找咱们可怎么办？这年头，请个江湖术士挺贵，而且都是他妈骗子。行了，有什么话就说。
1: 答应给我连做三天饭的吗？

0: 鸽子。半年前你就这样，现在你又耍赖了。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你什么了，这辈子死也要和你埋在一起。
1: 哎哎哎，差不多了吧？啊，有话下去说啊。
0: 本来想要重新开始，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

0: 哎，司徒，有啥好消息啊？
1: 咱外甥，咱外甥干的。
2: 咱这次又要着急了，咱还有好多劲儿没往干天雷身上使，这么早就把他弄死了，倒是有些便宜他。不过，姐夫，咱这可算是立了头功。这以后，韩家的当家人就是你了。
0: 司徒，咱俩的，咱俩的啊！哎，司徒，你那主意可真够狠的啊！
3: 警察真要是查出来，
0: 也得查凯撒那边的人。咱们呀，完美的避开了警方的视线。姐夫，我服你，彻底服了。哎呀，用的猪内脏运货，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2: 嗨，这不是那天吃火锅的时候想出来的。哎，我姐没来电话。
0: 来了。
2: 说什么？
0: 昨天晚上还打呢，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4: 大爷，哎呀，哎，大爷，陈哥，兄弟们都已经上手了，咱们现在平均每天运货量
0: 都是这样数。
2: 家里来信儿了，后面马上还要来一批货，以后像这种点多找点，还有多找些人手，咱们不光得接货还得散货，另外得找个正经的运输公司批个干净的壳子好办事儿。
4: 哥，我认识的都不正经的，正经的我的话真不认识啊。
0: 不是哥，我真不认识。
2: 动动脑子。
4: 你这怎么不动脑子呢？这是怎么

0: 小磊，小磊，小磊，小磊，不准死，听到没有？小磊，小磊，杨小磊。没事吧？
1: 杨磊，你没事吧？
0: 没事，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
1: 没事就好。
0: 电话打给老兄，让他设下拦截。
1: 你不要去，不要去。
0: 听我说，货不能丢，这是我的保证。
1: 你要注意安全。
0: 何姐，小丽，车不比人快。你注意安全啊！
1: 小心一点。

0: 老板要迟到了，非得弄死咱不可。
1: 算命的说我今天有个坎儿，我估计说就这事儿。
2: 回头我也算算，算的也太准了。

0: 喂，
1: 夏磊，你怎么样了？
2: 我没事啊，李秀分局的人已经来了。
0: 我们刚到灵秀山脚下，正在跟灵秀警方设卡堵截呢，你赶紧去趟医院检查一下吧。
2: 老熊，天雷跟他们去的，你要把他带回来，一定要安全带回来。
0: 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先挂了啊。
3: 戒备！哥，怎么办啊？哥，
4: 别开枪，车上有自己人。

哥，你流血了，哥！救命！救命！

0: 赶快把他们俩送医院。来，橙子。
1: 小暖怎么样了？你还好意思问小暖？人家小暖比你省心多了。放心吧，玛丽看着她呢，没事。还有你，你小子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敢用警车去撞货车？你不要命了你？我还没想撞他，谁知道他自己就开翻了。现在害怕了吧？有点后怕。
2: 我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就想拦住他。看见没？跟你小子当年一样一样的。下礼拜一，到禁毒支队来报道。是。通过我们目前掌握的监控资料显示。 在王小玉被杀的时间里，甘天雷处在监控的盲区。甘天雷上午7:53离开家，9:44回到家，而王小玉的死亡时间在7点到9点之间，所以我们提供不了甘天雷的不在场证据。而且，甘天雷回家通过视频来看，他刚刚进行了剧烈的运动。
3: 涉嫌杀人，谭永峰。 这就是你当初派着胸脯用党联跟我保证的人吗？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管涉及到谁，必须给我一查到底。

0: 你是不是想跟我们一起去见那个女人？
1: 王小玉虐杀案，你有重大嫌疑，现在依法对你执行刑事拘留。
2: 对，没必要吧。
3: 冷静，冷静，冷静！别打！
4: 甘天雷，把枪放下！
5: 我没杀人。
3: 我说了，我没杀人。
5: 天雷，你冷静点。
6: 有冤可以伸冤，但是再这么倔下去，就是涉嫌拒捕。

对不住了，兄弟。

0: 我想跟他单独聊聊。
1: 太君，这有点不太符合规定吧？

0: 我已经没有什么想说的了，手铐已经戴上了，我现在呢就等着被枪毙，然后麻烦台局照顾好我女儿。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委屈是吧？

0: 王小鱼的案子，
1: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
2: 我就是没杀人，
3: 证据说你杀的。
2: 你告诉我，我这个公安局长应该怎么做？
4: 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你看不出来吗？怎么就能证明是干天雷胁迫的王小玉？
0: 瘸子死了。
5: 什么？干天雷呢？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

0: 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5: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王小鱼的案子，
7: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
8: 我就是没杀人，
9: 证据说你杀的。
8: 你告诉我，我这个公安局长应该怎么做？
10: 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你看不出来吗？怎么就能证明是干天雷胁迫的王小鱼？
6: 瘸子死了。
11: 什么？
12: 干天雷呢？

0: 我不委屈，我有什么可委屈的？我现在是个杀人犯，我有什么资格委屈？即便委屈，又有谁在乎？
1: 范天雷，这个不像你的风格呀。想说什么说什么，就咱俩。好，那我想问问你。
2: 我玩命追毒品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差点被人活埋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也是个警察，不是罪犯。你的人拿枪指着我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忘了，甘天雷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抬举不能吗？我宁愿被毒贩一枪打死，我也不接受你们对我的不信任。
1: 还想听什么？啊？
0: 我告诉你，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听清楚了吗？
2: 这样，钥匙在我这儿，你把它打开，我来替你打。我现在就把手铐打开。

0: 我给你打开啊，你委屈啊，打开以后你把我靠上，你要是觉得你心里头还没解气，我再给你赔礼道歉啊。来来，
1: 少来这套，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去。你以为你被靠上我心里舒服，你以为就你一人心里都委屈吗？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个男人牙掉了咽到肚子里去，胳膊断了你缩在袖子里头，叫你受委屈吗？你去问问禁毒支队的哪个禁毒警察没受过委屈，受了委屈就要哭，那好啊，所有的警察都抱在一起哭吧，哭有什么用？哭就不当警察了吗？哭就不禁毒了吗？
2: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0: 王小鱼的案子现在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总得给全市的老百姓一个交代吧。啊，我们是警察，我们只相信事实，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
3: 我就是没杀人，
0: 证据说你是杀的，我只相信证据。你告诉我，我这个公安局长应该怎么做你才满意？

0: 开局的怒斥让我想起师父刘顺的一段话，
1: 你冲动暴躁，这一点务必要改。
2: 对不起嫂子，
0: 我七岁那年父亲成了烈士，光荣牺牲了。从那以后我便一直跟着他的战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师父刘胜，学习自由搏击。就在我赢得全国比赛的那天，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
3: 你好，刘教练。
4: 李主任你好，天雷，这就是我给你介绍过的李主任。
0: 李主任好。
3: 感天雷，本次比赛最大的一匹黑马邵家班三连冠的梦想都被你一拳啊击碎了。来，请坐。刘教练，学校的意思都跟他说了吧？
4: 说过了。
3: 天雷同学怎么样，愿意来景岳学习吗？
0: 我是被学校开除的学生，你们也要？
3: 好，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唯一一次惊动我们警方的记录，最后判定你是正当防卫。你的父亲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军人，你是一个历史干净的孩子，还是全国冠军，我们凭什么不要啊？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不用考试就能来上学了？
3: 天雷啊，破格录取有破格的办法，如果你有这个意向，我们会对你进行一些必要的文化科目的考试。
5: 天雷，赣都警院可是无数英雄的母校啊，
3: 你可以考虑几天，回去啊问问家人的意见，下周我们就要确定名额了，到时候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0: 家人，警校里认识了老兄和小磊，我们三个一直形影不离，在学校被大家称为铁三角。
6: 来，请你们喝柠檬苏打水。
7: 小磊，你利用假期出来勤工俭学挣学费挣生活费，我举双手赞成。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去酒吧这种地方打工也就算了，你一个小姑娘家你跑到这儿来打工多不好，你看这鱼龙混杂的多危险啊。你看人天雷到健身房打工，对吧，又能挣钱还能免费在健身房健身也挺好。算了算了，换个地方打工吧。
6: 马上快毕业了，我们的工作多危险啊，到时候谁会把我当成小姑娘照顾？我到这儿来就是历练一下。
7: 好好好好好，说不过你说不过你。我也得走了，我也上班去了。天雷，你在这儿看着点啊，一会儿下班了以后咱们一块儿去。
6: 啊，鱼龙混杂你要小心
7: 哦。我是大老爷们儿，你是小姑娘。
6: 我先出去了。
0: 小磊在酒吧勤工俭学时遇到流氓调戏，我看不过去出手打了人，失去了继续在警校学习的机会。
3: 这件事情啊我们也调查清楚了，对方也愿意接受调解，应该这几天就可以出去了。
0: 那我还能在学校待着吗？
3: 你认为呢？
0: 我犯了错，愿意承担后果。
3: 学校党委已经开过会了，专门讨论了你的事儿，最后决定给你个留校查看的处分。至于能不能当警察，这还要看你今后的表现了。
0: 是师父身患重疾，留下一封信后也离开了我。
5: 天雷，世事无常总有意思，你不必难过，现在唯有你我放心不了。我再嘱托几句，你能做到的话也不枉我这些年的苦心。你的父亲是个英雄，记得当年他说做了军人就要保家卫国救死扶伤，他说到做到。这些年我正是想把你培养成你父亲那样的人，你品行不差， 为人勇敢，是个好孩子，冲动暴躁，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这一点务必要改。
2: 是不是这个就攒了两张卡，家里那张给他作为女婿，这张给你的。你出事的那天晚上，师父就早就办公室了。
8: 这是杀害王小玉的凶器，我们在上面找到了三枚指纹，其中有一枚是清晰的。
7: 就算这三枚指纹都是干天雷的，那也只是孤证，还得补充侦查吧。
9: 经尸检确认，我们从死者阴道中提取到了男性毛发，在指纹确定是干天雷的以后，我们连夜进行了 DNA 比对，发现毛发的 DNA 和干天雷的完全一致。
7: 会不会是有人在王小玉死了之后放进去的？
9: 实验室进行了检测分析，确定是在死者生前进去的。这是我们在死者房间衣柜的

0: 角落里发现的一部手机，确认过了是死者生前使用的。通过聊天记录显示，死者在被杀之前曾经给干小暖，也就是干天雷的女儿发过一个视频。王小玉的状态明显是被胁迫的，但是现在重点是王小玉在被杀的时候干天雷他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1: 在不在场得我们调查取证之后才能知道。
2: 行了，没什么大碍的，回去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3: 好，谢谢你先忙。
2: 好，没事。
3: 喂，小姨，干天雷被拘。好，我知道，马上来。
4: 我知道那把刀的指纹哪来的了，那天他们在菜市场抓了小暖，我跟他们打起来了，夺了刀，指纹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这个信息特别重要，必须告诉老熊，拜托了。

0: 韦老熊，我马瑞。刚才雷说在他们家附近菜场，
1: 匕首上的指纹
0: 就在那儿留下的，你去查一查。
2: 谢谢。等一下，寻真，
3: 有紧急情况，你赶紧回来一趟。
2: 什么事儿？
3: 想回来再说，感觉雷出点什么麻烦。
2: 好，我马上回来。汤自己喝完啊。
4: 好烫啊。
5: 这样，我先回警队一趟。你也知道，像我这样这么厉害的人，对吧？警队是缺不了我的。熊之离了，我还能转吗？嗯。
4: 熊叔把你这个在警队里可有可无的人都招回去了，估计这回真缺人手了。
5: 我怎么是可有可无的人呢？啊！
4: 别废话了，归案吧。
5: 这，
2: 把汤喝完。
4: 知道了，你怎么这么烦呀？
6: 进来，
7: 熊志，李克先来报道。
6: 来了。嗯。马队。
0: 姚总，人我交给你了。
8: 感情哪一次吧？
2: 是。
8: 啊，台局跟我说起过你，你的情况我大概清楚一点。台局说让我照顾他，带进去，带进去。放心啊。
9: 喂，怎么了，小李？
0: 重大发现。
6: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先停一停啊。咱们队里来新人了，李克从巡警大队调过来了，表示欢迎。
10: 你好，
11: 啊，大家好，我叫李克，
10: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12: 咱们之前见过了，我叫高东。
11: 文振，
7: 你好。
0: 徐小怡。
13: 啊，你就是熊之说的不可多得的好手是吧？厉害呀！我叫尚尼，叫二尚就行。
7: 啊，你好。
13: 看你这应该是90后吧，我00后。
14: 尚天业，你还00后？你是什么话都敢说是吧？啊，你00后，你吃激素长大的00后吧你？
10: 啊，马丽，哎，你好，
15: 幸会幸会幸会
10: 幸会啊！李克是吧？
15: 啊，真的，熊志经常提到你，
10: 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1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该认识都认识了啊。

0: 哎，你看，以后就在这办公啊。这个，咱们一大队啊，现在是时间紧肉重。哎，不过这个是好事儿啊，有案子，
1: 那就有业绩，有业绩将来就能评上先进，将来你们这帮小子还能立功受奖。
2: 哎，
0: 哎，
3: 前两天三大队问我要案子，我愣是没舍得给。
2: 啊，好，
3: 你对咱们一大队啊，那可是没话说啊。

0: 这个目前呢，赵队学习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眼下就剩我跟杨队了。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我把这小组啊重新分一下。这个高东、尚还有马烈，你们三个跟着我继续负责干铁雷的案子。
1: 好，明白。
0: 小姨、文振还有李克，你们三个跟着杨队处理别的案子，明白吗？
2: 是。
0: 放松放松，没事啊，小姨，回头多带带，啊。当然了，也不是那么绝对，案子之间要有交叉的话，必须要互相沟通，知道吗？尚还有马烈，赶紧去查一查案发当天干天雷的这个行踪。小姨，你跟那个李克，
3: 赶紧去菜市场查查匕首的事儿啊。
4: 明白。
5: 九光良。
0: 呀，小磊，我正编组呢。
4: 干天雷做了什么你不清楚是吗？
0: 不是，
5: 谁玩命追毒品抓毒贩，怎么就是杀人犯了？
0: 我到我办公室说。
5: 不去。
0: 你听我到办公室
5: 说。你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0: 我给你解释，来，走。
5: 他还是个病人，你不清楚吗？
0: 我知道。
2: 看什么热闹的，干嘛去？走。
5: 王大哥，现在就跟我说。
4: 你现在就说。
0: 你小点声。
4: 解释不清楚是吗？我告诉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自己看。

0: 就这个，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你看不出来吗？就那刀能说明什么？还有那个视频，怎么就能证明是干天雷胁迫的王小玉？
1: 一根毛发就更搞笑了。
0: 干天雷都这么一大圈，就是为了先奸后杀是吗？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这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这些话我跟台局已经说了不止800遍了，还有刀的问题我已经让人去查了。台局说的没错，从个人感情出发，我肯定相信他干天雷，但是咱们是警察，咱们就得看证据。小玉死的时候，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他干什么去了，咱们得查啊，你知道吗？
0: 等会儿，你刚才说台局。
1: 他怎么知道干天雷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干天雷自己说的，他说他当时跑步去了。不对，肯定不对。干天雷是在台局说了之后才说的。那台局怎么知道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呢？在这等我，在这等我。
2: 干天雷明白，台局、老熊、小磊都不会相信他杀了人，把他关起来，一定会有新的布局。自己置身风暴中心，只能等待。就是这个房间啊。
3: 台局既然跟我交代过，我关照你两句，2点忠告：第一啊，不要惹事，保重自己，保重他人。这个第二点呢，这个仓房里面有一个姓黎的家伙，啊，一进去就能看到啊，长着胡子，非常有特点。 怎么讲呢？这个人呐，精神有点问题，啊，他把他自己的老婆杀了，杀完以后呢，他又把他，反正就是手段极其的残忍，好吧？
4: 您放心，我不会给您惹麻烦的。
2: 进去吧，
4: 麻烦您了。

0: 你的。
1: 姚大头跟你嚼舌根子了吧？
2: 例行介绍。
1: 咱们这个地方，不论门里门外，这人都有些臭毛病。你别介意，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2: 哦，什么？
1: 知道害怕。
2: 哦。
3: 哟，怎么进来的？看你这熊样，媳妇儿给你戴绿帽子了。哎，让我跟你说说这里的规矩。
1: 没靠这学习呢吗？整那么大动静干嘛？
3: 算了。

0: 有印象有印象，那天吧我们就在这儿跳舞，这小伙子来来回跑了好几圈。哎，你别说啊，他胳膊上的肌肉啊，特想摸两下。
1: 大妈，您确定看到的人就是照片上这个人对吧？
0: 哎呦，本来我挺确定的，你这么一问我倒不太敢确定了。
1: 那您到底确定还是不确定啊？您再仔细看看。

0: 进来。
1: 台局，您怎么又吃泡面？跟您说过多少回了，吃这个不健康。
0: 我还没吃饭呢。小子，韭菜馅儿的，
2: 你妈妈包的，
1: 特地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2: 好。
1: 台局，关于干天雷的案子有重大发现。
0: 说说。
1: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又把之前的监控资料一帧一帧拿出来复查，结果还真就发现了一个被我们之前忽略的细节。案发前一晚，干天雷回到家之后，屋子里还有第二个人。
2: 还有第二个人？有人想对干天雷下手？
1: 不太像。当时干天雷在睡觉，如果那个人有杀心，干天雷躲不过。干天雷醒了之后，第一时间去了卫生间，然后从卫生间回到客厅倒水。这个人趁着干天雷倒水的空当，迅速转移到了卫生间。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暴露了，但是他十分谨慎，而且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一直贴着墙走，所以我们只拍到他的半条腿。
3: 进来。
4: 台局。马队也在。有个事儿我一直想不太明白，我想问问您，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啊？这里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什么事儿？
4: 您不会瞒着我什么吧？
2: 瞒着你？你这不都清楚了吗？走吧，别都吃了吧，给我留点。
4: 我就知道有事儿。

0: 大爷，
1: 嗯，
0: 您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啊，从第一天干田雷出院，这个调查小组就成立了。
0: 您可从来没跟我说过，
2: 这不告诉你了吗？
3: 我们对干田雷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监控，视频监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玲玲，放一下你的发现。
4: 哎。
0: 我明白了，王小玉体内的那根体毛就是从这儿来的。我就说嘛，干天雷他是被人栽赃陷害的。
1: 把干天雷案发当天的监控调出来。
5: 这是案发前两个小时干天雷出门，这是案发后一个半小时干天雷回家。
0: 这么说来，他还真是没有不在场证据。不过看他这装扮，说是去跑步也不是没可能嘛。
6: 我要的是证据啊，他是去跑步了还是干别的去了，这是你的责任，你告诉我结果呀。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干天雷他是一个病人，他在看守所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6: 我是拿着我党龄向法庭担保的，我不担心他吗？我不知道多待一天多一份危险吗？啊，你要是担心他，赶紧去找新的线索，推翻现有的结论，早点让他出来呀。马瑞，你说说，
3: 从目前事件的出发点来看，确实是有人冲着干天雷来的。
6: 干天雷现在卷入了凯撒的案子，我们是要保护他，但保护归保护，也不能让他由着性子乱来。王小玉的案子他卷进去了，不管是谁想栽赃他，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他关进去，一是为了保护他，二呢放个烟雾弹让他们以为目的达到了，最重要的是帮你们争取点时间去调查嘛。
1: 找出新的证据，替他洗清罪名。这个调查小组还没公开呢。
0: 明白。
3: 饺子。
0: 不是我还没吃呢。
7: 我还没吃呢。
0: 行啊，马队，不愧是老刑侦，你这玩的是伪装者呀。
8: 大爷，您是经常在这钓鱼吗？
9: 可不是咋的，我这手啊，一天不摸这滑溜溜的，就痒痒。
8: 啥滑溜溜？
9: 小伙子，那还能是啥？鱼呗。
8: 嗨，大爷，那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最近有没有见过？
9: 嗯，见过，是跑步的吧？
8: 对，
9: 咱这地方啊，白天跑步的人不多，夜里人多。他呀，经常白天在这儿跑，我呢，就多瞧了他几眼。
8: 好嘞，大爷，多钓点，滑溜溜啊！哎、谢谢您啊！
9: 哎，好嘞。
10: 大爷，你见过那个人吗？
11: 哦，不认识，不认识，
10: 谢谢。

0: 下棋呢，大爷？跳马，将军。他要是拱将，直接收了他的车，然后炮沉底再跳马，直接马后炮，将死。
1: 观棋不语，你小子懂不懂？
2: 对不住，大爷，对不住，
3: 小伙子，
2: 不赖，
1: 不错吧？
2: 挠挠。
1: 这把不算。哟喂，
2: 大爷干嘛呀？这是，您别生气，好不好？
0: 行，正好您帮我看看，这个人您有印象吗？
1: 我白让，看不见，不知道。
2: 哎呀，小伙子，别理他，你有什么事啊？问我呀。 得嘞，哎，您帮我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1: 我看看啊。
2: 是，你问他有个屁用啊！得问我呀！不是大爷，您眼睛不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不太好？我那是
1: 气话。哦，哎，我以前是飞行员，我这俩眼睛，蚊子腿上几根毛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您是飞行员呐？那您这两个眼真的就是火眼金睛啊！那是。
1: 那是。
2: 您帮我认认。
1: 哎。这个人有点面熟，我想想啊，这小子天天在这跑步，
2: 确定是这个人？
1: 确定，我还说呢，他体能很好，很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个风仔啊。嗯，哎，我不是跟你吹啊。
2: 没，
1: 我当飞行员那会儿。那
2: 绝对老帅了，你说？哎，吹！不瞒您说，大爷，当年我也想当飞行员，那飞行夹克一穿，太帅了，
1: 是
2: 吧？对不对？
0: 对。
2: 不，关键我还有任务，回头我再跟您聊。你不是？
1: 你问的事儿问完了，你就想溜啊？
2: 没有。
1: 站这儿，等我把故事讲完，你再走。我跟你说啊，我要不是看你穿这套衣裳。我非治你不可。
4: 行了，别耽误人家小伙子了。
2: 谢谢。
4: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1: 我都跟你说了小20年了，你还没听腻歪啊？
4: 哪能听腻了？多精彩呀！
1: 好，那我就再跟你讲讲。
4: 说，
1: 当年我当飞行员的时候啊，你呀还光逼不干呢。
5: 那你就这么被抬举说服了？
6: 要不说人家是局长，我是支队长，我也不想被说服啊，没招啊。
5: 那行，你把抬举具体你怎么说的跟我说一遍。
6: 是这样，抬举呢，跟我一起分析了一下案情，照目前的局势来看，很明显是有两方势力，一方呢是来自缅川的谭家，一方呢是跟凯撒有关的势力，反正有一方。摆明了是要干天雷的命，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谭家还是凯撒。目前是敌暗我明，抬举的意思正好干天雷卷进了王小玉的案子，那就必须把他送进去，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明白吗？另外还可以给我们破这个案子争取时间。我觉得抬举说的挺有道理的，
5: 可是这个名头我觉得对干天雷来说不公平。
6: 哎呀，小磊，你别意气用事，行不行？以你的经验，你说，干天雷是不是必须得进去？
5: 行吧。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7: 就是尽快
5: 替干天雷洗清嫌疑，对吗？
6: 哎呦，姑奶奶，我已经派人去调查走访了，李克和小姨也通过监控发现了那个凶器的疑点了，东子他们也已经在调查他不在场的证据了，咱们一步步来行不行？姑奶奶，哎呀，真是我姑奶奶呀。
8: 来，
9: 什么？出什么事了？
0: 瘸子死了。
3: 什么？
7: 甘天雷呢？
0: 甘天雷没被活埋，反倒把瘸子给杀了。
7: 瘸，甘天雷，我非弄死你不可。
0: 现在还动不了他，他被警方给拘了，说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那应该是咱们的计划见效了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有的玩了。
8: 也是，一下子弄死这小子也太便宜了。
0: 他敢杀着咱外甥，

0: 咱家弄死他闺女。
1: 怎么样，
2: 祥志？
1: 这个视频肯定有问题，但是它太真了。
2: 说的什么呀？又有问题又太真了，到底什么意思？
1: 你看啊，无论从光源的选择还是拍摄的方式来看，这都太专业了，专业到没有一丝的破绽。但是往往没有破绽，那就是最大的破绽。
2: 怎么讲？
1: 比如咱们拿手机拍，手肯定会抖，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完全没有一丝的抖动，那就说明它肯定不是用手机拍的。不过具体突破性的证据暂时还没有。
2: 只要知道是假的就好办，再仔细找找。假的就是假的，掩饰的再好也会露出马脚。
1: 明白。
2: 行吧。

0: 你和你孩儿他爹现在还活着，可我哥没了，咱们没什么好说。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姓名？
1: 二愣子就是我本名，我爹起的。
2: 名字不中听，不犯法吧？
1: 你应该知道，
0: 单凭你一条意图谋杀警察。 别废话了，我二愣子是怂，但还没怂到那个份上。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对，我来之前是挺害怕的，现在栽了，我哥也没了，我现在很轻松啊。你们的手铐也不沉吗？
3: 啊！这是你最后一次替自己争取减刑的机会。我也送你们一句话：赶紧判刑，好吗？来不出去了。院长，干天雷又杀了我外甥王瘸子。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杀了干什么？

0: 抓进去的，二愣子。如果说秃噜了嘴，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1: 我是玛丽，有人要对小暖下手。
2: 什么？你务必保证他的安全，我马上过来。
3: 见血封喉。
4: 见血封喉。
5: 小暖出事了？
3: 没有啊。
5: 别骗我。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
12: 复方枸。

0: 子高，
1: 祝你睡好吃好心。
0: 亚洲制药。
2: 得抓进去的二愣子，如果说秃噜了嘴，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3: 我是玛丽，有人要对小奶下手。
4: 什么？你务必保证他的安全，我马上过来。
5: 见血封喉，
6: 见血封喉。
7: 小奶出事了？
5: 没有啊。
7: 别骗我。

0: 谁让你进来？
1: 哦，我看你屋里亮着灯，我就帮你把衣服收了。对了，这两天我工作比较忙，妈这边你要多照顾照顾。
0: 我自己的妈我自己会照顾，不用你操心。
2: 我自己的衣服自己会叠。
1: 那行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老板，别打搅我。老板是急死哦，
1: 我说过写作的时候别打搅我。打死你啥时候才能写完？
0: 我遇到坎儿了，我过不去。
1: 等我写完这几句本儿，
0: 老板，我就说一句话，说完我马上就走。
1: 我已经赶紧嘞。 今天白天赶紧来被送到看守所里头去了，跟杀人犯李叔关在一起。为什么不早说？你刚才不是说事情没有轻重缓急吗？老板，我错了。不行，
2: 在跑龙套的没有把厂子软弱之前。 主角不能死，找个明白人，给我看好干爹来。
1: 看好他？我那两个兄弟伙都是因为他，死的死，抓的被抓。
2: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生气。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0: 你的人差点把干天雷给埋了！我是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想的，乱七八糟。
1: 抓进去的二愣子，如果说秃噜了嘴，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别让我对你失望。
2: 我晓得了。

0: 谭家，谭老三放火杀人做局，你们还嫩点儿，来吧。
1: 多盯两眼儿，盯细致点儿，莫搞错喽。
2: 怎么着，做了他？
1: 那刀的事儿，我还用得着你吗？
2: 哟，还有更刺激的活儿？
1: 把他伺候好些，不让他出事。
2: 伺候他，什么意思？
1: 没意思，做还是不做？
2: 有意思了，说吧，怎么个伺候法啊？
1: 去姚大头那个看守所给他端茶送水，有人惹他了，你就给他当刀；没人惹他，你就给他当孙儿。
3: 姚大头那儿，那么合着我还得进去蹲两天呗？啊？
2: 不成。
1: 再加100万，
3: 成了。
2: 我不是他孙子，我是前孙子。
1: 前孙子呀，千万莫出差错喽！
3: 你放心吧。

0: 小娜，嘘，我是玛丽，玛丽，紧急情况，别叫，听我的，明白吗？
1: 怎么样？听到什么没有？
2: 怎么了？
1: 李克，你听，
2: 发现什么了？
1: 同志啊，你说的没错，但凡是假的，总会露出马脚。这段视频画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出在声音上面。
2: 声音怎么了？
1: 我用高保真的耳机把声音放到最大，最后才发现这段话不是在这儿说的，而是在别的地方录下来的。
2: 有证据吗？
1: 当然，我把这一小节的声音文件提取了出来，发给了我在国家声音实验室的朋友。

0: 他们用最先进的设备过滤放大，提取到了王小玉说话时的背景音，里面有365路公交车进站时爆站的声音。我也查过了，王小玉录这段视频的陌陌酒吧离最近的365路公交车站超过了5公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听见这个声音。
1: 如果这段声音是假的，那就证明这段视频应该是伪造的。
0: 对，
1: 行啊，东子厉害啊！
2: 可以啊。

0: 行政，我是马丽。有人要对小暖下手，请求增援。
1: 什么？
0: 你务必保证他的安全，我马上过来。小暖出事了，带上家伙跟我走。
2: 啊！
1: 下手？
2: 谁要对我下手？
3: 放心吧，有我在，没人能伤害你。

0: 上。
1: 小娜，听我说，我现在去把他引开，你躲在这里，如果我不过来，谁都不许开门，谁都不许开门，听到
2: 吗？好嘞，我害怕。
1: 别害怕，相信我，我会回来接你的。啊，好了，躲在这儿，把门反锁上，把门反锁上，快点。

一人人的父老，把人堵住。

0: 暴露了，后面有警察，你走，别管我。
1: 你停住，我马上就到。
2: 小暖，小暖，没事了。
3: 那边跑了，地下二层，他跑不远，都在里头。
4: 是
5: 是，
4: 小易，到监控室调取监控，通知医院安保部门封锁各个出口。
0: 明白。
4: 小兰，吓坏了吧？

0: 哎，小暖，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不睡？什么？你受伤了吗？哎，警察到了没有？啊，好，你先别害怕啊，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1: 联系我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别让他们发现了。

0: 姚妈，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
1: 因为好看啊。
2: 低调低调。
1: 你不知道，昨天你熊叔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对不起，姚妈最近事儿多，脑子不太好用，没保护好你。
0: 这事儿怪你没用啊，都怪那些人，还敢在医院里下毒手，真是防不胜防啊。
1: 放心，玛丽去办手续了，马上我们换一个病房。
0: 姚妈，我觉得挺对不起玛丽的，昨天她为了救我差点挂掉，我都没出去帮她。不是我不想去帮她，只是我当时候就……
1: 小暖，你不用太内疚，她身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保护你也是应该的。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他现在在你面前笨手笨脚这个怂样子，他当时考进我们警队的时候可是个好苗子。
0: 就他那个笨手笨脚的样子还好苗子呢？你这么说我不相信了啊。
1: 很笨手笨脚吗？
0: 他连饭都不会做，
1: 还是挺笨的。
3: 哟，说什么呢那么开心？该不会是在讨论我吧？
0: 夸你呢。杨妈说你刚进警队那会儿是个好苗子。
3: 杨队，你怎么低调低调，我会骄傲的。
1: 行了，手续办好了吗？
3: 办好了，马上就可以转到上面病房了。
1: 这样，我带小暖先上去，你把这收拾一下。
3: 好，
0: 把衣服收拾了。
3: 相信我呀，啊？
0: 相信
1: 上去，没眼力见。走，慢点。
3: 慢点啊！
1: 别拉东西啊。
3: 好的。我就是个奴才呀、啊。

0: Wait. You 怎么来了？
1: 住得这么偏。
0: 进来吧。
1: 哎呀，自食其力，居然能过得这么好。
0: 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好几年不见了，我来看看你，顺便想跟你说个事儿。老爷子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他想把扳指儿传给干天雷。完美吧。听哥的，趁着今年春节回去看他一眼，否则等老头真的走了，你会后悔一辈子。
0: 来，奶奶，怎么光着脚就出来了？哎呀，来叫叔叔。
2: 叔叔好。
0: 记住了，这个是车厘子叔叔，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还得找叔叔呢。
2: 好的。
1: 妈咪，孤儿院里养的，
0: 我自己生的。
1: 这事儿跟雷哥有什么关系吗？
0: 他还跟着我爸，就不能告诉他。
3: 啊，你人来了。
1: 啊
3: 啊，没
1: 事，谢谢啊。
4: 老板，不好意思哦，
1: 你迟到了。来碗腰子面。
4: 非常年吧。
1: 阿婆，来碗肥肠面。昨天晚上医院的事你知道吧？
4: 医院的事儿。
3: 那你给那个
4: 哪个医院？
1: 啊，
3: 是了，看，好儿子啊。
1: 谢谢啊。有人要杀干天雷的闺女，幸亏被人救了。
4: 老板，我这真不晓得哦，你都说了好多次了，我咋可能那么干嘛？老伴儿，我手底下的兄弟伙儿，因为干天雷都快射的差不多了，大彪子死了，二愣子也进去了，我没人可用了，现在连男的厂子都快保不住，我现在是自身难保，哪个有心思去想干天雷的妮儿啊？
1: 知道什么叫蝴蝶效应吗？就是说在一个系统里，哪怕有一点微妙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崩塌。你的人三番五次的给我添乱，我还能相信你吗？

老板，我都是一个粗人，懂得不多。但是你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彪子和愣子是我一手从万州老家带出来的，跟着我一块富生活，现在一死一伤。按照我的性格，要是不给他们家报仇，我这一辈子我都难受。但是自从我跟了你的第一天起，

0: 我就发誓，我这一辈子就认你这一个大哥，我不懂他，就算他害死了我的兄弟，我也认了。你说不能动感情的那女儿一根头发丝儿，我都把她当姑奶奶一样的拱起。你说之前我手底就的人干的那些事，还有这次医院的事儿，我摸着良心说我是真不晓得哟。我要是晓得的话，我咋可能那么干嘛？你不是非礼不讨好吗？哎呀！
1: 你要这么说啊，那就是他们干的。行了行了，也没让你吃腰子，所有的事情也都超出了我的计划。现在谭家的人一会儿陷害甘天雷，一会儿又着急对他闺女下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不会也想用那招吧？
0: 你说的是哪一招？
2: 陈月亮，女，35岁，赣都本地人，曾经活跃在滇缅一带，具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和过硬的专业素质，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嫌疑人。
3: 昨天意图对甘小暖下手的人就是他，应该还有同伙，至少是一个人。根据我们的摸排调查，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老母亲。小姨李克，你们到街道去走访一下，看看他们的邻里关系，另外密切关注他们最近生活细节上面有没有明显的改变。
4: 好。
5: 是。
3: 东子，联系技侦上手段，注意监听最近有没有嫌疑人来电。文振，摸排小诊所，看看有没有刀伤患者。
6: 好，
2: 大家都动起来，一旦有什么线索马上汇报。
6: 好，
4: 明白。
6: 是。
7: 哎，有事吗？
8: 李总，来是不是内科住院楼啊？
7: 啊，嗯，那颗楼在对面。
8: 哦，
7: 还有事吗？
8: 没事了，谢谢了。

0: 好你个谭家，对这么小的小姑娘都敢下狠手，应该是谭家要下毒手。你在医院看住，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1: 这边事情有点麻烦，搞定南安之后尽快过来。
2: 上独子手下没人了，我怕他扛不住。好，我知道了。

0: 你去把用药的拿过来给我看一下。好的，
1: 孙大夫，你看。
0: 抗毒血浆，快！
1: 好，
0: 你去找病理科的王主任，请过来，快。

0: 还在生气呢？啊！
1: 我都跟你说了明天再来，你有这么急吗？
0: 哎呀，这不在场证据啊，就在这放着呢。栽赃陷害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今日事今日了，我这不是顺道去了你那儿吗？这就叫缘分。哎，赶紧把事儿给我办了啊！
1: 从城南到城北啊，这也叫顺路啊？
0: 当然顺路啊，你没闻见味儿啊？
1: 什么味儿？
0: 火锅味儿啊！你不老让我请你吃火锅吗？你跟我到老姚那儿把自己一签，咱俩就吃火锅去，这还不顺路吗？
1: 行了，火锅根本就不靠谱。但是吧，今日事今日了，顺路的事儿，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是领导英明。
1: 你行了，你现在嘴有多甜，那办完事儿嘴就有多损，别给我整这心理落差。
0: 看你说的，这不能够，不能够，哪能呢？
2: 王主任，患者的伤口在左臂上，20分钟前，他的血氧浓度突然降低，血液出现凝固，
3: 还伴随有窦性心律不齐，两肺之间出现失落音，猜测是急性中毒。经推了3毫克的罗比林之后，患者随即出现短暂痉挛，心率一直低于正常峰值。
4: 独立分析做了吗？
3: 样本已经送到病理科了。患者目前的情况，
4: 病理检测都给我一份。
5: 哦，在这儿。
6: 大夫，他没有心跳了，他没有心跳了。
4: 心室纤维性颤动，准备看。
6: 小王，请注意安全。
5: 请你冷静一下。
4: 200焦充电。
5: 200焦充电完毕。
4: 准备出站，独立冲。
6: 停住。
4: 300焦充电。
5: 300焦充电完毕。
4: 准备出站，独立冲。

0: 这都是那个台局亲自交代的，我也没得办法呀。我跟你讲啊，这个线换一条线啊。
1: 嗯
0: 这一边晓得吧？
1: 知道。
0: 千万不能过去哦。
1: 放心。
0: 事情多得要死啊，还搞这些鬼事。
1: 辛苦了，姚所长。老熊说了，你马上就能出去了。还有那些伪证，已经证明过了，都是假的。我们还通过走访，已经找到了你不在场的证据。
2: 好，小楠怎么样了？
1: 他有马烈陪着，能吃能睡，在医院好好休息着。
2: 马烈，哼，臭小子！
3: 从他刚开始有中毒症状的时候，心搏减慢 ，PR 间隙延长，给他推了诺贝林后，心率有短暂的恢复，但立马又降了下去。这不符合诺贝林的药理啊。
4: 这也正是我奇怪的地方。按说三毫克的诺贝林最起码支撑20分钟，但他连3分钟都没撑到，难道是剂量小了？
3: 与剂量无关，而是诺贝林对他根本无效。
4: 二萜类生物碱
3: 应该是二萜双子类生物碱，俗称见血封喉。
4: 难怪洛佩林对他不起效果了。
1: 你在这儿都还好吧？有没有人为难你？
2: 台局应该打过招呼了。
1: 也是。怎么说，你不是还是病人吗？再说你对台局来说也很

0: 重要。对了，你别忘了啊，还欠我三天饭呢。
1: 啊，对，三天。
0: 一言为定，我记着了。玛丽，喂，怎么了？
2: 小娜出事了，医生让家属尽快过来签字。
0: 什么签字啊？
2: 中毒，他中了一种叫做间歇封喉的毒。
3: 间歇封喉？
4: 间歇封喉？
2: 我怎么了？
0: 他们的刀上有毒。
5: 见血封喉，
0: 五个小时之内如果不解毒的话，人一定会死。
4: 肖娜出事了？
0: 没有啊。嗯，医院让我去缴费。
4: 别骗我。
0: 没有，没骗你，放心吧啊。那个，我先回去了。

0: 妹妹，听说昨天晚上你们医院上演美国动作大片哦。
1: 美国动作大片？
0: 哦
1: 哦，你说的是那个神经病吧？
0: 神经病？
1: 啊，对啊，那个神经病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追着我们病人就打，这一路追到太平间，连警察都来了。我昨天啊刚好值班，在窗户上看得清清楚楚。
0: 那个被追到打的病人还在你们医院躺到的吗？
2: 那病人够倒霉的，现在正抢救呢，听说是中了一种见血封喉的毒，两个主任都过去了，打了特效药也不管用，这次啊估计是够呛了。
1: 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这不是摆龙门阵吗？要不是我问的，是你自己说的。
1: 换好了，
0: 谢谢老妹妹。
3: 老板，他们果然动手了，中了见血封喉的毒，特效药都不管用了。
4: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你去看守所门口等着，有救护车出来你就跟着，看他们去哪儿，主角可能要提前登场了。
5: 所以能不能快点走？
6: 几点了？
7: 你在这里边还等几点干嘛？
8: 10:20，
6: 5个小时。
8: 你说什么？
6: 啊，哎呦，有点晕。
8: 哎，那就赶紧回去歇着吧。喂，怎么了？再去叫两个人。
9: 姚哥，姚柱。
8: 慢点，来，走。病人什么情况？
10: 不清楚，就是一直抽，脑子之前有了。
8: 你们两个先把他推进去准备一下，刘大夫，带去看手去。他在晕厥之前是什么状况？
10: 一切正常。
11: 魏哥，谭家的点儿给端了，但是找的这帮人手脚不利索，尾巴没切干净，他警察给找来了。
12: 先别管这边了，干电雷出来了，你去医院门口等他，秃子会把位置发给你，见到他以后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办，抓紧。
11: 好，我知道了。
13: 新来，
14: 老杨，
13: 老熊。

0: 你看谁来了？
1: 老杨，别客气，咱都是熟人。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哎，怎么样？哎呀，这个你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起了？看看丁磊。
3: 啊，不是看，我是来接他的。
1: 我是被他拽来的。
2: 这个干天雷的案子查清楚了？
3: 清楚了。
1: 对，王小玉一案中呢，他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据，经过我们的调查，在关键性证据上还有重大疑点，应该是人为的栽赃陷害。
2: 哎呀，干天雷，哎呀，这干天雷不在这个地方，送医院了。
3: 去什么？去医院了？那老姚，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4: 刚刚发生的事情啊，突发事件，我赶紧给他送医院了。再者说了，你们两个进来你一言我一语，有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1: 那今天
3: 别，王叔王叔，这个干天雷啊，他的病情一直很严重，确实是不适合再送回来了。这个证据也摆在这儿了，裁决也拍板了，您赶紧签个字，让他在医院好好养病，好不好？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就按裁决说的办吧。
3: 哎，好好好好好，你赶紧拿资料啊！

0: 医院出什么事儿了？干天雷怎么知道出事儿了？
1: 我在那儿接了马烈一个电话，他应该是猜到了。
2: 什么意思啊，哥们儿？跟了我一路了。你是什么意思啊？
3: 各小组注意，疑似目标人物出现在医院门诊大厅，立刻行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就快
11: 点
12: 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题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没事，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叫辣肉，
19: 叫吧，
20: 叫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2: 曼加塔蕴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温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

0: 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哟，快开始了！
2: 哎呀，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海奔袭，诺曼底硝烟四起，机械化战争经典范本，蕴含极致的火力与机动协同，又怎样体现人的谋略制胜？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透明战场下的战略欺骗能否成功？钢铁洪流能否发挥昔日的辉煌？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一集《制胜之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

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争演变的历史表明，人类用什么方式生产，就可能用什么方式作战，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可能催生什么样的战争形态。回望战场变革，诺曼底登陆淋漓尽致，展现了机械化战争的极致打法。伊拉克战争依托信息链路，精准侦察与体系协同，全面迈入信息化时代。而近些年的美以伊冲突，让我们直观看到智能化战争的全新样貌。从钢铁机器到智能算法，战争形态的不断演进，背后是人类对制胜之道的认知突破。本系列节目将以历史战例为经，技术哲学为纬，纵览战争形态的三次跃迁，探寻制胜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美英法多国纷纷举行纪念仪式。年近百岁的美国二战老兵亚瑟罗斯首要公开朗读自己于1944年6月6号后不久写给家人的一封书信，书信内容重现了盟军登陆前后的真实情景，引发现场强烈共鸣。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活动在法国拉开帷幕，首批车辆抵达，历史仿佛重现眼前。军用车队、老式吉普车和历史重演者齐聚盟军登陆战中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共同缅怀为自由而战的勇士们的牺牲。6月6号，以二战真实历史为背景的战争题材影片《诺曼底72小时》正式上映。不同于以往聚焦滩头激战的战争大片，《诺曼底72小时》将镜头对准了登陆行动背后一场不为人知的隐形战役——气象博弈。影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最后72小时为时间轴，讲述了气象学家如何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故事。202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加速战略，提出了蜂群锻造、智能体网络、终结者代工厂等七大领跑项目。美国国防部要求前沿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后30天内部署到部队一线，用机密网络开始学习训练数据，打通各军兵种的数据壁垒，强制实施模块化软硬件开放系统架构，降低供应链风险，推动 AI 由嵌入式为主向 AI 主导的原生作战和装备体系重构转变。目前美国陆军正从多方面推进智能化建设，加快武器装备系统的智能化升级换代。一是淘汰部分过时的装备，美国陆军以不符合作战需求为由，取消、暂停或大幅削减悍马、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多个传统采购项。二是加快对现有装备的智能升级改造，通过安装先进的传感器、通信设备和指控系统，提升自主态势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三是继续推行美国陆军在2024年提出的接触转型模式，推动新型智能装备快速列装部队。在该模式下，防务承包商可以将新型无人机、先进的通信系统等新型智能装备融入到部队演训活动，由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反馈给陆军高层，以决定是否批量列装，进一步缩短了部队使用市场上最新技术的时间。同时，美国空军提出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推出智能化的六代机和协同作战自主无人机项目。美国海军推出无人自主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加快自主行动的无人水面舰艇和水下无人潜航器力量建设步伐。俄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克里米亚、黑海、亚速海等10多个区域累计拦截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媒体称，这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俄军动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发动了打击。俄媒27号披露称，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2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苏梅州为乌军服务的多家企业实施打击，并切断相关设施供电。这款新型无人机配备光学组件、热成像仪和自导引系统，即便在目标刻意隐藏、对方电子战系统干扰的环境下，也能自主搜索识别目标。
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

0: 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声称行动目标是迫使俄方结束战事。
1: 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回望这场机械化的巅峰战役，从当年诺曼底的钢铁攻坚，到如今各国加速推进军事智能化转型，从传统火力对抗到智能体系博弈，战争的作战模式、制胜规则早已发生颠覆性的变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通过诺曼底登陆这场传奇战役，破译机械化战争的制胜密码，探寻机械化战争对未来的启迪。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吴明熙、军事智能专家李明海、人机协同智能专家刘伟。
1: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战争首先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而先进科技从来都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的有效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战争，双方大批科技人员投身于军事科技创新之中，掀起了一场生死时速的军事科技创新竞赛。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诺曼底登陆。
2: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之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伊朗德黑兰举行战时第一次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德军在大西洋壁垒部署了约58个师，配备了大量的坦克、火炮和海岸防御工事，还在西线沿海部署了大量的雷达站，用来监测盟军的海上和空中动向。当时盟军的机械化装备规模远超德军，选择在诺曼底登陆，但这个登陆点一旦被德军识破，德军的机械化装甲部队就能迅速增援，凭借海岸攻势和装甲优势，把盟军的登陆部队挡在海上，甚至彻底歼灭。因此盟军要想成功登陆，光靠钢铁的力量还不够，他们需要让德军误以为登陆点不在诺曼底，把机械化主力部队调走，为真正的登陆行动创造机会。而这个骗术就是机械化时代战争中经典的电子欺骗行动，代号卫士计划。
1: 在钢铁相互碰撞的机械化战场上，除了火力与机动的比拼，围绕信息展开的较量同样至关重要。盟军的卫士计划就是电子欺骗战术的典型实践。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子欺骗？它又是如何在迷雾重重的战场上左右战局的？
3: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认为，就是所有的战争的依据的1/4元素都是由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他称之为迷雾。而事实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依靠对对手的不确定性的这种干扰来产生和使用的。另外呢，就是不确定性使得未来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就造成了用计用谋的空间越来越大。实际上诺曼底登陆就是典型的一个使用不确定性和战争迷雾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首先呢，盟军在英国的东南部造了一支号称由90万人组成的一个第一集团军群，而且为了使德国人相信，他们还特地任命了著名的战将巴顿将军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人。然后呢，他们造了大量的充气的坦克和一些假飞机，更有一些登陆艇啊，还有机场，还有一些这个军营等等，这样使德军呢、产生了这种迷惑。另外呢，为了使德军更相信这个造假行为，他们还使用了大量的假的电台进行干扰。德军侦察到这些电波和电子的一些欺骗方式以后啊，他们啊就采取了

0: 的一个响应的措施，他们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调到了加莱方向，对着这个造假的部队来进行这个对抗，而这个什么呢，把很多一些战斗力不强的步兵师和一些少量的装甲部队安排在了这个诺曼底方向，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引真是假造势欺骗的一个典型案例。
1: 在登陆诺曼底的前一天晚上，盟军首先出动了大量的电子干扰飞机，对德军在法国北部所有的雷达进行了全面干扰，让德军雷达屏幕瘫痪，导致德军无法监测到盟军的真实动向。盟军的轰炸机群在加莱方向投放了大量的金属箔条，导致德军雷达屏幕上显示出大量盟军轰炸机正在逼近加莱的假象。盟军还出动少量的小型舰艇，在加莱附近的海面上拖着特制的浮标，能够释放电子信号，模拟大型舰队的雷达反射信号。在空中，盟军战机模拟了空降部队的跳伞信号，让德军误以为盟军的登陆行动马上就要在加莱展开，同时实施空降作战，配合海上登陆。

0: 诺曼底海岸的炮声和爆炸声越来越激烈，俄军阵地上的预定目标几乎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就这样，六月七日整个白天，在盟军海空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德军无力发动决定性的大规模反击。
1: 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极为关键的一次战役，对于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对于未来战争具有深刻启迪。那么这次战役体现了机械化战争的哪些典型特征？
2: 它典型的体现了机械化战争的显著特征啊！机械化战争呢，它是平台中心战，核心是动，它主要是基于就是说牛顿定律和经典物理学和社会化大生产来生产大量的机械化装备，来实施以物载人、以物食人。陆海空啊，它是一个松散的，主要靠人的指挥谋略来协调的一种模式。它的制胜机理就是以多吃少，以大吃小啊，以快制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基本上体现了它的核心机理。它的决策主要还是以人为主。所以说由于我们在二战后期啊，在诺曼底这个时候，随着雷达通信的出现啊，它的谋略的欺骗啊，电子干扰欺骗，它这个余地就比较大。不像在现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在大数据关联情况下，你有电子欺骗，那可能它通过图像来一下就给你印证了。
3: 机械化战争是人类战争心态演进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它发轫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鼎盛，并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末信息化战争的曙光来临。作为工业文明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机械化战争彻底改变了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延续数千年的战争面貌，建立起一套与工业生产方式高度契合的战争体系。其基本特征深刻反映了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特点。机械化战争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工业生产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如农业时代战争依赖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不同，机械化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能源产能、机械化制造能力和交通运输网络直接决定了其军队的装备水平、规模和持续作战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主心国，很大程度

0: 在战争期间，生产的坦克、飞机、舰船数量超过了所有主权国的总和。这种以工艺产能为核心的战争逻辑，使得战争不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整个国家工艺体系和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
1: 战争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而且呢，伤亡的人数呢也急剧的上升。这就是这个机械化战争给人类带来很大的代价。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机械化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机械、装备和环境进行了融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啊，我们明显能看到很多的国家呢能够成百万的甚至上千万的组织军队。 来进行作战，在这个作战过程中啊，伤亡代价也越来越几何数的不断的增加，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大家开始考虑怎样用战争法的方式，或者人道主义的方式来限制战争的急剧的扩大和不断的增进，大家就开始准备制定一些法律来限制和规范。再后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匹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啊，很多国家呢，它就采取了一些方法，就是急剧的减少这种生产力的投入。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看到了这种伤亡的代价呢，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在一战的时候，出现了伤亡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 受伤的接近2000万，到了二战的时候，死亡人数达到了7000万之巨，所以我们说是死亡、法律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迫使大家不断的重新思考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影响。另外呢，在机械化战争过程当中啊，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军事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比如说，意大利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杜黑。 他提出了这个制空权的概念，使得航空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第二呢，美国著名的海军的理论家马汉，他提出了制海权的概念，这样呢，就使海军在战略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二战期间，德军著名的将领叫古德里安，他提出了闪电战，这充分的把机械化战争推到了历史的舞台。
2: 形成了新的作战范式，所以我们说，整个的机械化战争涌现出了很多的军事理论，而这些理论呢，又大大丰富了人类的军事思想。机械化战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工业生产能力为物质基础，以机械化装备为主要作战手段，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为基本形式。 具有战场立体化、作战机动化、指挥集中化、后勤规模化等基本特征。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战争已经取代机械化战争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但机械化战争的基本规律和作战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深入研究机械化战争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战争形态的演进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诺曼底登陆战役，双方约有24万人被歼灭，被摧毁的飞机、战车、大炮更是不计其数。
3: 回望这场经典之战，不禁引人深思：如果将诺曼底登陆战役放到现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战场上，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4: 应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现代战场啊，它就是探测感知的领域多、手段多，啊，这是第一个。因为天空、地海，甚至是我们开源网络啊，都有很多信息啊，来验证这个事儿。 它手段也非常多，我们通过技术的发展，可见光、红外、视频啊，扩散控制雷达的成像，它能够穿过这云层。另外呢，我们还要对它那个目标的电磁频谱啊，它的声学特征、位置特征，还有它的运动轨迹啊，我们都通过这个来进行那个。

0: 描述和预判。第二个呢，随着 AI 技术的应用呢，它可以毫秒级秒级啊，把几百个卫星的感知的数据啊，它可能在秒级就能把它识别。这些技术涌现以后呢，它使其就是说我们那个杀伤链啊，从感知决策到行动甚至评估，杀伤链在不断的加速啊。这样呢，就是我们在现代条件下，你说我们再来进行诺曼底登陆，你搞电子羁绊，结果那个图像红外发现你根本没有那么多装备啊，所以说它是个假的。另外呢，它识别速度之快，原来的蒙率你就跟不上了。它基于时装的，虽然是有些可能里头有些假消息，通过这个大数据关联，能够把这个有些假的信息给你过滤的，而真的信息提取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啊，我们再实施诺曼底登陆，对方能了解你的那个整个作战方案，能够实时的调动部队，你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啊。尤其是这次俄乌冲突啊，刚开始战前的战略欺骗就充分验证了这一个结论。
1: 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各方面的专家和信息都表示说乌克兰应该撑不过3到4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不仅撑下来，而且在基辅方向是实现了反击。在这其中，基于大数据的情报信息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战前啊，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欺骗和认知对抗达到了极致。美国人说俄罗斯要全面进攻乌克兰了，这个俄罗斯说我没有进攻乌克兰的计划啊，然后俄罗斯说我们已经撤军了啊，拜登还说他没有撤军，他是在征兵，而且呢，俄罗斯还通过单边、双边啊，反而还发表一些新闻啊，说美国人说的是假话啊。但事后证明，美国人基于大数据关联的推测啊，印证了这个事实。他怎么做到的呢？啊，我们从技术上分析，他至少从4个方面就可能得到这个印证和关联，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第一个是航天侦测啊，第二个是航空判断。第三个是后勤印证，第四个特工关联啊。我们看第一个，它是航天。美国人一开打之前，从2021年俄罗斯搞演习开始，他就调用了200多个商用卫星，还有电子侦察卫星，还有他自己的军用的高度的，对俄罗斯的整个演习和排兵布置，以及发现他已经不是搞演习了，而是逐步大量的征兵啊，进行了侦测。举一个例子啊，其中马克萨辛，他在美国让他开源公布出来以后啊，我看到在俄乌边境在叶利亚地区，2021年9月，他都是一片空地，到了11月就是填满了部队和装备，而且他的卫星图片还标注4C集团军的总部和144摩托旅的指挥车的位置啊。而且他本来图片就是有多少型号数量都标得门清啊，所以说从航天这一块就掌握了他的大概的动向。第二个是航空的判断啊，像美国空军和北约空军是 18C， 还有那个 RC-135 那个系列全频，还有那个 RQ-4 啊全球鹰啊，海军的 P-8A 都进行了全天候全时段的侦测。这样对俄罗斯的不仅他的部队动向能掌握，他还能详细了解他那些图像啊、电子屏幕各种参数。第三个是后勤，后勤这美国人发现啊，他大量的往俄乌边境啊不断的聚集后勤物资啊，还有大量的供应油料和弹药，特别是在战前，美国人的情报人员说，发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建了大量的医院。而且提供大量的血液和血浆，这就不是搞演习了。再加上呢，华盛顿邮报披露，就是美国在俄罗斯的高层和前线有大量的线人啊。但这些线人，美国人吃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他发现70%是假的。但是真的印证可靠的线人提供了情报，天空、地海和后勤印证以后，他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1: 在基辅方向的实际作战过程当中，俄罗斯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俄乌双方围绕安东诺夫机场的争夺，实际上成为了整场冲突由闪电战向消耗战转变的关键。
2: 安东诺 夫机场争夺战成为

0: 俄乌冲突战局的重要节点。这场突袭直接终结了俄军的快速作战构想，让冲突彻底转向消耗战。那么在此次作战中，究竟暴露出俄军哪些作战短板？
1: 一是安德诺夫机场事先泄露情报，二是俄罗斯在整个安德诺夫机场投入的兵力和重装备严重不足，三是乌克兰实施顽强的争夺，拖延了俄罗斯宝贵的黄金时间，让72旅对着跑道打，俄罗斯的76空降师约20架1R-76运输机无法降落，不得不飞回白俄罗斯。
2: 其实安德诺夫机场啊，他准备了这一个加强连啊，大概是卡52和米8，大概有30多架飞机。但是一个连这么大一个机场，乌克兰在事先拿到情报情况下啊，它的防空，它的那个快速反应的，它那个动员那个4旅，还72旅啊，然后还有它那个炮旅组织的，就基本上对着跑道进行了很多的打击。中间呢，因为它有个反复的争夺，俄罗斯原来计划的大概是要占领安东诺夫机场，76空降师要落地以后12小时要大概是空地一体，要向基辅开进的啊，几经周折啊，他失去了黄金的12小时的时间，直到第三天的大概也就72小时以后，他才聚集了部队，从那3连战变成了19战。这个机场应该是对乌克兰那个全局有重大影响。
0: 安东诺夫机场的意外僵持，让俄军宝贵的决胜窗口期被白白耗尽。战局之所以出现颠覆性反转，不只是兵力部署的失误，更源于俄乌双方信息化、智能化作战能力的差异。
2: 大概有3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美国人核心是他通过空天的信息啊，全天候的及时的给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他的马克萨星啊，它的定位精度是 0.3 米，它下来以后差分除以到 0.15， 每天在俄乌那个战场重返周期15次，每次过顶大概10多分钟时间啊。而且据说在基辅方向作战的时候，经济学人在2周年的一篇文章啊，他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就是说在基辅方向鹰眼300电子侦察的卫星每天提供信息给乌军，俄罗斯的部队到了哪儿啊，卫星到了哪一地方啊，大概有多少规模啊，虽然乌克兰兵力非常少，但是呢他能抓住要害啊，甚至还实施一些什么炸坝那些很多重视来处理啊，所以说这个给他提供了一个方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兵智能化武器装备主要有3类啊，有很多型号啊，受到了乌克兰的欢迎。第一个就是标枪啊，它发射掉了很多啊，但是在开阔条件下用的比较多，在郊区。第二个是城市作战里用的反坦克导弹，就是说它的后座，像我们在部队原来就是打那个单兵那个40火箭筒的时候，后边必须要30米的安全距离，而它这个装备不需要啊，随时在封闭空间就可以打，3到5秒锁定了目标就自动啊发射。第三个特征就毒刺，那个毒刺呢，它大概是5000多米啊，高度也是5000多啊，5公里以上，而且它是红外制导的，自动敌我识别。还有一个呢，其实上乌东开战以后啊，乌克兰它开展了好多个型号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软件系统，这质量优势就体现在刚才说的，一个是天空地的快速的感知，第二个智能化的单兵那个武器，第三个就是信息化、智能化的系统，它是边做边改。
0: 通过俄乌冲突可以看出 ，AI 和无人系统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作用越来越突出。目前俄罗斯也结合实战经验加速攻关，提升信息感知与精确打击能力。例如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2搜寻者攻击无人机，俄罗斯代号东陵的新型反无人机。

机系统已经完成测试，系统由负责跟踪低空小型目标的雷达站、监视空域和确定通信信道的无线电技术模块组成。军事智能化的本质是利用智能科技为战争体系建立多样化、基于数据驱动的作战模型与优化算法，重点解决。

0: 政治等重大课题，人工智能三大学派正好与此对应，对军事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刻、革命性的。
1: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海奔袭，诺曼底硝烟四起，机械化战争经典范本，蕴含极致的火力与机动协同，又怎样体现人的谋略制胜？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透明战场下的战略欺骗能否成功？钢铁洪流能否发挥昔日的辉煌？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一集《制胜之机》。
1: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到现在，人工智能风雨兼程，经历了连接主义、符号主义和行为主义这三大主义呢，奠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其中啊，连接主义它主要表现为现在大家使用的大模型，还有图像识别、音频识别，还有多模态的这种识别，以及现在用的知识问答，还有一些是这种自动化编程，这都属于连接主义。第二个呢，就是符号主义。符号主义呢，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为流行，它主要代表是专家系统、知识图谱，大家用的一些规划性的还有仿真性的一些软件。行为主义呢，就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包括家庭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还有无人车、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船等等，都属于行为主义。这些主义的诞生衍生出了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然后呢，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于军事领域的舞台。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三主义的衍生，也是为下一代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
0: 连接主义在军事上的体现是战场智能感知系统，符号主义主要体现在作战任务规划和决策系统，行为主义主要体现在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精准控制系统。在俄乌战场上，连接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乌克兰德尔塔战场态势感知系统，采用北约标准，通过数据链迅速反映到北约指挥所平台上。该系统每天对天、空、地、海等探测的大量战场目标信息进行识别处理，快速形成目标清单。在2022年增加了40多种功能，30多个版本。到2024年，每天4000个。

0: 目标有一半由 AI 处理，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符号主义的代表是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根据目标清单，按照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功能最匹配等进行高效分配火力打击单元。行为主义的代表是前麻智能火控系统，该系统配发到了乌军97%的部队，根据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发来的坐标，通过电脑程序进行自动减算，实时调整火炮的方位角进行射击，并通过无人机校准来实施更改。三个系统加速了战场的感知、决策、行动杀伤链的进程。
1: 战争形态的更迭本质就是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变革。机械化时代的作战体系又会对如今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一个新生战斗力因子和原有战斗力因子相互交互的过程。这个交互过程因为新生战斗力因子的特性不同而变化。机械化时代是叠加模式，人类有史以来战斗力生成模式一直以加的方式在演变。从石器时代人的体力和技能的叠加，到冷兵器时代刀剑穿透力的加入，再到火器时代火力的注入，以及机械化时代机动力的产生，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就是在沿用叠加方式形成机动力加火力加防火力加人力的展现方式。期间信息力虽然一直在战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体现在古战场信息的重要性。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知己不能完全保证，知彼则更难。就如诺曼底登陆前，盟军并没有获悉德军在奥马哈海滩兵力调配的信息，造成己方人员和装备大量损失，信息力成为战斗力因子中最不可控的一环，从而在战斗力生成中扮演了从属角色。当机械化时代的火力、机动力遇到物理极限，人们就会从其他的角度进行升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作战从属角色的信息。信息成为战斗力生成中的渗透因子，它以信号、知识和指令的形式穿透物理域、认知域和社会域，产生信息交互、信息传播、信息动力等效应，为其他战斗力因子赋能。
0: 回望百年战场风云，作战模式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迭代升级，每一次变革都重塑着战场的规则与格局，人类探索战斗力生成规律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从机械化到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不断演进，也为我们留下诸多思考。
3: 智能化战争给大家带来的冲击将会取代很多大家以前的习惯的一些概念、一些想法。比如说人类的智慧现在通过人工神经网络衍生出了现有的大模型，还有人机环体系化的作战依然成为了目前战争的新形态。人分为不同角色，有指挥员，有作战人员，甚至包括机器人、数字人。机器呢，既有机械化的，也有自动化的，还有智能化的。环境呢，它包括了社会环境，刚才李老师提到了，还有信息环境、物理环境，还有甚至包括了自然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环境。在这个复杂的对抗领域里边啊，人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我们说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是中国历来发展的主要思想。在这个期间啊，我们特别看到了智能化战争啊，它走向一个复杂体系，不断的演化发展。我们说这里边不但有机器的计算，而且还有人的算计，更有环境的这种

0: 协同。所以我们说，不但有态势感知，还有事态之感。这种高速的融合，逻辑和非逻辑，这种符号和非符号，数据和非数据的不断的这种混合，使得战争越来越有高科技的味道，也使我们看到未来自动化战场给大家以崭新的面貌。
1: 三大战争形态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啊，很有特点。机械化战争它是四个力啊的叠加，主要是表现为就是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人力啊，他们之间的协调呢，主要通过人员、人力来协调。信息化战争呢，它是倍增模式，通过网络信息啊，它形成一个就把各军兵种啊，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啊，能够形成体系对局部，网络对离散的啊，它的一种制胜的优势。另外，我们看一下那个智能化战争形态呢，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指数模式啊，指数模式呢，就相当于是它是一种跃变跳跃式的啊，井喷式的一种增长啊，它既有我们信息化的机械化的这种叠加，也有那个倍增，但是它更多的是这种刚才说的井喷的这种涌现。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材料啊，在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天上的卫星发现伊拉克地面的部队，让美军的阿帕奇去打，结果这个信息要传到阿帕奇的火控系统，美国人发现全通过人员的手工来啊，通过到地面站、到连子、到前子、到跨军兵种的船员，全是人工，三天时间啊。到2020年，美国的陆军的汇集工程演练啊，通过四个智能化的算法加一个星链啊，他把这个 OOD 闭环缩短到了20秒。
2: 美国陆军在2020年8月汇聚工程演习中，造雨者算法把空中无人机和低轨卫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标准化，并在干扰环境下通过星链系统传到华盛顿州联合作战中心。连接主义的普罗米修斯算法对传来的目标图像进行智能识别，然后通过星链系统传回尤马试验场陆军中心。用符号主义的火力风暴算法进行派单给155火炮，最后通过行为主义的射击算法直接传到155火炮的火控计算机，自动对目标进行打击。这个过程使战场的观察、判断、决策、打击的闭环时间从原来的几十分钟缩短到了20秒。
1: 这不仅仅是一个指数两倍的关系啊，是一个指数级的一种关系。这次在美以冲突中啊，我们看到美国人和以色列的那个拦截，面对伊朗的几型的高超声速导弹啊，他算得出来 AI， 但是呢也拦截不了，因为他的爱国者啊，大概最高是6.5个码数，然后呢，实际上伊朗他打固定目标，他的速度都5到7个码和甚至10到12个码数，所以你算得出来 AI， 但是你腿脚跟不上，所以说我们说 AI 一定要和机械化、信息化它要融合起来啊，这是一种，就是我们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战略问题。所以说这个三大主义啊。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既是我们智能化战争的技术的一种起点和那个技术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制胜指导的力量源泉。
2: 在眼下，制胜未来，要学会当好桅杆上的瞭望者，敢于走出思维的舒适区、熟悉区，主动求变，积极探索。用思想的风暴席卷陈旧僵化的思维，才能牢牢掌控制胜的命脉。
3: 回望诺曼底登陆这场经典战役，它既是机械化战争的巅峰写照，也见证了机械化作战的极限。战争形态不断向前演进，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入战场，在传承过往作战经验的同时，也持续重塑着现代战争格局。以史为鉴，才能紧跟步伐，直面未来战争带来的全新挑战。在接下来的五区互动中，我们也请来梁直老师为我们讲述机械化。

0: 的前两个阶段，罗马化与摩托化。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机械化的前两个发展阶段，罗马化和摩托化。那么什么是罗马化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步兵仍靠步行作战，指挥员靠乘马，重武器装备靠畜力运载，并拥有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骑兵部队和罗马辎重运输部队逐渐退出了各国军队序列，坦克和装甲车辆代替了原有骑兵部队的作用，摩托化、机械化运输部队取代了罗马辎重运输部队，但是罗马等畜力在局部战争中仍有使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普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葡萄牙军队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投入了骑兵部队。那么摩托化是步兵以车代步，运力呢为汽油发动机、胶轮车，装备全部由车载。摩托化步兵师编有摩托化步兵团、坦克团、炮兵团和工兵、通信兵等兵种分队，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明显增强。摩托化步兵团彻底地告别了铁脚板，步兵机动全部乘坐车辆。法国经典的二战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当中，德军士兵骑着军用摩托车一路追击英军飞行员的场景，让人们在为英勇顽强的飞行员捏一把汗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军用摩托车在战场机动作战时的独特作用。那么除用作运输工具，各国军队呢都曾普遍地采用摩托车作为武器搭载平台，搭载的装备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小车拉大炮的反坦克摩托设计尤其与众不同，比如苏军在跨斗摩托车上安装了反坦克火炮，空降兵部队呢可以进行空投。再比如法军的反坦克摩托。1969年2月，我国开始组建摩托化步兵师和摩托化步兵军。1985年，解放军全部实现摩托化。从罗马化到摩托化的历程大约是30年。
0: 好，感谢梁志老师的讲解。今天的加用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传统火力对决到科技意志争锋，时代浪潮推动战局演变，全域融合感知，杀伤链快速闭合，虚实边界消失，迭代进化加速，洞察战争形态变革，解码未来战场制胜机理。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二集《制胜之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字。
1: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2: 浦原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
3: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2: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1: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1: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

始了，快开始了。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这样吧？
19: 要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4: 冷暖舒适。
2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

0: 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8: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9: 习主席嘱托我们， 新时代青年

0: 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5: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5: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4: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6: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

0: 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 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

0: 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未战育人托举大国长剑腾飞；
0: 两优一先风采录，今天带您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信息支援部队某部。
1: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舰艇编队兵力集结完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2016年，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机关时强调，要在人才培养上下大功夫，加紧完善人才引进、保留、使用制度机制，努力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后继持续的人才方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战略导弹部队牢记重托、砥砺奋斗，紧跟力量重组、体系重构、功能重塑进程，加快构建革命化、专业化、

0: 新型军事人才队伍，一大批高素质指挥员、导弹操作号手、科研创新团队等竞相涌现，成为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本科生周华正在进行导热系数实验，他所在的历届英才班是从成绩优异的学员中选拔出来的。这种让本科学员提早接触实战内容的培养方式，是学校近年来的一项新尝试。
2: 这样一对一的导师制能够让我们学员提前接触到专业知识，提前接触到科研，也是与这个班本质上要培养科技创新顶尖人才这个目的是相契合的。
1: 培养科技创新顶尖人才不仅需要实操教育，更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回顾学校建校之初，教员们都是边摸索边设计课程边写教材。
3: 像我们自动控制、自动元件、自动调整原理、系统分析、这整个对控制系统，这些课程我们原来没一点都不懂的。
1: 从曾经边教的捉襟见肘，到如今对接战场的英才孵化，随着战略导弹部队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换代，高素质人才队伍方阵不断壮大。导弹工程学院教授胡昌华是全国模范教师，从教35年来，他致力于培育科教融通、岗位联通的专业化、实战化人才。
4: 因为现在部队的岗位稀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岗位需要多个专业的知识，而且随着武器装备的迭代更新，它这个就是型号之间的这个转换也很快，就是它不仅能够适应这个型号，而且适应多种型号。所以它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到部队以后，第一个能操作，第二个能指挥，第三个呢就是它有长远的这种发展潜力。
1: 院校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站，更是对接未来战场的前沿阵地。火箭军指挥学院瞄准实战，探索形成推演式作业、专题式培训、问题式引导、对抗式演练的实战化教学模式，培养高素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5: 比如说我们对于案例进行研究，战例案例进行研究，要进行这个学员之间的指挥对抗的交互，就说我们要从整个的教学组织方式上要进行创新，让他自己去学，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研究，自己去领悟。
1: 从课堂走向阵地，从学员变身号手，对接战场，服务实战，是每一个战略导弹人才要掌握的关键一课。
6: 进行集合！
1: 这是正在展开的一场实战化发射演练。在人员受伤、装备受损条件下，某旅指挥作战单元采取边快速维修边启用备份、一人多岗减员操作，按时间节点成功发射导弹。在这次任务中，高级军事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7: 高级军事不仅仅是个名字，是个称，不仅仅是个称呼，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导弹操作号手，它是作战能力保持的一个载体。以高级军事必须是一个多面手，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要行。
1: 近年来，火箭军部队坚持战斗力标准，建立完善培养管理机制，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精、作风过得硬的高级军士。在各个部队，高级军事群体发挥骨干的人才教母效应，辐射到更多站位、更多官兵身上，助力官兵成长成才。
8: 作为一个老号手，这个在自己专业学好学精的同时，要帮得好这个连队的一些新同志，起到一个承上启下。平时的工作中，既要当好教练员，又要当好这个传帮员的这个作用。
1: 人才成长始于院校，成于战场。一套完整连贯的培养体系，让源源不断的优秀官兵接续成长，也为火箭军强军备战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强劲动力。如今，火箭军人才来源结构更趋多元，人才队伍素质大幅提升，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航母正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在向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征程上阔步前行。
9: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常年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腹地，担负着辖区内各

0: 各项信息支援任务。自组建以来，联队党支部带领官兵扎根风雪高原，穿行极地云端，用青春和热血筑起一道坚不可破的信息长城。今年，联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信仰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
2: 在这个联队，每逢重要节日、重大任务，都要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激发官兵扎根高原、坚守奉献的精神力量。
3: 联队常年坚守风雪高原，环境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注重用光荣传统和红色故事，固信念、强党性、立士气，把官兵团结凝聚成一块风雪吹不倒、任务压不垮的坚硬钢铁。
2: 联队驻守在界山打板腹地，平均海拔5100多米，年平均气温-20摄氏度，氧气含量仅为平原的一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官兵们在这里担负着400多公里的边防光缆线路维护任务。这条巡线路，一级上士李正渊一走就是15年。
4: 前年除夕，机房突然传来告警声，致边防连某一段光缆发生阻断，我们及时携带物资器材对故障点进行抢修。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我们脱下身上的大衣，对设备进行取暖，设备才能正常运行。
2: 10多年来，李正渊累计巡线里程达16万公里，被战友们称为行走的线路图。去年3月，联队迎来改革调整，职能任务从巡线路保畅通升级为利用网信体系赋能高云战场。面对全新的挑战，联队成立网信攻坚突击队，李正渊当仁不让披挂上阵，带领战友们加班加点设计论证网信能力提升方案，解决传输带宽窄、速率慢等问题，将以往的云端高速路升级为云端动车道。几个月下来，联队官兵人人都能熟练驾驭新设备、新系统，成为一专多能的多面手。
5: 强能只是第一步，转型的关键在于赋能，把新型网信体系能力稳定输出到驻地各军兵种部队。首先要搞清楚战场需要的是什么。
2: 夯实自身能力基础只是第一步，之后联队向着融入体系、赋能高原前进。支部班子主动带头走遍辖区各军兵种部队，深入了解不同作战样式、武器平台、装备性能，探索走出一条转型跨越赋能联合之路。去年9月，联队官兵担负某项演练信息支援任务，通过与友邻部队深度融合，解构作战需求，有力支撑演练顺利进行。
6: 转型建设中，联队党支部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每次遇到技术难题、瓶颈难关，团结带领官兵攻坚克难，迎难而上。同时，在重大任务中成立党员先锋队，设立党员示范岗，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身先士卒、模范带头作用，辐射带动广大官兵一往无前、顽强拼搏。
2: 从单要素保障到多手段支撑，官兵们一次次向全新领域挑战、信息高地冲锋，探索并验证10余项战法，信息支援能力有效提升。
7: 为展示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军将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今天上午参加联合演习的中俄双方舰艇编队兵力集结完毕。
8: 这里是山东青岛某军港，今天上午10点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已全部驶入码头，中俄海军参演兵力集结完毕，中方将在这里为俄方舰艇编队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
9: 欢迎仪式上，联演中俄双方总导演分别致辞。据了解，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 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扬城。

0: 航空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交流期间，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在协同实操中补齐短板，锤炼海上作战本领。
1: 当地时间7月5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2: 这里是海军戚继光舰的前甲板，自6月27日离开俄罗斯，83舰编队已经连续航行了8天，即将抵达越南。就在今天凌晨，我们已经与越南海军舰艇提前会合，此刻正由他们引导入港。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早已经不是茫茫大海，城市高楼清晰可见，舰艇马上就要靠泊莲花码头。
0: 当地时间上午10点，悬挂中越两国国旗的戚继光舰抵达莲花码头，码头上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越南海军官兵、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代表等180余人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越南海军部队、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学等参观交流，并与越海军官兵开展球类友谊赛等活动。此外，编队还将于8号晚在戚继光舰组织甲板招待会。海上航行期间，编队组织开展了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及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针对中外学员混编同训的特点，编队分别安排了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增进双方互学互鉴。抵达越南后，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参训学员完成全部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
3: Brazil is too far from China, so it's like experience.
4: 巴西离中国是如此遥远，所以能来到这里和这些学员、军官们交流学习，是一生难得的经历。最让我开心的时刻是在舰上代表我的国家和海军做讲座，那是我最难忘的瞬间之一。回国后也会一直珍藏在心，希望未来我们能携手合作，也愿你们继续卓越前行。
5: 今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和衡阳舰在香港向公众开放的最后一天，除了登舰参观、文体交流外，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代表还开展了足球、拔河等系列体育活动。海军编队将于明天驶离香港。
0: 今天不少香港市民特意赶来一睹国产战舰的风采，讲解员带领大家依次参观舰艇主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详细介绍舰艇性能与海军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
6: 我们真的觉得很开心，可以上船参观，可以有更大的机会学到广东知识，真的好啊。
0: 军地联合体育友谊赛也在昂船洲军营开赛，参赛队员由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混合编组。比赛设置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2大项目，大家同场竞技，斗志昂扬。
7: 赛场之上，我们是奋勇争先的对手；赛场之下，我们是并肩守护香港的战友。文体交流不仅是体能与意志的切磋，更是情感与信任的交融，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默契，凝聚的是同心协力守护湘江的共识。
1: 近日，第9届国际防务论坛暨国防大学对外军事培训70周年主旨大会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余名外国高级军官与防务官员、军地专家学者，围绕变乱交织的世界与各国的战略抉择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交流。
0: 本届论坛采取专题研讨、大会交流、分组研讨方式，设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安全、地区安全挑战与各国战略抉择，

0: 累计转移群众180多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队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乌军当天对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座被俄军用于运输人员和装备的铁路桥实施打击，并在亚速海上空击中一架俄军直升机。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
2: 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格雷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近日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有关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与致敬活动。4号下午，哈利勒·哈姆丹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哈利勒·哈姆丹表示，黎巴嫩方面高度赞赏伊朗在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方面的原则立场。阿拉格奇重申伊朗方面的原则立场，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军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出。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4: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以光为媒，

0: 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无军袭击俄境内能源、军工、通信设施，泽连斯基放话正推进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俄方指责北约协助乌军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称其丧失理性，将乌克兰变为新式武器试验场。俄军对乌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发起这次大规模打击，普京已策划多时。俄军发布战报，1月1号至6月30号，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发射装置，击落486枚火箭弹。防护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近期俄乌双方连续多日展开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互袭，战火持续向双方战略纵深蔓延。那么本周媒体有哪些热点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李伟。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英国近日公布了制动计划项目，计划生产三款不含美国零部件的远程打击导弹，专供乌军在对俄作战中使用。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自主研发武器是欧洲摆脱美国束缚的关键一步。这三款导弹造价普遍较低，单价约40万英镑，可满足高消耗需求，也将助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来看下一条，近日德国与荷兰共同宣布，德荷联合军团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部署。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德荷两国全面接管北约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盟军指挥事务，体现出北约内部围绕区域防务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也让本就紧张的地区安全态势进一步恶化。来看下一条，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方官员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欧洲不得不面对北约从美国主导转向欧洲主导的过程。来看下一条，近日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今年以来波兰国内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来看最后一条，日前德国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评论表示，若北溪管道爆炸案坐实是乌克兰的国家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是援助乌克兰最积极的，但北溪管道爆炸可能会让欧洲伤心，援乌的道义基础有可能被松动。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李伟，
0: 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力度持续升级，打击半径不断向俄罗斯腹地延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是明确放话称，乌方正持续推进针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正式宣布，乌军当日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纵深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打击范围深入俄腹地上千公里。本次打击共锁定3处高价值目标，一是距离俄乌前线超过1300公里的乌法什炼油厂，该厂是俄罗斯大型润滑油生产基地，直接关系俄军装甲部队与航空装备的后勤保障能力；二是位于奔萨地区的军工设施，距前线约600公里，主要承担导弹武器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任务；三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这座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的设施，是俄军开展卫星通信、战场侦察、前线指挥协同的核心配套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乌军首次完成远程打击。此前，乌军2架新型火点无人机曾实现2500公里远距飞行，精准打击俄罗斯丘明州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时放话，乌方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正持续推进，相关行动将进入美日常态化阶段。针对乌军不断扩大的纵深打击范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作出强硬回应，直指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此举正持续抬升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扎哈罗娃披露，北约一份价值25万欧元的招标项目明确将提升乌远程打击能力列为核心目标，方案优先发展无人作战系统，要求装备可在强电子干扰环境下执行任务，精准打击机场跑道、燃料储备库及地面支援设施，实现对机场的持续瘫痪效果。

0: 扎哈罗娃批评称，北约正逐步丧失理性，将乌克兰沦为各类军事技术装备的实战试验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那么近期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且泽连斯基也放话说这种打击的定义是远程制裁，并且将每天都要进行，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又将如何来应对？
2: 最近一个半月以来，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腹地的打击越来越远，越来越密，越来越狠。早期的打击，2024年底开始打击的时候，打边境地区的一些关键性的目标，大概打击半径在300公里以内。后来呢，很快打到了600公里，比如说打到圣彼得堡，打到莫斯科。现在呢，打击距离已经能打到2000公里了，比如说乌拉尔山。以东的目标在最近一周之内也持续遭到打击，打击越来越密，指的是几乎每一天都发起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攻击。它的巡航导弹火烈鸟原来是一天生产一枚，现在呢每天生产5到7枚，所以使用的量越来越大。在5月份之前总共使用了39枚，但是我们看这个6月底到这个7月初这几天就使用了8枚，同时的这些打击目标由原来的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我现在呢，我精挑细选，俄罗斯方面呢，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方式，加倍的进行还击。原来军事目标是主要打击的这个对象，现在炼厂、交通基础设施、通信站，还有一些这个关键的边境设施，靠近这个西部的一些隧道、一些中转站，也加大了攻击的力度。我认为双方对于各自内陆的民用设施、能源、通信、交通设施的打击，现在仅仅是开始。
1: 请教魏先生，像这一次乌克兰选择的作战目标来看，对于俄军在前线的作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重点打击3类目标，主要是试图切断俄罗斯军工体系的供应链，同时呢，也要最大程度地削弱俄罗斯利用军用卫星针对一线作战部队进行情报支援和这种卫星定位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援的能力。首先，我们看乌克兰是重点打击了润滑油的炼油厂。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军事作战体系当中啊，这个润滑油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油料。如果润滑油的炼油厂，这个遭到了打击，那么出现了产能严重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一线俄军作战部队它的主战装备的这种保障和维护确实会造成负面影响。那第二类目标呢，我们看它打击的是这种导弹零部件的生产厂。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呢这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体系很难拦截。那既然面对面打不过，拦不住，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针对它的产能进行限制。如果一些精密的电子元器件产能跟不上，那么产量肯定也会下降。乌克兰是试图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减少自身防空反导部队所面临的压力。其三呢，就是针对俄罗斯的卫星通信的体系进行攻击。那么俄罗斯很多的制导武器，包括呢作战平台，要依托于格罗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如果它整个的这种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连通系统包括呢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支援体系遭到了攻击，那可能在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方面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和麻烦。所以这一次打击针对的3大类目标，那么乌克兰情报机构应该是经过精心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
1: 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不断升级，那么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是如何一步步得到提升的呢？具体情况请子明为我们带来他的观察。
4: 好的，李伟。 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战略目标的远程打击呈现频率加快、深度延伸、手段多元的显著特征。乌军的长臂是如何不断延伸的？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自主突破。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根基在于其本土国防工业的加速迭代与实战化验证，主要表现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双线突进。在无人机领域，航程超1000公里的凶猛无人机实现大规模部署，国产火烈鸟巡航导弹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其设计射程据称超过3000公里。据媒体报道，2026年乌方已多次使用国产武器对超7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欧洲造血。近期，乌国有防务企业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合作协议，核心内容是推进导弹用小型喷气式发动机等动力系统的本地化生产。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公布了专门为乌克兰设计的不含美国零部件的远程导弹计划。这些都表明欧洲正将乌克兰视为其未来防务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受援方。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北约赋能。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在技术、情报和指挥层面的深度赋能是乌远程打击精度和强度提升的关键外部变量。俄方曾表示，北约定期向乌克兰提供卫星侦察图像、雷达预警数据等情报。分析认为，若无此类情报支撑，乌方无人机和导弹很难在1000公里外实现如此高频度的精准命中。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李伟。
1: 那请教吴先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次直接拿出了北约25万欧元招标项目作为实锤，指责北约呢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那么这份合同呢是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对外发布的，北约为什么要选择这么高调的一个方式？
2: 我们知道乌克兰和美国最早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中心，比如说现在在280公路啊，经常使用的 AI 大黄蜂无人机就是乌克兰和美国联合专属研发中心他们共同推出的这款无人机。现在呢，与其说北约跟乌克兰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专属研发中心，不如说是北约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建立了类似于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中心。北约欧洲国家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好处啊，乌克兰战场是一个实地实验平台，同时呢，这里的这些经验拿过来可以为我所用。乌克兰方面啊，发展自己的无人装备靠的是400家中小企业。我们知道欧洲国家的军工体系就是5大这个军火集团，完全靠5大军火集团是不行的，也想转向这个去中心化，依靠这些小型的企业来研发先进的 AI 智能军事装备，想借鉴乌克兰的经验。所以这一次这个25万欧元的公开招标项目专门针对的是中小企业，同时也是想试探，我头一次用这一个项目拿出来，我看你俄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俄方反应还是非常激烈的，俄方也意识到了你已经一步一步的将乌克兰纳入到了北约的军工体系当中来了。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合同当中呢，明确提出是要协助乌克兰获得持续瘫痪机场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从实战的角度看，如果想使一座军用机场持续瘫痪，需要什么样的打击力度以及什么样的攻击手段？
3: 我认为呢，主要是在两个层面要强化乌克兰的远程进攻能力。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战斗机，针对俄军所使用的前沿机场去发动空袭。那么它既可以挂装制导炸弹，也可以发射这种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一般的这个弹药针对大型综合化的这个机场或者是空军基地进行打击，是不可能对它进行全面瘫痪的，一定是要使用特种弹药。那么这个特种弹药啊，主要指 的是钻地弹和极速炸弹。那么钻地弹呢，由战斗机进行投掷，可以针对机场跑道进行结构性的摧毁，修复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针对加固的机库进行打击，摧毁里面的昂贵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那么采用极速战斗部的这个弹药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针对在停机坪上啊待命的大量的战机或者是轰炸机进行这种面杀伤，那可能一枚弹药可以摧毁几架或者

0: 是更多的啊这种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所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乌克兰它的空军要变得更加强大，要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而且呢针对机场和空军基地这类目标要有啊性能比较先进有特殊用途的这样的一些弹药。除此之外呢，不排除啊北约呢也会啊去研制一些低成本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然后呢让他们配备极速战斗部或者是钻地战斗部，针对俄方的大型这个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打击，这个防御起来确实非常的麻烦。但是呢，俄方会构建起更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啊，那么让这样的一个拦截能力不断的强化，但是也很难保证所有的机场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空军基地万无一失。所以呢，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袭击和俄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呢是愈演愈烈。
1: 乌军纵深打击动作不断的同时，俄军也发起了针对性更强的大规模反击。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袭击，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通报称，俄军使用远程精确武器对位于基辅的拉迪奥尼克斯无线电电子工业公司发动大规模打击。该公司负责生产火烈鸟远程陆基导弹制导系统，直接影响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及其对抗防空系统的能力。此外，俄军2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大规模打击命中乌国有航空制造公司安东诺夫用于生产无人机的组装厂以及一家导弹部件无线电厂。据悉，该企业是乌克兰主要的军用有人驾驶飞行器研发生产基地，同时也负责远程无人机AN-196的组装和升级。俄国防部还补充说，基辅无线电电子厂也被命中，该企业是乌克兰领先的军工企业，负责乌制全部型号坦克和步兵战车瞄准系统的改造升级、光学瞄准具和制导装置的生产，并为几乎所有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供应零部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公开表态称，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乌克兰的此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已策划多时。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装备打击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累计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请教吴先生，双方现在都在打对方的纵深，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会不会意味着冲突在进一步的扩大？
3: 现在呢，由前沿对抗、前线对抗走向了这个各自的纵深军工目标、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这本身就意味着战火波及面的扩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俄军呢现在还是以战场的地面对抗为主，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尤其在双子城的方向正在敲开它的南大门，比如说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在俄军将乌军压缩在城市的西北郊区在红利曼方向，整个城区已经占领了90%以上可能在1-2个月的时间之内，我等于就敲开了双子城的南大门让这个斯拉维扬斯克这座城市进入了直火的打击范围之内，我用普通的迫击炮8-9公里的距离我就可以打了。对于俄罗斯来说，最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地面推进，这是首要的目标。他也知道，一旦打穿了双子城的防线，乌克兰在地面防御作战当中再无险可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好办。所以，即便承受着内陆遭到乌克兰严重打击的这种威胁，依然在乌东方向发起猛烈的进攻。
1: 俄军这次呢是专门瞄准了军工电子和制导产能的打法，和此前打击的炼油厂、后勤仓库相比，战术意图有什么样的不同？会直接导致乌克兰哪些核心作战能力的削弱？
0: 俄军此次远程火力打击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生产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些高技术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制导元器件，包括一些这个电子设备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个零部件呢，主要是让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能够进行这种精准的导航，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那么现在之所以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乌克兰生产和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能力，

让它无法获得不可替代的电子元器件或者是制导以及导航设备。那么这也是看清楚了乌克兰啊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生产链条在最重要的一个结果。

0: 1575个。据俄媒统计，自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摧毁了乌军使用的1575个仓库和储存点，包括弹药库、燃料库、物资仓库。这使得乌军前线部队面临弹药短缺、燃料不足、补给中断的困境。此外，俄军还多次使用滑翔制导炸弹打击乌军关键桥梁和渡口。今年4月，乌军就表示，由于后勤路线被俄军无人机和火力严重切断，曾出现一次投放后连续10多天无补给的情况。再来看第二个数字，10家。据俄国防部通报，今年6月1号晚至2号清晨，俄军发起大规模远程精确打击，其中包括10家位于基辅的军工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研发组装军用精密配件等作战装备。此外，今年1月，俄军还使用了帧数高超声速导弹，对乌克兰利沃夫国立航空修理厂实施精准打击，使该厂失去对乌军现役战机维保能力。有评论表示，西方援乌战机多为老旧机型，本身故障频发，如今核心维保基地遭重创，乌空军战力更是雪上加霜。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1/4。据俄国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俺军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超过乌克兰现有该型装备的1/4。同时，成功拦截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极大削弱了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李伟。
1: 那么据您的判断，俄罗斯下一步会不会把重心转向后方破袭、产能摧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倾斜？那么这样做会不会成为改变战场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
2: 乌克兰能够撑到今天，其实打的是国家的韧性、动员的韧性、公共设施的韧性、军工生产的韧性、能源电力供应的韧性。俄罗斯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对你的打击应该是全方位的。我打击你国家的基础的经济力、军事的科技力、军工的生产力，还要打这个民族的这种意志力，所以打击的设施不断的扩大。未来除了在前线、在正面战场生死搏杀以外，对后方的军工、交通、通讯、能源、石油冶炼等这些设施都会加大打击。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

0: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事实反复证明，军事手段不是解决争端的出路，对抗只会带来更多伤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罕见现身。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美国选择向伊朗通风报信。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搭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部署中东，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却在阿拉伯海发生事故，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应该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

0: 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他是被越南和中国都授予少将军衔的传奇人物，红军长征中他为何孤身一人穿越绝境？
8: 他有时候化妆成乞丐，有时候化妆成藏民，然后一直走了几千里的路来到陕北，所以同志们看到他一个人出现在陕北的时候都惊呆了。
7: 张国焘意图分裂中央，紧急时刻朝鲜籍红军将领武廷完成了一项怎样关乎红军生死的紧急任务？红二六军团的长征队伍中为何会有一名英国传教士？他出版的著作向世人讲述了怎样的传奇经历？五位异国人士共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长征路上的异国面孔》，敬请收看。

0: 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李德。他曾经手握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红军造成了惨重损失，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最高军事指挥权。那么在后续的长征路上，他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李德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1: 李德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上，李德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之后他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士，随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尽管曾因指挥失误饱受非议，但在后来的分裂危机中，他却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抉择。
2: 当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党中央就率领了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脱离险境。这个时候四方面军的那个参谋长李特啊，就带了一拨人就追上来了，就不让这个部队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李德制止李特的这个行为。
1: 作为这一历史瞬间的亲历者，开国中将莫文华在回忆录中留下了生动的细节。李德和李特争吵了起来，我就在他们身旁，只见双方的情绪非常激动，吵得耳红面赤。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而李德骂李特说的是俄语，我听不懂。据懂俄语的同志翻译说，李德骂李特是分裂主义者。正如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从导致红军遭受重创的杨顾问，到在关键时刻挺身捍卫革命大局的战士，李德在长征的血与火中走出了自我救赎的关键一步。后来他跟随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那么这位充满争议的德国人在延安度过了怎样的岁月？他晚年又是在哪里度过的呢？
3: 李德呢，在长征结束以后啊，他也在积极的工作啊，比如说红军骑兵团的这个教官。
1: 1939年，李德回到莫斯科，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审查，后来他定居东德，以翻译和写作为业。历经半生漂泊，他对长征给出了这样的总结：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1974年，李德在东德去世，终年74岁。
0: 李德的一生充满争议，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外籍革命者，他的身份更加传奇。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时候，他是唯一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外国人，而同时他又是越南的一名少将。这种两国将军的身份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他的中文名字叫洪水。那么这个独特的名字背后蕴含着怎样一段传奇人生？
1: 洪水原名武元伯，少年时期受越南革命先驱胡志明的熏陶，来到广州寻求革命真理，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7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在中国的几十年里，他给自己起了好几个名字，到后来最为人熟知的中文名字洪水，就与他的信仰密不可分。
3: 洪水他是个越南的革命者，国民党说我们他是洪水猛兽，他索性呢改名叫洪水，也是体现出对于反动势力的一种藐视。
1: 从那之后，武元伯正式改名洪水，跟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浪潮中奔腾向前。然而随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一场无妄之灾却悄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3: 他主要的是从事宣传工作，他也当编剧，当

0: 演员，但是因为他是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啊，所以呢他受到迫害。
1: 洪水被开除了党籍，但突如其来的迫害没有动摇他共产主义的信仰。长征时，洪水被编入中央红军干部团直属队，依然踏上了这条充满艰险的远征之路。
0: 他的冤屈在遵义会议以后呢，就得到了昭雪，给他个人平反了。洪水呢，他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他就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我们红军的宣传工作。
1: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冒功会师，洪水被编入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然而，会师的喜悦过后，厄运再次降临，他很快便遭遇了又一次沉重打击。
0: 张国焘分裂红军事件发生以后呢，洪水是坚决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他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因此被张国焘呢打成了国际间谍，而且再一次呢剥夺了他的党籍，他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幸亏朱老总和刘伯承的担保，所以他才免于被张国焘杀害。
1: 不久后，洪水所在的左路军部队被打散，他孤身一人流落到川西高原。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没有任何人帮助的绝境。
0: 洪水一个人的长征非常的了不起，他有时候化妆成乞丐，有时候化妆成藏民，一路上靠乞讨，一个人爬雪山，一个人过草地，然后一直走了几千里的路来到陕北。所以同志们看到他一个人出现在陕北的时候都惊呆了。
1: 当陕北的战友们终于认出他时，无不热泪盈眶。当中央再次为他平反昭雪，朱德抵达延安后见到洪水十分高兴，对他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后来洪水在中国结婚生子，这张照片就是他与儿子在延安的合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洪水在晋察冀边区等地任职。1945年，他回到越南，改名阮山，投身抗法战争，并在1948年被越南授予少将军衔。1950年，洪水回到中国继续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创下了一人拥有两国少将军衔的罕见记录。
2: 洪水啊，在1956年的时候被查出了有癌症，而且呢是晚期，所以他就向中央提出要回国。
3: 在回去之前，在政协礼堂，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彭德怀，这些黄克诚他们又见了他一次，跟他送行。送行的时候，他们都很有感情啊，因为跟着毛主席、跟着朱总司令那么长时间了，从这31年，所以走的时候呢，毛主席还说：“是你要病好了以后，我们还欢迎你回来。”
4: 1956年9月27日上午，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等200多名战友以及相关人员来到车站为洪水送行。洪水与战友们一一拥别，场面极为感人。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因为病重，洪水回国后不久便在河内与世长辞，年仅48岁。他的一生与中国结下难以割舍的缘分，被称为中越友谊的传奇纽带。而在中央红军的队伍里，和洪水一样走过长征路的外国人中，还有两位朝鲜籍志士，他们因国家劫难流亡中国，投身于中国革命。他们中一位曾临危受命为红军的炮兵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另一位更是身经百战，最终英勇牺牲。
1: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独家档案，它是1939年第18集团军政治部登记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主人公是35岁的炮兵团团长武廷，而籍贯一栏清晰写着朝鲜。履历表记载，这名朝鲜籍团长从1930年起在红军中参加过多次战斗，任过连营长、团长、政治参谋、作战科长、炮兵主任、炮兵团长。那么，一名朝鲜青年为何会跟随中国红军一路征战呢？
0: 武廷，他是朝鲜的革命者，

0: 在他们起义失败以后，他到中国流亡。这些朝鲜的革命者啊，他们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等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呢，再来援助他们获得朝鲜民族的解放。
1: 武廷曾在军校学习炮兵课程，后来加入红军。1930年，红三军团攻占湖南岳州，缴获了4门75野炮。彭德怀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廷会用炮。正因如此，武廷后来被称为红军炮兵的鼻祖。长征途中，他担任炮兵营营长。为适应4度赤水机动作战，武廷忍痛将重型山炮沉入赤水河，此后仅以迫击炮作战。尽管装备简陋，但武廷带领炮兵营在强攻娄山关等战斗中屡立战功，用精准的炮火为红军撕开了敌人的封锁线。而武廷在危急时刻的一个壮举，更令无数红军将领终生铭记。
2: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在茂功啊，张国焘啊，他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他就下命令把各军团的密码本给收了。这样的话，你像红军各部分、各个军团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得经过张国焘了。可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倾向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三军团就编了新的密码本。
1: 危急关头，必须派人想方设法将电台密码本送到红一军团。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这样记述：派武廷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生了，
0: 就刚刚送来密码本，就在9月9号就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事件。
2: 如果不是及时送到，那个后果就很严重啊。
3: 立下功勋的武廷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后他参与组建了八路军的炮兵团，为抗日战场输送了急需人才。抗战胜利后，他重返故土朝鲜，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朝鲜人民军炮兵总司令，成为中朝两国炮兵发展史上的重要人。长征的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与武廷一样走上长征路的还有一位朝鲜志士。如果说武廷是用炮火撕开了敌人的防线，那么他则是用血肉之躯为战友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盾牌。他就是毕士悌。
0: 他一生中是6进军校，军事素养非常高的一个指挥员，可以说是智勇双全。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会议上，他和洪水两个人是唯一的两个外籍高级领导啊。
1: 长征开始时，毕士悌担任中央红军干部团参谋长，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依靠突袭抢占了云南省鹿圈县皎平渡。然而，虽然拿下了渡口，若不控制金沙江北方的通安州，红军依然危机重重。
0: 夺取通安州，毕士悌是主要指挥员，他带着前卫营奋勇冲击。通安州非常的难打，它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山崖，它是让大家的注意紧贴着崖壁，这崖壁的凹进去是利用敌人设计的死角，又往上冲锋，这样的话一举呢就把敌人冲垮了。
1: 在毕士悌的指挥下，红军打垮了通安州守敌，为30000多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2: 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在1936年2月发起了东征战役。当时啊，毕士悌呢，他是红15军团第75师的参谋长，所以他就率部参加了东征，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当时朱总司令啊下令要全力抢救，但是伤势太重，而且呢战地的医疗条件很差，所以2天以后啊他就去世了。他在临去世前，他最关心的是部队的作战行动。他问道：“毛主席过来了没有？”

0: 武廷、毕士悌两名朝鲜青年在中国大地上写下了共产党人的铁血担当。在长征的队伍当中，还有一名外籍人士，与其他几位截然不同的是，他并非红军，也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起初对红军还充满了偏见。但最终他却成为第一个冲破舆论封锁，向西方世界讲述长征真相的外国人。那么他是谁呢？大家来看这张照片，就是骑在马背上留着浓密胡须的这个人，他叫伯父里，是一名瑞士籍英国传教士。
1: 这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从他的中文名字就可见一斑。1922年，伯父里受教会正式派遣来到中国，此后十余年一直在云贵一带传教。原名伯沙特的他，因为喜欢中国文化中孔子的克己复礼，所以起了中文名伯父里。1934年10月，传教士伯父里和海曼等人与正在转战的红六军团偶然相遇，这次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行程。
2: 他们怀疑是间谍把他们扣留起来，但后来弄清楚了以后呢，也没打算放他们，觉得这些传教士到中国吧，文化侵略，因为当时国民党做了许多反共宣传，所以他刚刚被抓的时候呢，他还是心惊胆战。
1: 然而伯父里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扣留将深刻改变他对红军的认识。
3: 对他的生活我们是照顾的，基本上跟他们首长单独跟他做饭，他吃还是外国人的习惯，要把这东西你鸡吃了我们炖着吃，他就可以烧着吃。
1: 眼前这座位于黄平县旧州镇的天主教堂建于1903年，它不只是一座百年宗教建筑，更记录下伯父里与红军的一段传奇。
2: 当时红军在行军的时候，主要靠的是中学课本上的一个地图，太小也不清晰。红军攻占旧州呢，从一个法国教堂里面缴获了一个1平米见方的一个大地图，他们就找到了伯沙特。
1: 微弱的烛光下，伯父里逐字翻译地名、道路、山川，小克连夜笔录，整整忙碌了大半夜。伯父里还结合自己多年传教经历，补充沿途民情、渡口、要道。
4: 用那个法文地图之后啊，就好多了了。它这些小石井好多地方都有，河流很清楚了。
1: 这张手绘的路线图记录了伯父里随红军辗转18个月的足迹。漫长的征途中，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亲历者。伯父里生前留下的宝贵录音中，就讲述了他对红军的印象。
3: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smoke opium, and very well drilled as to their behavior before the poor people and villagers, and especially to women.And they were taught that they must pay for anything, fruit or anything they ate. That if they borrowed anything, they had to give a chit.
2: 看到红军每到一地，他们注意发动群众一起干革命，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及呢，怎么来救济穷人。他这个就让伯沙特的尖兵啊逐渐融化了，他对红军就越来越有好感。
1: 1936年4月，红军抵达云南富民县，正式释放伯父里。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专门设宴饯行，席间他们畅谈理想、信仰与人生。
4: 我们那天请伯沙特吃了餐饭才走的，我问过他，哎，我讲你到昆明话有什么办法没有啊？你既然到昆明去，他有办法。我讲你什么办法？他说我们找他谈的人呢。
1: 离别之际，红军不仅给他足额发放路费，还为他开具安全通行证明，保障其一路安全。

0: 离开红军不久，伯弗里完成著作《神灵之手》，于1936年12月在伦敦出版，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了将近一年。在书中他说，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这是最早以亲历者视角、客观中立态度、真实还原长征历程的著作。在西方舆论普遍歪曲红军形象的年代，这本书第一次以亲历者身份向世界展示了红军真实的样貌。后来萧克将军为中文版《神灵之手》亲笔作序，写下了这样的话：伯弗里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1993年96岁高龄的伯弗里在英国安然离世，晚年他反复提及，念念不忘。与红军相伴的18个月，是他一生最珍贵、最难忘的经历。
1: 今天，回望五位长征中的异国来客，李德的觉醒、洪水的坚守、武亭的担当、毕士悌的英勇、伯弗里的见证，五位异国来客跨越山海、冲破偏见，奔赴同一场伟大远征。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回顾他们的事迹，发现长征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征程，这份跨越国界的信仰之光将如同熊熊火炬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必将让我们永远铭记。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张近百年的老照片，六位年轻女红军，他的背后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崎岖山路，长途跋涉，一双三寸金莲如何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2: 其实像他这样的呢，也绝非个案，因为在旧中国嘛，这个叫做缠小脚啊，能够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是红军战士，在万里征途上书写了怎样触动人心的奇迹。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体留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女红军的生死跋涉，敬请收看。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开始时，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中俄两国空军于6月27日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当地时间6月28日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亮相国际授阅方阵。作为外军方阵首支授阅队伍，中国海军官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检阅台，展现新时代中国海军的昂扬风貌，续写中塞两国两军友好的崭新篇章。据共同社报道，作为日美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轻转旋翼机已于6月29日飞抵冲绳县宫古岛。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飞抵宫古岛尚属首次。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瑞典萨博公司在6月30日宣布已签署合同，向乌克兰提供16架鹰狮翼战斗机。鹰狮翼最大起飞重量为16.5吨，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拥有10个外挂点，可挂载流星空空导弹。该机可执行制空、对地打击和反舰等多种任务。当地时间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乘坐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活动。特朗普形容新专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客运飞机。新专机由卡塔尔政府2025年赠送给美方。据美国媒体报道，与此前的专机相比，新的空军一号机身更长，内部空间更大，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实现了代际升级。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袭、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
0: 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服役，成为中国军队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的代表。10年来，运20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奋飞万里，银灰色的运20每一步都备受瞩目。今天的环球兵器封面，让我们在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通过最新的 8K 视觉大片，和它一起扶摇直上9万里。

0: 扶摇直上九万里，这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啊！这个短片开场的大鸡群列阵，我一开始还试图去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架运二零，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数不过来。包括后面运油二零 A 去给歼二零加油，再有这种编队伞降、俯冲空投，还有低空机动，都非常的帅。那看了这个短片，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这一段短片，我感觉到视觉冲击力非常的这个强大。它给我的这个感受呢，应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创造。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民空军的运输航空兵在装备的特征上主要还是以战术运输机为主。在战略运输机的发展中间，国外一直对我们实际上是封锁的。那么如何去打破这种封锁，如何为我们自己去装备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远程的战略型的这个运输机，必须要通过我们自主的创新。其实运二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

0: 从这段视频中间，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创造带给人民空军战略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第二一个，中国速度，短短的十年，在这过程中间依托于运20这个核心平台，在不断地衍生新的具有先进作战能力的这种装备，对于中国空军完善作战体系来讲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为中国空军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提供的这样一些核心的平台，这就是中国的速度。第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实际上就是战略能力。这是一种中国的力量。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了这个运20这样一个平台，加上运油20A这样的这种空中加油机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人民空军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拓展了，真正的实现了国家利益拓展到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的军事力量它就能够相应的活动到什么范围，去保卫去捍卫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所以这种能力对于保卫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安全来讲的话，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2016年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十年后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也已经遍布4大洲40多个国家。从高原利兵演训亮剑到运油20A 与歼20、歼16编队飞越远海大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运20以卓越性能，在十年之间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那站在列装10周年的重要节点，张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心中的运20是什么样的？
2: 运20本身的设计是非常先进的，它的基础设计非常的好。那比如说气动外形采用了大展弦比的翼展非常大的这个机翼，所以呢我们叫它这个鲲鹏还是非常形象的。这种大展弦比的机翼呢，升阻比较高，巡航效率比较好。从它内部来看，驾驶舱内部非常先进，它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这个飞行操作的界面呢非常的友好，飞行员很容易上手。另外呢，它的货舱的尺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网友有个称呼叫它胖妞，货舱尺寸非常大，这样呢就有利于搭载大型的重型的装备。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功能在不断的拓展。最早的运20呢是一单一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运油20A，它就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不仅可以为咱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还可以给这个大型的包括轰炸机啊、预警机等等。而且呢它在具备加油能力的同时还保留了它的运输能力，正是有了我们的运油20A，我们的81飞行表队啊进行这个出国飞行表演的时候呢，可以实现一站直达式的空中观察。另外呢，因为运20本身呢对平台非常好，200吨级，在它的基础上呢，理论上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特种飞机。那比如说发展这个预警机，如果在运20的基础上发展预警机，那么它可以携带更大型的天线，那么更大型的天线它探测距离更远啊，反隐身能力更强，而且可以实现多功能化。另外呢还可以发展空中指挥机或者通信中继机，用于在战时特别是高强度作战的时候呢，对这个地面的战略力量进行指挥，进行空中的通信中继。那么这些技术途径我们的运20都可以实现。
1: 运20这个平台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好，我们聊完了运20，再把目光聚焦在美伊谈判。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升级，但是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6月18日，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仅数日后双方冲突再度爆发。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伊朗25日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27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日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

0: 果断回应。美伊两国此轮交火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据消息人士透露，7月1日，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当美伊双方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或将重回谈判桌前的同时，以色列却做好了单独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地时间6月29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明确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
1: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作为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美军的设施。而后面又有消息说，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了。短短这么2-3天的时间，从交火到停火，王先生，您认为双方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主要的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是在谁手中。针对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双方进行了一轮的交锋。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它由谁来进行控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了国际的油价。伊朗传达的信息就是他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打击伊朗传递的信息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要实现自由的通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看后续的谈判，因为现在还是在停火的状态，还是在按照60天的框架中间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60天的谈判恐怕也不是那么顺顺利利就能够谈完的，很有可能在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摩擦。但至少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没有，双方都还没有回到进行大规模再次进行交锋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愿，所以后续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看在60天的框架里面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来，才能够对后续的发展做比较准确的这个研判。
1: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谈判，我们知道现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斡旋推进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说已经做好了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张先生，您认为在美伊和谈现在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可能会对这一场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3: 以色列呢，进行了一些表态。我觉得呢，首先他是要向美国施压，试图呢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实际上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他联合美国，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现在来看呢，美国也好，伊朗也罢，都不愿意重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特别是美国可以说是去意已决。现在呢，以色列很难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以色列谈到它可以进行单独的打击，采取蓝白行动。蓝白行动就是它的这个国旗的颜色，意味着以色列单独采取行动。单独采取行动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要掀桌子。如果以色列掀桌子，势必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反而呢进一步呢影响到美国，让美国呢短时间内很难撤出中东这个泥潭。所以呢，他是在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相关官员有些表态还是做给本国的一些极右势力看的，减少国内对他的压力。
1: 那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视角转向太平洋。近期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演习当中，美军公开了一个新消息，第二幽灵隐身轰炸机已经可以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6月29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击中了退役的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美国战区网站称，这是 B-2 轰炸机首次

发现可使用这种弹药。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是美国在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JASSM 基础上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反舰武器。它采用低可探测外形设计，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配备多模制导系统，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

0: 公开了 B-2 隐身轰炸机可以发射 AGM-158C 反舰导弹。那我们知道 B-2 作为一款战略隐身轰炸机，它之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对地进行攻击，那现在这一次任务的公开，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执行远程反舰任务的能力了？
1: 的确，B-2 隐身轰炸机它是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展开相应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披露相应的信息，就是想施加某种威慑，可以看成美国耀武扬威的一种表演。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分层攻击的手段，初期就是158C 展开攻击，到了后续就会用这个快程武器，用成本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的这种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反舰型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进行抵近攻击。虽然说美国拥有了这样的两种手段对目标形成这样一种攻击，我们知道大型水面舰只或者说大国的海军恐怕不会是在海上单一的一艘军舰进行活动，一个作战的这个编队会在海上，特别在远海区域广域的进行这个分布。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他对大型水面舰只进行攻击来讲的话，他尽可能的想拉开距离，但是对手在进行防护的时候也会相应的拉开距离，也就是他会不断的把外层防御的舰只进一步的向外进行这个拓展，确保核心舰只的这样子安全。所以矛和盾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
0: 那接着我们还要再聊一聊这次演习当中用到的导弹啊，这次 B-2 隐身轰炸机轰炸这一艘靶标，也就是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的时候，用的是 AGM-158C 这款反舰导弹。我们知道这款导弹它是可以自主搜寻、目标识别，还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那张先生，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看待这款导弹它的作战能力？
2: 应该说这款导弹呢是美国的反舰武器库中比较先进的反舰导弹型号，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本型号最大射程大概是500公里，那么对它改进的型号呢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第二呢，战斗部的这个威力更大一些，它的战斗部重量呢是1000磅，大概是450公斤左右。像之前的鱼叉导弹也好啊，包括它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好啊，战斗部重量呢也只有200公斤多一些。这样呢，它的战斗部重量重了之后，有利于毁伤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呢，这款导弹要想突破强国的防空网，它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大国呢，在海上作战，首先它有预警机，预警机探测到了它的导弹的载机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战斗机进行拦截，这是第一层拦截线。战斗机搭载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再使用中距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这个拦截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距离上进行多次拦截。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一层那么下一步呢，还会面临对方的舰载防空系统的拦截。想想那么多层的拦截网，它突破是很难的。
0: 那关注完了美军的 B-2 隐身轰炸机，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3: 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本次演习由韩国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牵头，设定50架小型无人机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同时向目标区域逼近。作战过程中，韩国8门 M-167 火神加特林高炮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第一轮扫射后，超过1半的无人机仍留在空中。随后几轮扫射后，所有高炮共击落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剩余6架无人机，则由便携式机关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近程防御单元完成拦截，最终实现50架目标全部被击落。韩国军方表示，这是其首次利用现役装备验证针对无人机蜂群的综合防御能力，未来将根据演练结果进一步完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
0: 在刚刚的短片中展示了韩国使用火神加特林火炮加便携式激光武器再加霰弹枪的这种多层防

0: 防御系统来对无人机蜂群进行防御。那单就这一次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认为说韩国的这一套多层防御体系对无人机蜂群它的防御效果是可行有效的？
1: 我认为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示过程中间是演的一个反无人机解决方案中间的一个折子戏的一段。从这个俄乌冲突梅姨战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对于无人机啊单一的武器是反制是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必须要用多种武器。韩国的这一次展示是整个这个反制无人机解决方案折子戏中间的末端。所以他设想的是50架这个无人机在1000米的范围里面对他所要保卫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如何进行分层拦截。所以只是表明有这样一种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在末端的最后这一段有一个分层拦截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再加上一部分固定翼的无人机由远及近来进行突防的时候，恐怕它的这一套系统就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了。
0: 就像相关的媒体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说这一场的实弹演习当中，一方面是它的演习构设和真正的战场环境来说有较大的差距，那第二就是这个火神炮在拦截的时候成本非常的高昂，性价比可以说是极低。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媒体提出的这两点质疑呢？
2: 我觉得媒体的质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看它的演习的设置条件给人的感觉就是演的成分多一些，战的味道淡一些。因为呢，你要拦截对方的 FPV 无人机，拦截对方的微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往往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防空阵地搞得那么明显，因为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无人机，还有对方的火炮、对方的导弹，那么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覆盖。另外，我们再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它似乎在演示这种蜂群式攻击，但是呢，我们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呢。几乎没有机动，作战中呢，对方的无人机机群不会这样悬停让你打。另外呢，就是它的火神机炮，火神机炮呢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高炮。如果说拦截沙赫德136这一类的所谓的空中小摩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要拦截 FPV 无人机，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无人机速度可快可慢，快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到400公里，还能进行机动。我觉得这个火神机炮呢，要想命中这样的无人机啊，在相同的距离上，可能也得需要大量的消耗的这个炮弹。而这些炮弹呢，主要使用的是穿甲弹，这个穿甲弹呢，制造起来成本也不低，所以呢，一次即便命中了，它消耗的弹药的数量也会非常多，价格也会非常的高昂。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回顾了运二零的十年航迹与十年跨越，继续关注了近期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军 B-2 轰炸机的远程反舰能力，也解读了韩国近期测试的多层无人机防御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弄不成？
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陪我跟
16: 快递
17: 员妈妈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9: 好的。
2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1: 知道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这些王不败，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
3: 这边什么情况？
2: 我们已经布置23中队把旅站包围了。
3: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4: 庄奇峰的娘哥跟我在一起呢。
5: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0: 二位老总，
1: 女士呀，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2: 好嘞，好嘞，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 哎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0: 都怨
1: 不得，俺师长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0: 哪的话呢？
1: 这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
2: 哎，谢谢谢一个，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我干了，
0: 干了。走，走，走，走。

0: 得手了。
1: 得手了，哎，给兄弟们发信号，冲进去，干掉四人。
0: 哎，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吸引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王不败，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王国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
4: 嗯，
3: 周先生，
4: 哎，
3: 让骑兵联系
5: 北宋副支队长，
3: 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5: 是。
6: 孙文，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7: 排长，咋办？
8: 开门！师长派我们来带走刘世才。
9: 看过去。
7: 好。
9: 没事，自己来。
8: 啊！老师，你来。徐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6: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8: 啊，
6: 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0: 别提了，抢走了孙玉林，骗走了。
8: 对呀，
10: 现在外头打的是孙玉林的部队和二海图的部队。
6: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发好炮，召集连装会。
8: 哎，是，
9: 走。
11: 报告です。孙玉林部からの急電です。
12: 黄雀行动啊！
9: 有没？
11: 高級級の李承丹部が吕家寨を奇襲した。まさに信用を成した貴軍が直ちに李承丹を拘束するよう要請してください。以上。
8: いや、山下君君はやっぱ戦術プロだ。さすがですね。
12: では彼に配置します。
8: もちろん。
12: 六君。

0: 庄稼铺到了，杨六水到了，杨口村到了，打望坡找了几分棍子，就不动他们了。有我号令，冲进刘家寨，歼九旅会长，杀土匪汉奸二黑洞和孙玉林的队伍。叶忠辉，给我上！
1: 怎么了？哎，你来正好。哎，你看看浑南日本人都说了啥？咱下次弄这个老混混去。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吕石才家的碉楼看了，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连中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
1: 哎，
2: 来过齐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回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1: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了，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等死啊！
2: 慌什么？队伍都打乱了。 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1: 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等你怎么办嘛？
3: 齐豹，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找你娘。
4: 谢谢夏师，咱也看看白熊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3: 好。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
0: 里寨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战，孙林的部队、二虎头的部队，还有联招会的人。
2: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3: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2: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0: 大佐，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2: 什么？
0: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跟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3: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4: 柏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铁兵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骑兵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2: 好，就这么办。
0: 好，好，分队行动。啊！
5: 驾！驾！驾！驾！驾！驾！驾！
6: 李守堂没进村，孙玉令、陈书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3: 走。
7: 韩娘不在这。
8: 区长，
9: 区长，区长，婷婷被几个兵抓走了，在丽水台下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7: 好，走，跟我过去。
10: 返回来的甲，准备手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11: 吕会长，别扔炸弹，庄七凤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12: 你先别动，
13: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11: 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
8: 哎，十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10: 在里头呢。
8: 娘，娘，你怎么样啊？
14: 儿啊，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别管娘。
11: 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10: 王顺，快快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娘，你别害怕，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10: 你快往后退吧，
8: 都给我往后退，退下去，
13: 退，
8: 快点，站好，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
1: 山下从那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一压都可得。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怕木柴烧。

娘不怕，你打呀！

0: 老天爷有眼呀、啊，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2: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3: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0: 拿我这三把枪。
4: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们有器兵。
0: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3: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0: 拿枪。
3: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继峰的娘。说到做到。
2: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0: 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小段儿，
4: 哎，
0: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我打谁呢？
4: 打谁？我看看。
5: 谁愿意听？
3: 让咱们跑啊！驾！
4: 驾！
3: 驾！起风！
4: 驾！驾！
2: 是二黑头，骑兵一本，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其余的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
4: 走！
2: 驾！
4: 驾！
2: 驾！
6: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了老太太？
0: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6: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4: 哎，坐坐坐，快点。

0: 救你了！娘，娘，娘！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1: 秦风，秦风，秦风，秦风，你回来，把你的母亲生命都交给我们。
2: 孙侯爷，给我追击！走，加油！

儿子不孝。

死守，各追

站！

0: 快撤！
1: 撤！
2: 快撤！
3: 撤！
2: 撤！
3: 撤！
2: 快撤！撤！撤！撤！
4: 周先生啊，真是对不住啊！你看，万万没有想到，你吕世清是个查钱的汉奸。
5: 吕世清人呢？
4: 跑了，但你放心，我早晚我逮着他，我弄死他，给乡亲们报仇。
5: 大兄，什么情况？
2: 这二黑头花的跟个泥鳅一样，又让他溜了。
5: 我看看秦方去。
4: 哎，我说，跑了，
2: 跑了。

0: 亲王，
1: 哎，周书记，
0: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
1: 哎，谢谢。
0: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时候。
2: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儿子长大了，儿子都是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故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 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

0: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打配合，逐一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
1: 党是情况比较紧急，想见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政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松，身中幺幺五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用我分的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我也有最终决定权。我不是共产党员。
0: 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祖国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祝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峰
1: 啊，出去。
0: 哎呦，吉峰，吉峰，没事吧？
2: 啊，行，没事，没事。
1: 哎，没事，是坐坐的，没事，周局长，
2: 坐下，
1: 没事。我没事，首先生。
2: 没事没事。
3: 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员的情况吧。
4: 这样，
3: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5: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4: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3: 据报告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0: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6: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吕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先军来抢地盘。
3: 报告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吕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华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7: 贵的
8: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9: 对，不可能，
8: 对，
10: 不可能。
11: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2: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11: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13: 这一来李团长是以一敌三，他当然撑不住了。
12: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11: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12: 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11: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12: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11: 当然是好事了，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鲁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
12: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得太早。
0: 白总，你怎么看？
4: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4: 如何应对敌人的

0: 连工，你来布置一下吧。
1: 连工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的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2: 这都是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哎，周先生，我觉得副支队长讲的很对啊。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哎，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属。
0: 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在悄悄的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捡。
1: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3: 我顺嘴，我刚才
1: 啊，行了，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0: 哎，好，我注意。
1: 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3: 好。
0: 各军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
3: 准备随时机动作战。嗯，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4: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嗯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1: 对。冲刺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你明白吗？明白。
0: 太君，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1: 你说，
0: 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2: 庄奇峰，
1: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0: 啊，
1: 哼，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1: 太君。
3: 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嗯，你说你的怀疑？啊，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哦，
1: 哎，
3: 快去，看我，看我！俺公哈，俺娘都要得等我开花了。
1: 俺乐开花，
3: 啊，英
1: 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见了光？
3: 快说啊！咱们呢，要回家了。啥事儿？别说梦啊，俺娘去了。
1: 梦你哪是狗？
3: 咋回事？
1: 你等会儿。
3: 你快说呀，咋回事？
1: 说。
3: 只要有个事的部队啊，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当年是跟着部队走啊，
1: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3: 当年，终于回家了。
1: 三年了。
4: 俺准备给他戴些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 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0: 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1: 没说。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
0: 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嗯，很好，你分析的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
1: 啊，
0: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1: 明白。
0: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敏书，你拿着回顾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
1: 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好，太君，您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好，我知道了。好。
3: 真的是的，
1: 别说了，免得被人看出来了。到时候带上孩子就行了。
3: 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的。
1: 行。
0: 俺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争取啊把部队给带出去。杨乐园还等着俺消息呢。
2: 俺等着你。
0: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

0: 捐款的都到了。
1: 大雷啊，
0: 嗯，
1: 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是。

0: 你嘴，你闭嘴！你嚣张什么？张志平，俺也是党员嘞，你为毛不问问安迪一家？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别人。
1: 张志平，你汉奸，我当过吗？
0: 袁鸿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1: 那还是你家人嘞。
0: 这不能问问安迪一家，你不能请安一次吗？
1: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的把鬼子给赶跑。坐下。俺就是想安迪嘞，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我们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广赴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死道。所以日后啊，组织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

0: 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瞒，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生命汝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1: 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你斗提逢纪，李钦来，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影子。
1: 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你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1: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这日子。
1: 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
0: 英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1: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1: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0: 这种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1: 正不能问。
0: 能问。 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望着八路军进城，咱可不能暴露。

0: 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
1: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
0: 弹药快打光了，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坚持到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分散突围。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

0: 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
2: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
1: 弹药快打光了，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坚持到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奋战到底。

0: 冷涩过头，太欢喜太熟悉太。哦，你我他心里心开，我苦苦喜太苦的事，别忙心。
1: 我马上带你去殡仪队救治，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1: 那办完就职就让殡仪队的人带你去吧。
2: 哎，好好。
3: 高沢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旗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るじゃないの。
4: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ハンガスの場合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いなかったら追っ返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3: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旅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軍で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5: 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戦したい。片付けろ。
6: はい。
7: 老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四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二三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一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8: 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7: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8: 张伟，我们为向前做得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
6: 报告，
8: 讲，
6: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三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8: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东至。

0: 骑兵给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三个骑兵打死两个，留一个回去报告。
1: 是，
0: 去吧。
2: 同仁，
1: 到。
0: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1: 是。哎，
2: 绿营，
1: 申清北，哎，
2: 申清北啊，你怎么来了呀？哎呦，
1: 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快
2: 快进来，快进来，给视频打电话。
1: 让他给你回来。
0: 是，来来来，你拿着，您
2: 太客气了。俺爹什么样啊？像你们都还好吗？
0: 哎呀，好着嘞，好着嘞。俺跟你瞎唱。啊，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王听说有了外孙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1: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两个外孙呢。
0: 我这个乖乖，哼。 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张广富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笑>
1: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妈回去？
0: 哎，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啊，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
3: 不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这，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哎呀，
2: 事情办你别问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0: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
3: 日军撤了，把微信留下来了。
2: 很可能是让计划停运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捞轴，咱帮不上忙啊，着急。
3: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2: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徐小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3: 好。
0: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他去吧，回去吧，啊！事情办你别劝了，
1: 俺和志平，
0: 俺和志平回不去了。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你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连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儿，那现在。
1: 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哟，石清来了，志平回来了。志平，俺总算没见到俺爹石兵人了。
4: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清白喝酒。
1: 你看看，俺把这事别忘了。石清白，那想跟志平拉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4: 好，走，石清白，哎，走。
0: 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哎，来来来，喝水，喝水，
4: 好，好，好，
0: 但石清伯，
4: 哎，
0: 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
4: 那是要掉脑袋的。
0: 啊，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
4: 哎，石清伯，哎，
0: 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
4: 这在城里，哎。
0: 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哎，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4: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石清白，
0: 哎。
4: 来颗好烟瞅瞅。哎，好，哎，哎，哎，哎呀，这个日本眼儿是好瞅啊！哎，石兄们，
0: 啊，
4: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0: 嘿。 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1: 那进城没被查吗？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往我进来的。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哎，这你就不懂了。来，你看看，这是什么？哎，这叫卢条。哎，那上边有区长的拓印。 我跟区长收的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原来事情本来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哎，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0: 这事儿啊，得让人想一想。

0: 陈警官，
1: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您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您耳。啊哈，
0: 您过来，俺小声告诉你。
1: 哎，好，好。你说，这事儿啊，
0: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别理了！别，张团长，你别误会，我是山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哎呦，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
1: 夏雨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船长，您别误会嘛。哎，
1: 彼に空の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来来，先去卷起小的事情，清理多少的，最后证明全是空的。管好你的人。
2: 季平君，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感觉是全尸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我相信。
0: 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
1: 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0: 两盏，多喝两杯。<笑>
1: 走。
3: 好啊，自己发财，五魁首啊，八匹。输了，输了，喝酒。哎，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4: 是，
3: 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4: 停，
3: 敢对来，我打死你啊！说话。
5: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把太郎都邀过来。
4: 哦，是李旅长，怎么才回来呀？黄金把八路赶到陕来去了，太远了。
5: 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0: 哎，太君，来喝口水，太君，来，喝口水，喝口水，别动，对，行动。
1: 刘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
3: 走，
2: 包括刘教员，团长放心。带路去平镇，哎，
3: 好，长官这，
4: 这边请。
2: 哎，太君，哎，
3: 咱们这，
2: 到。
3: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 能不能写出塑料卷，说里不好别见怪啊！当那个当，当那个当，当那个当，当那个当，那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我走，血圈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啊！
5: 啊！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6: 是。

0: 我们先走，
1: 电话线断了。
2: 全体大人，你们一起离开。
3: 团长，全长，走开了！
4: 为什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
5: 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让士官先走。

0: 这个地方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喂，通知中队长，给人上来了。
1: 是。
0: 哎，小华，
1: 鬼子上来了，注意力！把鬼子放进了他，锯子的。
0: 放松，坚持一下。
1: 放松，
2: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0: 没事，没事了，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1: 喝点水。
3: Let's kill it！
4: 嗨。

0: Yeah!
1: <音>敌人使用了毒气弹，
2: 对不对？又使用了自己护目眼的口鼻，跟我上，快！哎，卫生员，在，
3: 给我准备消防机，救助前沿阵地的中等的同志。
1: 是。
2: 来，
1: 我加料子。
2: 好。
1: 走，
2: 同志，给政委。
1: 政委。
2: 好，带点水壶。
1: 是。

0: 我走。哎，你怎么样？我给你口罩呢。
1: 没事儿，没事儿。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0: 怎么能随便拿所长的口罩呢？你，
1: 别批评他，
0: 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
1: 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2: 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员全部撤退了，返回现任方向。

0: 村田さん、徹底的に敵を照らさないで、実に肥やし。敵の艦船は待た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奴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了，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1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微笑，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4中队还是完整的啊。
3: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2: 怎么，泄气了？
3: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又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2: 轮池九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3: 没事吧？
4: 卫生员，卫生员，
5: 别叫了，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别着急。
4: 报告，
3: 讲。
4: 后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声音不明，好几百人。
3: 继续追查。
4: 是。做好战斗准备。
6: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7: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怂他们怎么样了。
6: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7: 但愿挺进之地安全吧。
6: 嗯，
7: 哎，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啊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6: 好，我跟你一起去。
7: 哎，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
6: 嗯，
7: 王玉他们啊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去。你在这儿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了。
6: 好，
4: 部队跟上。你们2支小队分散警戒。
8: 这位是刘公子，白松副支队长吧？
3: 是的，我是刘白松。
8: 我是27师师长齐梦龙。
3: 幸会，齐师长。
8: 这位是
9: 啊，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敏。你好，齐师长。
8: 周县长，你好啊！顾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
9: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8: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9: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3: 齐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8: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3天3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3: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8: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进攻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3: 齐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步。
8: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10: 白松副指挥长，
8: 周县长啊，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9: 啊，可是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隅，我们回白石村。
3: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9: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隅让给他们吧。
3: 这个是
8: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0: 只要启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1: 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2: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
1: 如果不能快速的消灭闪瞎虫，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3: 说完了，多此一举。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慢一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定要吧？
25: 要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

0: 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开始时，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中俄两国空军于6月27日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当地时间6月28日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亮相国际授阅方阵。作为外军方阵首支授阅队伍，中国海军官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检阅台，展现新时代中国海军的昂扬风貌，续写中塞两国两军友好的崭新篇章。据共同社报道，作为日美歼翼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轻转旋翼机已于6月29日飞抵冲绳县宫古岛。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飞抵宫古岛尚属首次。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瑞典萨博公司在6月30日宣布已签署合同，向乌克兰提供16架鹰狮翼战斗机。鹰狮翼最大起飞重量为16.5吨，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拥有10个外挂点，可挂载流星空空导弹。该机可执行制空、对地打击和反舰等多种任务。当地时间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乘坐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活动。特朗普形容新专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客运飞机。新专机由卡塔尔政府2025年赠送给美方。据美国媒体报道，与此前的专机相比，新的空军一号机身更长，内部空间更大，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实现了代际升级。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袭、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 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
0: 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服役，成为中国军队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的代表。10年来，运20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奋飞万里，银灰色的运20每一步都备受瞩目。今天的环球兵器封面，让我们在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通过最新的 8K 视觉大片，和它一起扶摇直上9万里。

0: 扶摇直上九万里，这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啊！这个短片开场的大鸡群列阵，我一开始还试图去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架运二零，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数不过来。包括后面运油二零 A 去给歼二零加油，再有这种编队伞降、俯冲空投，还有低空机动，都非常的帅。那看了这个短片，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这一段短片，我感觉到视觉冲击力非常的这个强大。它给我的这个感受呢，应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创造。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民空军的运输航空兵在装备的特征上主要还是以战术运输机为主，在战略运输机的发展中间，国外一直对我们实际上是封锁的。那么如何去打破这种封锁，如何为我们自己去装备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远程的战略型的这个运输机，必须要通过我们自主的创新。其实运二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特别是从这段视频中间，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创造带给人民空军战略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第二一个，中国速度，短短的十年，在这过程中间，依托于运二零这个核心平台，在不断的衍生新的具有先进作战能力的这种装备，对于中国空军完善作战体系来讲，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为中国空军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提供了这样一些核心的平台，这就是中国的速度。第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实际上就是战略能力。这是一种中国的力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了这个运二零这样一个平台，加上运油二零 A 这样的这种空中加油机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人民空军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拓展，真正的实现了国家利益拓展到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的军事力量它就能够相应的活动到什么范围，去保卫、去捍卫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所以这种这种能力对于保卫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安全来讲的话，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0: 2016年运二零正式列装人民空军，十年后运二零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也已经遍布四大洲40多个国家。从高原立兵演训亮剑，到运油二零 A 与歼二零、歼十六编队飞越远海大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运二零以卓越性能，在十年之间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那站在列装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张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心中的运二零是什么样的？
2: 运二零本身的设计是非常先进的，它的基础设计非常的好。那比如说气动外形，采用了大展前比的翼展非常大的这个机翼，所以呢我们叫它这个鲲鹏还是非常形象的。这种大展前比的机翼呢，升阻比较高，巡航效率比较好。从它内部来看，驾驶舱内部非常先进，它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这个飞行操作的界面呢非常的友好，飞行员很容易上手。另外呢，它的货舱的尺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网友有个称呼叫它胖妞，货舱尺寸非常大，这样呢就有利于搭载大型的重型的装备。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功能在不断的拓展。最早的运二零呢是一个单一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运油二零 A， 它就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不仅可以为咱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还可以给这个大型的包括轰炸机啊、预警机等等，而且呢它在具备加油能力的同时，还保留了它的运输能力。正是有了我们的运油二零 A， 我们的81飞行表队啊进行这个出国飞行表演的时候呢，可以实现一站直达式的空中观察。另外呢，因为运二零本身呢这个平台非常好，200吨级，在它的基础上呢，理论上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特种飞机。那比如说，发展这个预警机，如果在运二零的基础上发展预警机，那么它可以携带更大型的天线，那么更大型的天线它探测距离更远啊，反隐身能力更强，而且可以实现多功能化。另外呢，还可以发展空中指挥机或者通信中继机，用于在战时特别是高强度作战的时候呢，对这个地面的战略力量进行指挥，进行空中的通信中继。那么这些技术途径我们的运二零都可以实现。
0: 运二零这个平台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好，我们聊完了运二零，再把目光聚焦在美伊谈判。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升级，但是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 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6月18日，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仅数日后双方冲突再度爆发。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伊朗25日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27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日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的八处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伊两国此轮交火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据消息人士透露，7月1日，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当美伊双方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或将重回谈判桌前的同时，以色列却做好了单独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地时间6月29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明确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
0: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作为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美军的设施。而后面又有消息说，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了。短短这么2-3天的时间，从交火到停火，王先生，您认为双？

0: 方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1: 主要的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是在谁手中。针对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双方进行了一轮的交锋。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它由谁来进行控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了国际的油价。伊朗传达的信息就是他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打击伊朗传递的信息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要实现自由的通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看后续的谈判，因为现在还是在停火的状态，还是在按照60天的框架中间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60天的谈判恐怕也不是那么顺顺利利就能够谈完的，很有可能在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摩擦。但至少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没有，双方都还没有回到进行大规模再次进行交锋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愿，所以后续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看在60天的框架里面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来，才能够对后续的发展做比较准确的这个研判。
0: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谈判，我们知道现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斡旋推进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说已经做好了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张先生，您认为在美伊和谈现在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可能会对这一场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2: 以色列呢，进行了一些表态。我觉得呢，首先他是要向美国施压，试图呢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实际上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他联合美国，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现在来看呢，美国也好，伊朗也罢，都不愿意重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特别是美国可以说是去意已决。现在呢，以色列很难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以色列谈到它可以进行单独的打击，采取蓝白行动。蓝白行动就是它的这个国旗的颜色，意味着以色列单独采取行动。单独采取行动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要掀桌子。如果以色列掀桌子，势必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反而呢进一步呢影响到美国，让美国呢短时间内很难撤出中东这个泥潭，所以呢他是在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相关官员有些表态还是做给本国的一些极右势力看的，减少国内对他的压力。
0: 那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视角转向太平洋。近期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演习当中，美军公开了一个新消息，第二幽灵隐身轰炸机已经可以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29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击中了退役的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美国战区网站称，这是 B-2 轰炸机首次被发现可使用这种弹药。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是美国在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JASSM 基础上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反舰武器，它采用低可探测外形设计，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配备多模制导系统，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军首次公开了 B-2 隐身轰炸机可以发射 AGM-158C 反舰导弹。那我们知道 B-2 作为一款战略隐身轰炸机，它之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对地进行攻击，那现在这一次任务的公开，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执行远程反舰任务的能力了？
1: 的确，B-2 隐身轰炸机它是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展开相应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披露相应的信息就是想施加某种威慑，可以看成美国耀武扬威的一种表演。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分层攻击的手段，初期就是158C 展开攻击，到了后续就会用这个快程武器，用成本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的这种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反舰型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进行抵近攻击。 虽然说

0: 美国拥有了这样的两种手段，对目标形成这样一种攻击。我们知道，大型水面舰只或者说大国的海军，恐怕不会是在海上单一的一艘军舰进行活动。一个作战的这个编队会在海上，特别在远海区域广域的进行这个分布。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他对大型水面舰只进行攻击来讲的话，他尽可能的想拉开距离，但是对手在进行防护的时候也会相应的拉开距离，也就是他会不断的把外层防御的舰只进一步的向外进行这个拓展，确保核心舰只的这样子安全。所以矛和盾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
1: 那接着我们还要再聊一聊这次演习当中用到的导弹啊，这次 B-2 隐身轰炸机轰炸这一艘靶标，也就是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的时候，用的是 AGM-158C 这款反舰导弹。我们知道这一款导弹它是可以自主搜寻、目标识别，还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那张先生，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看待这一款导弹它的作战能力？
2: 应该说，这款导弹呢是美国的反舰武器库中比较先进的反舰导弹型号，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本型号最大射程大概是500公里，那么对它改进的型号呢，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第二呢，战斗部的这个威力更大一些，它的战斗部重量呢是1000磅，大概是450公斤左右。像之前的鱼叉导弹也好啊，包括它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好啊，战斗部重量呢，也只有200公斤多一些。这样呢，它的战斗部重量重了之后，有利于毁伤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呢，这款导弹要想突破强国的防空网，它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大国呢，在海上作战，首先它有预警机，预警机探测到了它的导弹的载机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战斗机进行拦截，这是第一层拦截线。战斗机搭载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再使用中距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这个拦截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距离上进行多次拦截。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一层那么下一步呢，还会面临对方的舰载防空系统的拦截。想想那么多层的拦截网，它突破是很难的。
1: 那关注完了美军的 B-2 隐身轰炸机，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3: 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本次演习由韩国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牵头，设定50架小型无人机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同时向目标区域逼近。作战过程中，韩国8门 M-167 火神加特林高炮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第一轮扫射后，超过1半的无人机仍留在空中。随后几轮扫射后，所有高炮共击落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剩余6架无人机，则由便携式机关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近程防御单元完成拦截，最终实现50架目标全部被击落。韩国军方表示，这是其首次利用现役装备验证针对无人机蜂群的综合防御能力，未来将根据演练结果进一步完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
1: 在刚刚的短片中展示了韩国使用火神加特林火炮加便携式激光武器再加霰弹枪的这种多层防御系统来对无人机蜂群进行防御。那单就这一次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认为说韩国的这一套多层防御体系对无人机蜂群它的防御效果是可行有效的？
0: 我认为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示过程中间是演的一个反无人机解决方案中间的一个折子戏的一段。从这个俄乌冲突梅姨战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对于无人机单一的武器是反制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必须要用多种武器。韩国的这一次展示是整个这个反制无人机解决方案折子戏中间的末端。所以他设想的是50架这个无人机在1000米的范围里面对他所要保卫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如何进行分层拦截。所以只是表明有这样一种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 在末端的最后这一段有一个分层拦截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再加上一部分固定翼的无人机由远及近来进行突防的时候，恐怕它的这一套系统就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了。
1: 就像相关的媒体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说这一场的实弹演习当中，一方面是它的演习构设和真正的战场环境来说有较大的差距，那第二就是这个火神炮在拦截的时候成本非常的高昂，性价比可以说是极低。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媒体提出的这两点质疑呢？
2: 我觉得媒体的质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看它的演习的设置条件，给人的感觉就是演的成分多一些，战的味道淡一些。因为呢，你要拦截对方的 FPV 无人机，拦截对方的微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往往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防空阵地搞得那么明显，因为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无人机，还有对方的火炮、对方的导弹，那么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覆盖。另外，我们再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它似乎在演示这种蜂群式攻击，但是呢，我们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呢，几乎没有机动。作战中呢，对方的无人机机群不会这样悬停让你打。另外呢，就是它的火神机炮，火神机炮呢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高炮。如果说拦截沙赫德136这一类的所谓的空中小摩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要拦截 FPV 无人机，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无人机速度可快可慢，快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到400公里，还能进行机动。我觉得这个火神机炮呢，要想命中这样的无人机啊，在相同的距离上，可能也得需要大量的消耗的这个炮弹。而这些炮弹呢，主要使用的是穿甲弹，这个穿甲弹呢制造起来成本也不低，所以呢一次即便命中了，它消耗的弹药的数量也会非常多，价格也会非常的高昂。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物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回顾了运二零的十年航迹与十年跨越，继续关注了近期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军 B-2 轰炸机的远程反舰能力，也解读了韩国近期测试的多层无人机防御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俗，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7: 国防教育法修改
8: 完善学校国防，
9: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0: 聆听你的声音，
11: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10: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0: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快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闹
14: 行吗？行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观足球而知军事，论军事而明足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第二战场特别节目《军事与足球》。那今天演播室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介绍北京体育大学董武志董老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
5: 欢迎军事媒体人金浩老师。
7: 主持人好。
5: 欢迎两位啊，今天咱们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应该说是跨界对谈。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激战正酣啊，这是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横跨3个承办国家的宏大的足球盛宴。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足球和军事放在一起来聊，也是因为他们在排兵布阵、攻防转换、战略战术上面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都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意志。也有人把足球称为和平年代的战争啊，两位嘉宾也是分别来自于足球和军事两个不同的领域。今天咱们就来换个视角看世界杯。首先咱们这个第一个破局之问，就是您二位是怎么看待军事和足球这个相似之处？董老师。

0: 这个足球呢，就是被誉为现代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呢，足球比赛其实它也有这战略、战术、执行、攻防等等。啊，我觉得跟军事里面的思想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1: 是的，都是强对抗，都是这个双方智能、体能、意志的比拼，就是我必须要压垮你。而且呢，它还有一点相似，就是军事和足球都是很早就出现了。还有中国古代就有蹴鞠，那么那战争军事就更早了，原始人那时候就打仗。
2: 所以说今天相信两位嘉宾虽然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应该能够碰撞出关于军事和足球很多的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足球跟这个战场的话题的时候，应该说首先就有很多通用术语，一说两边都懂的表达方式吧。
1: 那肯定是有的，你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像这个技战术啊，您那儿总提技战术是吧，军事也是这样的。那么技术和战术，你比如说对于步兵传统的技术，如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传统的五大技术啊，你步兵掌握了这些，那么这个就是个合格步兵了。那么你到真正到这个战斗小组，还讲究战术，这个步兵的班进攻啊，就是一个步兵班，哎，差不多也就是一个足球队的这个人数。你比如说咱们在电影里看步兵进攻，就一堆人往前冲啊，其实真正不是这样的。一个步兵的班进攻，你如果拿手机去拍的话，你这一个手机的取景框是不可能把这全班人全框进来的。
2: 对，
1: 因为队形比较疏开。而且呢，这个步兵班进攻的时候，一个班会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呢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一个人越近的时候，另外两支枪就进行警戒和火力掩护。那么那两个人越近的时候，这支枪再进行警戒和火力掩护。
2: 对，
1: 所以三个人是最佳的搭配。那么这个战术都是从实战当中来的，是血的教训。军事上就是血的教训，
0: 对吧？足球里面战术方面呢，我们也是讲究三人的进攻小组、防守小组，包括整体啊，包括这种线的概念呀、军事上面可能也讲啊，这个先在哪儿建立第一条防线。等等等等，都是相通的。
2: 其实应该说，现在在我们这个足球的赛场上面，依然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在战场里面会常用的一些战术、战略、决策的这个影子吧，甚至变化节奏，同样也是跟战场一样非常快的。
0: 现代战争其实讲究是这种，一个字快，对吧？足球也是这样，无快不利。当然了，围绕着快，还有很多的这种奇谋啊、这种阳谋啊、阴谋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战略战术围绕着一个快字去展开的。
2: 其实你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聊天过程当中，已经就开始推进到我们今天下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的节奏了。今天我们主要是要围绕这个攻防这两大话题来好好聊一聊。
3: 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从战场对抗到绿茵交锋，军事与足球始终共享着相似的攻守逻辑。无论是绿茵场上的攻防转换，还是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双方都在完成同一件事，争夺战场的主动权。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面，谁能比对手快半拍，谁就更能掌握主动权。因此，快速进攻不仅是足球的重要战术，也是现代战争抢夺先机的重要方式。
2: 先来说一说进攻吧。到目前为止，这个董老师，您可能关注到的今年的哪几支球队，或者说哪几场比赛，对于您来说，他们可能通过快速进攻就能够获得胜利的？
0: 如果说讲快速的推进，其实到目前为止给我留下的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挪威打伊拉克的这样比赛啊。两支球队虽然说是最后一个4-1的这么一个分差，但是两支球队向前的推进的速度都很快啊。挪威队向前的这种推进啊，好像是以哈兰德为进攻的核心，但是他们其他人多点开花，从中路、内部、边路向前推进的速度都是很快的，是一个全方位、全方向的啊。
2: 那在过往的世界杯比赛当中，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此刻聊到这种快速进攻、快速推进以后获得这种战胜的结果，脑海里面首先想到谁了？
0: 如果说是快的话，那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最快进球。从1930年世界杯第一届开始到目前为止，国际足联有统计记录在案的最快进球，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3-4名的铜牌之争，啊，土耳其对阵韩国队，土耳其在开场之后10.8秒，结果他们的前锋哈坎苏克打进了一个球。当时呢是韩国队先开球，韩国队回传之后，洪明甫处理球失误。哈坎苏克抢下来就直接的打门，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快进球。
3: 世界杯历史最快进球只用了11秒。令人难忘的不只是那个数字，更是速度在瞬间改变比赛局势的惊人力量。 快速推进，可以解

0: 压对手的反应时间，打乱防守部署，迅速掌握主动权。这种对速度和主动权的追求不仅存在于足球赛场，当速度被推向极致，在军事领域便演化出一种以快制胜的经典战法——闪击战。
1: 闪击战还有个名字叫闪电战，闪电战就是快嘛。
2: 对，
1: 只要是对抗都是快打慢，强打弱，快本身也是强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军事上的闪击战呢，本身首先是一个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的一个跃升。那么闪击战这个概念，1905年那个施里芬就提出了闪击战。后来在一战当中呢，像什么西式的总体战啊、制空权啊、然后机械化战争啊，像这些理论，最后德军在二战当中开始闪击波兰的时候，那么这个闪击战的理论已经是融汇了其他那些理论在内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作战理论。你比如说他强调这个战略欺骗，那德军在闪击波兰之前前夜先是袭击了一个电台，战略欺骗，然后不宣而战，我不告诉你我要打你，造成突然性。那么德军把坦克集中起来使用，我的摩托化步兵就跟着坦克一块前进，哎，快速突破，然后歼灭敌的有生力量。那么波兰那边呢，整个军事思想还停留在一战，就是拉个铁丝网，挖个壕沟，双方进行阵地战，导致德军的这个闪击战，比如闪击波兰的时候就势如破竹。所以说闪击战一出现，军事思想上跃升。
2: 那可能波兰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还能有这么个打法，
1: 没想到
2: 可能会有这种进攻的方式，我一直都这么练的，你不按这个打法整个就乱了。那其实对于足球的战术上来说也是一样。
3: 是的，因为呢在足球比赛当中瞬息万变，这个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这种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多方面多元化因素的叠加。
2: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理念或者战术上的这种领先，它可能也是阶段性的。
3: 对，
2: 好，刚才我们讲的比较多的都是通过快速推进的这个方式来获得胜利，或者说就是闪电战的这个方式啊。其实还有一种打法应该也说也是比较经典的，比如说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1: 是的，它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穿插呢是行动，那么造成分割呢是效果，包围是效果。那么这个比较典型的，你像在鲁中战役的时候呢，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0: 鲁中是连接华北与华东的战略要冲，1947年国民党军改变战略方针，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分三路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以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是全部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然而这支看似无坚不摧的王牌部队将在孟良崮迎来命运的转折点。
1: 他认为你们这拿我们没办法。那么当时解放军要面对国民党军24个整编师，你要把它全部吃掉，以当时八路军的那个装备，
2: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这个能力的。
1: 有困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选择其中一部，那么把它吃掉。因为这个整编74师，因为它全副美械，非常骄横，所以就造成了它呢态势突出。这个华野就是把它和其他的国民党军给分割了。我一口吃不掉你24个整编师，我一口吃掉你一个整编师还是能做到的。于是呢，这个解放军集中了6个纵队打一个整编74师，我剩下的4个纵队和我的地方部队来组员，就是谁要救援你不行。这就好比像什么呢，就对方走来一排人，其中有一个胖子，是吧，咱们先揍这个胖子，然后把他蹬出来，然后这个4个纵队拦着其他人，不让他们靠近。
2: 对，
1: 然后我们6个纵队把他给歼灭。那么打掉了整编74师，整个国民党军进攻鲁中的这些部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撼，74师都能被全歼，那我们更没戏了。
2: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最后我们解放军取得了胜利。
2: 好，那这个董老师，在您的足球的赛场上面，您会想到一个什么类似的这个例子？
3: 分割更多在足球比赛当中，通过拦截，通过围拢，通过向有球一侧区域去靠近，攻击持球人，去阻断对方拿球人向无球的同伴传球的这条线路，
2: 对，
3: 让对方的传跑的两个角色或者多个角色之间无法很好的串联起来，这个叫分割。就比如说法国打塞内加尔的小组赛上半时期是塞内加尔队的整个防线非常缜密，插空站位做得很到位，让法国队只能沿着外围横向的斜线的去倒球，很难从中路内部传到塞内加尔队的防线的这个深度，或者说给到中路，让你在外围无法去向里线的渗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割的案例。
0: 无论是塞内加尔阻断传球线路，还是解放军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通过切断对手的联系，让彼此失去呼应，

0: 纵使是强盛之师，也难以形成合力。但决定胜负的并不只有进攻，高水平的防守从来不是消极退让，而是一种主动的制胜选择。他可以收缩防线，等待逆转时机，也可以构建纵深，层层消耗对手。而每一次成功的防守，又往往暗含着反击的种子。许多经典胜利并非从进攻开始，而是从防守开始。足球如此，战争亦如此。
1: 而防守呢，也分个人防守、两人的加强、三人的围抢。我放弃前场让你去控球，我收回来，比如说福德角打西班牙，对吧，守了一个0-0，不仅仅靠沃西尼亚40岁的一个门将获得这场比赛的 MVP 的一个超级的发挥，他也靠众志成城。但是这个众志成城有精神层面的影响，
2: 对，
1: 也有非常缜密的防守，也有压迫、协防、保护、平衡等等联动的这种一系列。所以防守既有个人的，也有小组的，还有整体的。
2: 嗯，其实像这两场比赛，这个西班牙对福德角的时候，我想这场比赛能够扛住这个压力，就已经让所有人给他喝彩了。
3: 也可以了。
2: 对，嗯，好，那像这样的防守，经验上可能从您来说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经典的战例？
3: 我觉得托布鲁克这个防守呢是比较经典的。
0: 托布鲁克，北非的一座港口城市，是通往埃及的战略要道。1941年，二战北非战场。德军将领隆美尔率领非洲军团一路推进，企图攻占托布鲁克，打开通往埃及的大门。防守的英军主动放弃外围难以防守的区域，将兵力、火力全部集中到最核心的地带。这场长达数月的严防死守，让隆美尔遭遇了在北非战场的第一次失败。
3: 当隆美尔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呢，那么英军撤退就固守了托布鲁克这个据点。那么因为之前意大利人啊建设了很多比较坚固的工事，当时的英联邦军队依托这个永备工事，依托这些阵地，然后又布设了一些地雷，同时呢他们其实还有一些这个积极防御的思想，就是他们夜间会在
2: 袭扰，
3: 在袭扰一下德军。
2: 其实这其中也有一个，这叫我们讲的叫集中收缩，是吧，这种然后他来保护一个固守核心的这么一个战法。
3: 是的，而且这种防御呢，它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御一方呢他会依托攻势，我的堡垒互相之间还形成火力的这个支援
2: 联动，对，
3: 所以任何一个部队去啃这种骨头的话，它都会付出巨大的这个损失。你看凡是在这种有永备攻势的这个地方的战斗，一个是时间会耗得比较长，另外伤亡会比较大。
1: 对，这种集中收缩保护的就是足球场上保护的就是本方的球门。
2: 对呀，
1: 其实就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坦克大战》一样。
2: 对，
1: 对吧？你一定是两个坦克，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那个家。
2: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有攻上去，攻上去打坦克，你也是把防线提前嘛。
2: 嗯，
1: 对吧？也有可能是两个坦克就固守在家门口，
2: 对，
1: 守株待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应该会想到，至少从我自己来说，2016年。年法国的欧洲杯，是冰岛队历史上第一次征战欧洲杯的正赛。通过他们非常齐整的4-4-2的这个基本阵型，在后场他不出去，我就来一个老虎不出洞。但是这里面除了严密的防守之外，他们也有犀利的反击。冰岛队就是在中后场严防死守，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战例，
3: 也是积极防御的思维。
1: 没错，
2: 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守门绝不是守门员一个人的事情。
1: 您说的很对啊，就是让我想起了足球防守战略战术理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前锋是第一防守人，或者说他叫第一层的防守线。
2: 是的，
1: 反过来呢，守门员是发动进攻的第一人。
2: 嗯，
1: 所以进攻不仅仅是前锋的事儿，防守也不仅仅是守门员的事儿。
2: 其实两位此刻已经引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从这种集中收缩固守核心到是不是比如说纵深防御的这种区别。
1: 纵深防御其实也是刚才咱们所谈到的防守的战术的里面和围绕的区域里面。防守呢是要收回来，是一个漏斗型的，我越往球门本方球门防守，我越向里向集中去收缩，不让对方轻易的从中路去打穿。
2: 嗯，
1: 我放弃前场，放弃中场，我回收到后场，不给对方什么，不给对方向前打我身后的纵深。
2: 嗯，
1: 这个纵深你没有了，但是我让你在身前控球。
2: 其实这个纵深防御在战场上面的话，这个多层级的防御体系，每一个层级的防御方式、防御手段，包括这相互的配合来说，应该有很大的这个门道哈。
3: 那肯定是的。就是如果你像这种大的战役型的，它的防御不会说我只有一道这个防线。你像足球也是嘛，什么4-4-2、5-3-2，什么4-5-1是吧？也是一道一道的。
2: 对，
3: 军事也是这样。那么一般来说，这种大的战役规模的防御呢，要设2到3

0: 三道防线，那么第一道防线一般是由这个他的主力部队来进行防御的，那么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由他的这个二梯队，他的战略预备队来进行防御。那么不是说对方我突破了你这一道防线，那我就成功了，不是这样的。他一个防御阵线可能上百公里、几百公里的这个纵深都是有的。
1: 这种在阵型方面，其实不同的厂区，这个基本阵型它会有所变化。比如说三四三基本阵型，但是我收缩防守回到本方后场之后，两个边前卫、两个边翼卫回撤，两个边锋同时回撤，它就会变成五四幺，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而在刚才说到这个纵深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去抢，我们叫压迫，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把我的里线身后这条线这个点去控制住，它叫协防保护啊，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纵深。
2: 金老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防御的时候，莫斯科保卫战，我相信这场战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绝对是这个军事历史教科书里面避不开的一个战斗啊。
0: 是的，这个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呢，那么苏军当时呢是在莫斯科以西建立了勒热夫和莫扎伊斯克多道防线，那么其中呢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纵深，它的莫扎伊斯克这道防线，一道防线的纵深就120多公里、
2: 哦、
0: 其实在这之外在这个更靠西，苏军还有防线，那么在靠近莫斯科城还有防线，而且还有一道隐蔽的防线，就是这个苏联的寒冷，所以导致德军呢从望远镜看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个塔尖，但是他就是进不去，这个苏军的多道防线加上严寒的这道防线，就一道一道的衰减了德军的这进攻的势能。
3: 莫斯科城下严寒也成为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战场上的较量从不只是正面的力量比拼，更在于能否借助地形、气候和时机，把不利条件转化为制胜优势。这就是兵法中的因敌制胜，顺势而为。在世界杯赛场上，许多黑马逆袭也暗合着这样的逻辑，强弱未必决定胜负，关键在于谁能借势而为，掌握先机。
2: 好，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讲了很多是关于在防守当中通过各种防守的方式，这种战术配合和打法，然后能够获得他们这在被动情况下最终能够获取胜利的这个例子啊。其实对于比赛来说，很多时候最扣人心弦的还真的不一定是强队赢球，而是黑马逆袭，是吧？比如说看似那些是实力好像处于下风的球队，但总能够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改写比赛的这个结果。那董老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几场比赛符合像这样的一个表述的？
1: 比如说韩国2-1战胜捷克，对吧？包括卡塔尔队最后绝平瑞士等等，其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日本队最后时刻绝平，用头球啊，在这个身高是1.9米以上荷兰队的头上，去头球的方式去绝平了荷兰队，其实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要说到黑马的话，其实让我想到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朝鲜队。
2: 哦，
1: 朝鲜队当时可是杀入了世界八强啊，他是进入前八强，在巴金斯的比赛当中，他才是输给了由尤西比奥黑豹率领的葡萄牙队，当时还是朝鲜队先领先，最后是通过尤西比奥个人的一种魅力的展现啊，最后落败了。我觉得当时朝鲜队就已经被称为黑马了，
0: 相当可以了。
1: 对，
2: 所以你看这样一场比赛，时隔数十年，大家会提起来的时候津津乐道啊。那在我们的战术战场上面，像这样的例子的话，你会想到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在战争当中呢，它是一种发扬我的优势，
2: 对的，
0: 应该叫以弱胜强。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平型关大捷
2: 啊，
0: 就它那个地方叫桥沟。平型关呢，它两侧是山，中间一条路。
2: 哦，地形优势。
0: 现在有两条路，那么之前是那个玉带公路，其实你现在看就是一条土路。
2: 对。
0: 但是在当时只有这条路可以走，那地方就选绝了。我们到现场去看啊，八路军伏击的那个阵地啊，在半山腰，它那个高度呢，正好我扔手榴弹我也炸得着你，是吧？我步枪打你也不是很远，我也瞄得准。但是日军要是想攻上来，那很难，所以那个地点选得非常好。如果不是在那个桥沟那么好的位置打，恐怕以当时咱们的装备和实力是打这么一个大捷是不容易的。而平型关大捷鼓励了整个抗战中国的抗战军民，
2: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出奇制胜。
2: 其实这种出奇制胜当中，刚才您讲到的平型关大捷里面，它是以一个叫天险的优势把它用到了极致啊。
0: 对，
2: 所以说我们说出奇制胜，在很多时候你所有的设计或者这种战术的打法，它得有这种又适合我自己，可能对于敌方来说也完全不利的这种的战术的这个依托啊。那在我们的足球的赛场上面，您会想到什么样的例子？
1: 比如说我还是举冰岛队的例子啊，这个冰岛队呢，在

0: 2016年欧洲杯的比赛场上，他的反击是他的一个奇招，就是快。但是快呢，是坚决的向前，是通过长传球打对方的防线的身后，当对方已经还没有形成非常好的防守队形，在中路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攻门，这是第一奇。第二呢，就是更加奇的是他的界外球，我们叫手榴弹的战术啊，超远距离的界外球掷出来，基本上平齐于罚球区线这么一个位置，长距离的手抛球的这个掷界外球都能够差不多扔到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界外球像一个角球发出来的距离和感觉，不仅仅是中锋埋伏在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原地去争顶，它是什么，中锋先撤出来，在罚球区外你扔到半空中的时候，我冲进去去等于有一个助跑，跳起来去争顶或者说后蹭制造混乱，通过这样的手段，其实冰岛队获得了很多很多非常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在2年之后的世界杯，2018年的世界杯上，俄罗斯队也有手榴弹的战术，但是这时候俄罗斯队就有所变化了，他不是让前锋埋伏在罚球区外往里冲，他有一个大中锋1.98米的22号，这个人叫酒吧，大中锋，他藏在哪儿？他埋伏在前门柱，他站在那儿，他戳在那儿，你就往他头上扔，你看不看的？你看了还不行，一个人看根本就争不了，
1: 扛不住，对，
0: 要前后两个人。如果你扔浅了，前点的人可以去防，后点人去干扰，但是他一个人消耗了两个防守兵力啊，他通过近距离非常好的头球后蹭，让本队获得很好的在门前射门的机会。所以说都是奇，一个是冰岛队的反击和手榴弹的战术，但是呢2年之后俄罗斯队在这个战术之上改善了一些其他的战术，这其实也是一个奇。
2: 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界天险设伏，冰岛和俄罗斯巧用界外球完成致命一击，都体现了出奇制胜的智慧。但其从来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立足于对敌我态势的深刻洞察，对周边环境的熟悉了解，在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出最精准的一击。
1: 我们说像这样的出奇招啊，比如说我方绝对不是那种实力最强悍的这种一方的时候，我才会出奇招，出奇可以制胜，也有创造了很多这种黑马逆袭这样的一些范例啊。那在战争里面，其实我们说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避实击虚，就是绕开对方的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力量，来把自己的优势可以放大，您会想到什么样的案例？
3: 因为实和虚，强和弱，它都是相对的。那么在鲁南战役当中呢，解放军使用这个穿插的战术，歼灭国民党军的整编第26师。穿插作战呢，是解放军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所谓穿插呢，就是我的部队呢向敌后进行穿插。为什么要穿插呢？我的力量不如你。我完全吃掉你不行，那么我就向你敌后进行穿插。当时国民党军是一字长蛇阵的排开，它的行军序列大概有25公里。那么解放军呢，对它进行多路的穿插，它就由强变弱了。本身本来它的部队是一个整体，那么现在它这部分被孤立出来，也是一个避实击虚的一个概念。
1: 好，那在围绕这一方面的话，董老师您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战术的这个例子？
0: 其实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足球场上的虚，对吧？虚呢，其实在足球场上就是防守方的远离球的另外一端，这一侧防守的兵力少，人少，另外呢它的这种空间比较大，我们管这个叫虚的地方。那避实就虚，就是我避开对方重点防守的区域，打到对方人烟稀少的这个空当地带。比如说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一轮，埃及打比利时啊，埃及队进的那个球是萨拉赫的一个助攻。萨拉赫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踢的是一个右边锋，跟同伴一个三角的配合，然后呢萨拉赫突然回撤拿球，这时候比利时队所有的基本上后场靠近这一侧的人都集中在这一侧，因为萨拉赫是埃及队一个进攻的核心嘛，对吧？防守住他好像就认为把埃及队的进攻扼守在咽喉里面，但是萨拉赫突然的向远端一个横传，这个时候埃及队的左边前卫8号阿舒尔就是一对一了，他非常好的一个鱼钩跑回撤拿球去远射。所以说避实就虚，就是我避开你人数多的地方，我打到你的防守弱侧，这个弱侧就是一个虚的地方。
1: 其实你看，包括我们聊到一场比赛当中，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里面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可能不同的战术的在发挥着这种巨大的这个作用，
0: 对，
1: 时刻是要面对这样的变化的。
0: 包括这个虚实呢，其实在足球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对方比如两个边后卫，一个强一个弱，这个强呢可能是身高高速度快，那我不打他这一点， 我打对方那个防守位置差的，个子矮。

0: 呢，我就打他的身后，这也叫避实就虚。
1: 嗯，好，今天我们聊了军事与足球的进攻防守，这两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啊。进攻里面可能有防守的这个准备啊，防守当中又可能暗藏着这种进攻的杀机。那真正的智慧在于你能否在瞬息万变当中判断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守，并且坚决有力的执行。足球是这样，军事同样也是如此。人们热爱足球，不仅是因为进球，更是因为它保留了人类历史上关于攻守博弈最精彩的部分，却剥离开了战争当中最残酷的部分。它承载着人类最古老的博弈本能。好，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会。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们的党。
1: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2: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3: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 新四军，
0: 为了新中国前进，都退让。
1: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打！
1: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

0: 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火掉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3: 是。
4: 党员骨干出列。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3: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5: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4: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5: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2: 加上他。
6: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不行，船在打转！不行，扛住了，过不去了！继续向前！太保，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州破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仗。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连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0: 幅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宗潘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小鬼，醒醒！
3: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4: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3: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5: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这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6: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3: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7: 说得在理，我推荐李玉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6: 我同意。
1: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8: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快，跟我来。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
9: 同志们，快，解下绑腿！
10: 1、2、3、4。
6: 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3: 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不掉队，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
6: 谢谢你救了我。
3: 不是我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

0: 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1: 再坚持一下。
2: 好音，听见好音了吗？
3: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
4: 看，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5: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6: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极难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像英模，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为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跑中学发起总攻。

0: 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盯死了。
1: 你先炸了这安保，第一波部队上。

0: 五个哨孔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1: 崔瑞，已经牺牲好几个了。
2: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0: 连长，我也去，他炸弹堡，我掩护他。
3: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2: 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边上，记住别停。
4: 你放心。

0: 风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0: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1: 我是爆破大王，找我上！
2: 不行，我下的决心又不是假的，
1: 这回炸不响就不回来。我不相信，
2: 我准备牺牲，任务能完成，
1: 请上级批准
2: 我牺牲。
0: 杨文思所在的第9兵团20兵58师顶风冒雪，奔赴长津湖战场，奉命抢占下几余里外围险要阵地，筑起阻敌难逃的钢铁防线。
3: 营长，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杨根思，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你将面对的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美军陆战第一师，能不能守住？
1: 请营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
3: 打！

0: 用了，慢慢啃。给下一个战友。
1: 连长，咱们刚打退的，是美军的第几回冲锋了？
0: 第四回。
1: 刚才您就说第四回，应该是第五回了。
0: 你记性还挺好。
1: 连长，那咱们还要守多久啊？
2: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王牌师又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1: 不相信
2: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连长，敌人又上来了，准备战斗。

0: 已经撤退了几回了，连长，8回了，我们打退他们8回了，你们俩撤下去，
1: 连长我不走，我还能战斗。 我命令你们撤退，把重机枪带上，武器不能留给敌人。
0: 连长，那你呢？

0: 欺负人，别人家的事凭什么你们说了算？谁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1: 我不相信。
2: 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给我狠狠的打，

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1: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0: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2: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3: 我。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在1945年崩溃，日军召集兵力对美军即将对冲绳岛发起的进攻做出最后抵抗。1945年3月间，美国海军包围了距离日本约560公里的冲绳岛。连续2周里，美国所用的炮弹数量是诺曼底登陆行动中的20倍。

1945年4月1日，复活节，17万美军作战部队朝着几乎没有对手的海岸出发。这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军人们，必须再次振作精神，去击败一群顽固的敌人。一名安全登陆的士兵的话，或许可以道出很多人的心声。他说：“我活得已经比我想的要久了。”

日军这次的策略与在其他日战岛屿上使用的相似，他们等待并引诱美军来到内陆，不将十万兵力中的一兵一卒浪费在冲绳岛海滩上。这是从空中看到的冲绳岛，与硫磺岛不同的是，这座岛上生活着许多当地居民。日军决定在岛屿的两端进行战斗，但最坚固的防御阵地是南面的首里防线，日军可以藏在那里的洞穴和丘陵中，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二战的最后一次厮杀。美军缓慢地推进，一步接一步，一山接一山，而日军也缓慢地退回到岛屿南端，他们就像两个疲倦的拳手，互相将对方打得精疲力竭。战役是残酷的，美国大兵们原本以为轻松的行动变得日益困难，因为日军将美军诱入杀伤区的计划发挥作用了。在第一个月里，美军有数千人牺牲，而结束之日似乎遥遥无期。美军指挥官小西蒙·波利瓦尔·巴克纳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他急切地想要结束冲绳岛之战，只有这样海军陆战队的攻击船才不会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巴克纳自己也死在了岛上，成为迫击炮的受害者之一。情况看似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然而大自然为这场混战带来了长达17天的连续降雨，降雨量达到约380毫米。美军的进攻举步维艰，而伤亡人数也继续上升。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这段影片拍摄于艰苦的田面包山争夺战之前，那是日军的一道关键防线。第一波的坦克进攻被击退了，此前到达山脚的海军陆战队的第二次尝试也失败了，人员损失率为每150人中有110人牺牲。美军花了4天时间，在2600多人伤亡后，才终于攻破田面包山的日军防线。6月份一天一天过去，日军已经弹尽粮绝，他们退到了临洵的岛屿南端的最后一个阵地。由于岛上布满了地雷，每一步都是危险的。这辆坦克被一种威力强大的反装甲地雷炸翻了，周围的士兵都在拼命地扑灭火焰，想救出仍在驾驶舱里的坦克兵。其中一名被炸出舱外的坦克兵又转身回来帮忙，他正处于震惊状态中，当人们对困在舱内的战友已经无能为力时，也只能把他

带走了。海军陆战队在继续搜寻每个洞穴，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裂缝，找到日军后用手榴弹和喷火器把他们驱赶出来。大多数日本士兵选择战斗至死，但这段惊人的影片展现了一个罕见的特例。

而战斗双方的厮杀仍在继续。摄影机记录下了战争的惨状，死亡的气息弥漫四周。美军的胜利已经毫无悬念，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这座小岛最终被认为安全之前，死亡人数会升到多高？

随着对残余日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美军也开始遭遇到了岛上居民。就如塞班岛一样，日军已经在这里散布了关于野蛮入侵者会对妇女和儿童施暴的谎言。这段美军拍摄的影片证明了日军对冲绳岛民灌输的恐惧。日军说他们将会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杀害。超过30,000名冲绳岛民，大多数是岛上的农民，在战争中被杀害或受伤，但美军部队获得了这些幸存岛民的信任。这名女孩的脚被日军砍断了，因为她没有听从日军安排撤退。这段1945年的影片讲述了整个故事。到6月中旬时，结局终于近在眼前。整座岛屿已经变成了战场，城市变成了废墟。日军仍在拼死战斗，迫使美军士兵要小心检查每一棵树和每一个洞穴，以防里面隐藏着日军狙击手。这名年轻的日军狙击手被逼了出来，但又因为腿部受伤无法逃走，美军为他处理了伤口。

6月21日，在战斗了82天之后，美军总算到达了冲绳岛的南端，日军终于投降了。日本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11万名军人和平民因此丧命，只有7400名军人活了下来。这也暗合了美军在按计划进攻日本之前将要面对的兵力。

承认正式投降后，日军从灌木林里走出来，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日本帝国遭受了最严重的人员损失和最惨痛的失败。1945年7月4日，这是冲绳岛上的美军不会庆祝但会永远铭记的一个独立日。超过12000名美军士兵在这场为期82天的太平洋小岛争夺战中

失去了生命。冲绳岛战役里双方遭受的巨大伤亡，使美国总统杜鲁门同意推迟对日本的进攻，并向日本提供了一次投降的机会。如果日本不投降的话，他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将别无选择。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这些日本人正在朝拜一座在原子弹轰炸中幸存的寺庙。驾车出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靠的运输方式被用来在城市中转移人群和物资。没有被爆炸改变的一个传统是自由市场，一切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带来这里换取任何可能的物品。

0: 广岛市民的日常生活渐渐开始恢复。广岛事件也有幸存者，报新0.5公里之外的地区才终于出现伤者多于死者的情况，但逃过第一次爆炸并不能确保一个人会继续活下去。这名妇女确实很幸运，很多人的眼睛因为直视爆炸场景而被融化。尽管拍摄这些照片时没有人知道，但这次爆炸本身以及事后席卷这座城市的剧毒辐射，最终将导致25万人死亡。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爱上阿尔山纯净水，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冰岩季好水，一口安心，全家优选，值得信赖。
4: 精工细作，品质打造，我选斑马丁丁。
5: 无锡市雪浪合金科技有限公司，匠心铸精品，精益求精。
6: 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太极。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

0: 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云南凤宁号，给您一杯干净好喝的高山有机茶。
3: 圣凯罗瓷砖，品质匠心，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湛江本地烧烤品牌对串美食集装箱。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机关时强调，要在人才培养上下大功夫，加紧完善人才引进、保留、使用制度机制，努力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后劲持续的人才方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战略导弹部队牢记重托，砥砺奋斗，紧跟力量重组、体系重构、功能重塑进程，加快构建革命化、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队伍。一大批高素质指挥员、导弹操作号手、科研创新团队等竞相涌现，成为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本科生周华正在进行导热系数实验。他所在的历届英才班是从成绩优异的学员中选拔出来的。这种让本科学员提早接触实战内容的培养方式，是学校近年来的一项新尝试。
4: 这样一对一的导师制能够让我们学员提前接触到专业知识，提前接触到科研，也是与这个班本质上要培养科技创新顶尖人才这个目的是相契合的。
3: 培养科技创新顶尖人才不仅需要实操教育，更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回顾学校建校之初，教员们都是边摸索边设计课程边写教材。
5: 像我们自动控制、自动元件、自动调整原理、系统分析，这整个对控制系统这些课程我们原来没一点都不懂的。
3: 从曾经边教的捉襟见肘，到如今对接战场的英才孵化，随着战略导弹部队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换代，高素质人才队伍方阵不断壮大。导弹工程学院教授胡昌华是全国模范教师，从教35年来，他致力于培育科教融通、岗位联。

0: 通的专业化、实战化人才。
1: 因为现在部队的岗位稀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岗位需要多个专业的知识，而且随着武器装备的迭代更新，它这个就是型号之间的这个转换也很快，就是它不仅能够适应这个型号，而且适应多种型号。所以他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到部队以后，第一个能操作，第二个能指挥，第三个呢就是他有长远的这种发展潜力。
0: 院校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站，更是对接未来战场的前沿阵地。火箭军指挥学院瞄准实战，探索形成推演式作业、专题式培训、问题式引导、对抗式演练的实战化教学模式，培养高素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2: 比如说我们对于案例进行研究，战例案例进行研究，要进行这个学员之间的指挥对抗的交互，就是说我们要从整个的教学组织方式上要进行创新，让他自己去学，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研究，自己去领悟。
0: 从课堂走向阵地，从学员变身号手，对接战场，服务实战，是每一个战略导弹人才要掌握的关键一课。这是正在展开的一场实战化发射演练，在人员受伤、装备受损条件下，某旅指挥作战单元采取边快速维修边启用备份、一人多岗减员操作，按时间节点成功发射导弹。在这次任务中，高级军事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3: 高级军事不仅仅是个名字，不仅仅是个称呼，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导弹操作号手，它是作战能力保持的一个载体。以高级军事必须是一个多面手，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要行。
0: 近年来，火箭军部队坚持战斗力标准，建立完善培养管理机制，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精、作风过得硬的高级军士。在各个部队，高级军事群体发挥骨干的人才教母效应，辐射到更多站位、更多官兵身上，助力官兵成长成才。
4: 作为一个老号手，这个在自己专业学好、学精的同时，要帮得好这个连队的一些新同志，起到一个承上启下。平时的工作中，既要当好教练员，又要当好这个传帮员的这个作用。
0: 人才成长始于院校，成于战场。一套完整连贯的培养体系，让源源不断的优秀官兵接续成长，也为火箭军强军备战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强劲动力。如今，火箭军人才来源结构更趋多元，人才队伍素质大幅提升，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航母正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在向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征程上阔步前行。
5: 今天的两优一先风采录，我们一起走进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他们常年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连队党支部带领官兵穿行极地云端，用青春和热血筑起一道坚不可破的信息长城。
6: 信仰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
7: 在这个连队，每逢重要节日、重大任务，都要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激发官兵扎根高原、坚守奉献的精神力量。
8: 连队常年坚守风雪高原，环境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注重用光荣传统和红色故事、固信念、强党性、立士气，把官兵团结凝聚成一块风雪吹不倒、任务压不垮的坚硬钢铁。
7: 连队驻守在界山打板腹地，平均海拔5100多米，年平均气温-20摄氏度，氧气含量仅为平原的一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官兵们在这里担负着400多公里的边防光缆线路维护任务。这条巡线路，一级上士李正渊一走就是15年。
9: 前年初夕，机房突然传来告警声，致边防连某一段光缆发生阻断，我们及时携带物资器材对故障点进行抢修。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我们脱下身上的大衣对设备进行取暖，设备才能正常运行。
7: 十多年来，李正渊累计巡线里程达16万公里，被战友们称为行走的线路

图。去年三月，连队迎来改革调整，职能任务从巡线路保畅通升级为利用网信体系赋能高云战场。面对全新的挑战，连队成立。

0: 的高级军官和中国的高级军官以及防务专家参与，给中外的这个高级军事交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那么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和衡阳舰在香港向公众开放的最后一天，除了登舰参观、文体交流外，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代表还开展了足球、拔河等系列体育活动。
2: 不少香港市民特意赶来一睹国产战舰的风采，讲解员带领大家依次参观舰艇主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详细介绍舰艇性能与海军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
3: 我们在下个真的很开心，可以上船参观，可以有更大的机会学到那种知识，真的好啊。
2: 军地联合体育友谊赛也在昂船洲军营开赛，参赛队员由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混合编组。比赛设置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两大项目，大家同场竞技，斗志昂扬。
4: 赛场之上，我们是奋勇争先的对手；赛场之下，我们是并肩守护香港的战友。文体交流不仅是体能与意志的切磋，更是情感与信任的交融，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默契，凝聚的是同心协力守护湘江的共识。
1: 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假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5号上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冯城港市冯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道路被淹，交通受阻。武警广西总队冯城港支队紧急出动，逐户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受台风影响，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树木断枝遍地，群众出行与物资补给受阻。官兵结合救援任务实际，合力清障除淤，抢通主干道，搬运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截至目前，武警官兵累计转移受灾群众800余名，抢运各类物资16吨，搜排受灾住户500余户。
6: 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全力以赴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日前，第四届国防科技高级论坛主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本届论坛以“空天逐梦，智慧星城”为主题，围绕天地往返高效运输、空天极端环境力学工程问题等主题开展深入交流。与和院士和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探月工程、太空算力等内容展开分享，为推动我国空天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新动能。
7: 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上午，参加联合演习的中俄双方舰艇编队兵力集结完毕，中方为俄方舰艇编队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
2: 欢迎仪式上，连演中俄双方总导演分别致辞。据了解，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交流期间，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在协同实操中补齐短板，锤炼海上作战本领。
7: 当地时间7月5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0: 当地时间上午10点，悬挂中越两国国旗的戚继光舰抵达莲花码头，码头上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越南海军官兵、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代表等180余人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越南海军部队、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学等参观交流，并与越海军官兵开展球类友谊赛等活动。此外，编队还将于8号晚在戚继光舰组织甲板招待会。海上航行期间，编队组织开展了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及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针对中外学员混编同训的特点，编队分别安排了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增进双方互学互鉴。抵达越南后，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参训学员完成全部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
1: Brazil is too far from China, so it's like experience.
2: 巴西离中国是如此遥远，所以能来到这里和这些学员军官们交流学习，是一生难得的经历。最让我开心的时刻是在舰上代表我的国家和海军做讲座，那是我最难忘的瞬间之一。回国后也会一直珍藏在心，希望未来我们能携手合作，也愿你们继续卓越前行。
3: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4: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队离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3: 离异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5: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3: 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对也门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2座营房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双方曾就停火和撤军事宜达成协议，但未能持久，也门深陷长期战乱。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

0: 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1到28度，兰州晴19到36度，拉萨多云17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中雨24到32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台北晴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我回来。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跨海奔袭，诺曼底硝烟四起，机械化战争经典范本，蕴含极致的火力与机动协同，又怎样体现人的谋略制胜？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透明战场下的战略欺骗能否成功？钢铁洪流能否发挥昔日的辉煌？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一集《制胜之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争演变的历史表明，人类用什么方式生产，就可能用什么方式作战；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可能催生什么样的战争形态。回望战场变革，诺曼底登陆淋漓尽致，展现了机械化战争的极致打法。伊拉克战争依托信息链路、精准侦察与体系协同，全面迈入信息化时代。